0: 来关注一下路面的通行情况，时间来到了8点整啊。那目前的话呢，在泰新路东向西，从万江银龙路到泰新立交堵车有600多米了。东城中路这边的情况呢是北向南，从东城路到齐峰路，具体呢是在金月湾广场啊这个路段，目前呢也有拥堵啊，700多米。现在呢在西南路。南向东，具体的坐标是东莞光华医院门口哈。那这边的话呢，也是出现了堵车。东纵路呢，在西向东，从罗沙路到东城中路堵车，距离447米，位置鸿福大厦附近。此外呢，是金鳌路，金鳌路在南向北啊，管穗路附近经过的话，注意安全了哈。这边的话堵车有815米。
1: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2: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安，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
2: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3: 注意啦，早上7:30

0: 三，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九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1: 嗯，不错不错。
0: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

0: 早间咱们一起出发，各位早安，我是唐宁哈，我依旧在节目当中跟着各位哈，我们安全出发在路上。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来到热搜导航啊，我们来聊第一个热搜话题了，聊一聊哈，这个绿泡泡短剧能够撼动红果吗？
1: 热搜导航。
0: 那么在最近呢，这个微信呢悄悄上线了一个全新的官方短剧小程序啊，名字呢叫绿泡泡短剧啊，没有预热啊，然后呢没有发布会啊，也没有宣传造势，可以说是悄无声息的上线了。但是它一出现呢，直接扰动了整个短剧行业的行情。很多人同时啊都在问一个问题啊，说腾讯这一次啊亲自下场做短剧，绿泡泡能不能撼动现在一家独大的红果呢？首先咱们来介绍一下绿泡泡，它可能有的朋友还不熟悉。绿泡泡短剧呢，它是百分百腾讯官方的短剧小程序，大家如果在微信刷到短剧首页呢，就会出现绿泡泡的专属专区，视频号呢可以直接挂在剧集跳转， QQ 浏览器呢也同步给到了推荐流量，也就是说从刷到点进来看剧到转发分享追更，全程呢都在微信的生态闭环，完全的不需要跳转第三方的 APP。在功能体验上呢，绿泡泡几乎复刻了大家熟悉的视频号逻辑，支持点赞、评论、收藏、转发好友、转发群聊，也有浮窗播放、小窗播放，首页呢还有上下滑动的沉浸式刷剧。内容方面呢，它覆盖了现有的短剧市场最主流的三大品类啊，真人短剧、 AI 短剧还有慢剧。页面里呢也有每日上新、本周必看、口碑榜啊、热搜榜啊之类的一些推荐机制啊。然后呢它有一个是熟人社交的朋友在看，还有一个是算法推荐的猜你喜欢。这里其实有个重点，就是绿泡泡呢它不做剧集自制，它采用的是联合发行，就找市面上第三方的短剧公司，然后呢把他们的内容放到它的内容池里。商业模式呢也比较简单，是行业最成熟的 IAA 广告模式。剧集呢是免费看的，然后它靠插播广告来赚钱，不靠用户充值付费啊。所以这也是因为绿泡泡啊上线，整个传媒板块啊在十月初呢迎来了一波大涨啊。资本市场的逻辑呢就非常直接了啊，短剧行业呢长期被红果一家垄断，现在呢微信官方亲自下场啊，行业呢终于也是迎来第二个超级流量入口，短剧制作方呢终于不用被单一的平台拿捏话语权。那么问题来了，绿泡泡到底有没有实力挑战红果呢？我们先客观来看一看啊，现在红果短剧的实力挺恐怖的啊。根据 Quest Mobile 的数据，今年七月啊，字节旗下的红果短剧呢，独立 App 的日活已经达到了 1.68 亿。这个数据什么概念呢？就是它一个 App 啊，已经超过了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四大长视频平台的日活的总量。红果的月活呢突破了 3.56 亿，用户日均使用时长高达125分钟。在投放市场啊，巨量引擎长期垄断短剧70%以上的投流消耗，同步制作公司呢几乎全部和红果签订了独家长约，优质新剧呢很难外流。它呢有成熟的投流、庞大的用户心智、稳定的广告商业闭环，构成了红果极深的护城河。那么看起来

0: 来好像绿泡泡想要正面打败红果啊，可能性不高，但是为什么行业依旧会看好绿泡泡？因为啊，他手里握着一个所有人都忽视的超级底盘，那就是微信的短剧流量大盘。数据显示呢，整个微信生态内啊，各类的短剧小程序的总月活是高达4.27亿，这个数字啊已经远超所有独立短剧 APP 的总和了。但是过去最大的问题是，这4个多亿的流量极其分散，分散在成千上万个大大小小的短剧小程序里，没有统一入口，没有统一规则，也没有统一推荐，流量呢散成一盘沙，没有任何一家第三方能够形成跟红果对抗的体量了。而绿泡泡的核心使命就是把微信散落的短剧流量全部收拢合一。那么以前的微信呢，只是一个开商场租摊位的平台，提供流量，提供规则，让所有的商家呢进来摆摊儿做生意。现在就属于微信呢开了一个官方自营店。那说到底啊，咱们回到最开始的那个问题，绿泡泡能不能撼动红果呢？答案啊，估计是暂时撼动不了，但是它会改写短剧行业的格局。对腾讯来说，哪怕就算打不过红果，这事儿他也稳赚不赔啊！把4亿多散落的短剧用户时长、广告价值全部收拢，极大的提升了微信整体用户停留时间，本身也是一笔巨大的生意。对整个行业来说呢，意义也很大。今年微短剧市场规模呢，预计突破1200亿，但长期以来呢，发行出口只有红果一个超级平台，制作方溢价权极低，而绿泡泡的出现呢，补上了行业第二级。制作方有了新的选择，新的流量，更高的分成，短剧行业终于结束了一家独大的局面。所以呢，总结就是一句话啊，绿泡泡不是用来打败红果的，它是来重构短剧行业的流量和话语权的。未来的短剧市场不再是一枝独秀，而是双极共存，双向竞争。
1: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2: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1: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2: 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1: 啊，
3: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 Together with you，
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5: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1: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0: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0: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2: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0: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1: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0: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1: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0: 来吧，我们一起继续出发哈，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早听天下了，我是唐玲。早上七点半到九点的时间啊，跟各位一起出发。各位听众朋友啊，东莞市慈善会成立20周年系列活动正在有序推进，二载善行，温暖一座城。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图片展呢，10月8号在市民服务中心中庭正式开展了。大家有空的话可以过去逛一逛哈，在市民服务中心的1楼大厅有老照片档案资料啊，把慈善会20年的点点滴滴一一呈现，也可以手机扫码听一听海豚计划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等项目里的真实故事，也可以体验 AI 爱心打卡，生成属于自己的公益纪念照片。不方便到现场的街坊呢，也可以打开知东莞 APP 线上云展厅，随时呢可以浏览，手机上呢还能直接参与公益捐赠。那除了正在展出的图片展，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呢也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中，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20周年主题宣传片、慈善音乐会等都会陆续推出。闲暇时间呢，大家不妨可以到市民服务中心中庭去打卡，也可以锁定东莞电台知东莞 APP 持续关注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人人都可以献出一份小善意，汇聚成温暖管义的大力量。好了，那下面我们就来到热搜，
1: 热搜导航。
0: 下面这条热搜呢，咱们来说一说最近的一个零食赛道啊，突然爆火的一个品牌金利门。金利门呢一路扩张的势头挺猛的哈。那回看呢，这几年国内的新消费零售呢，凡是能够站住脚跟、商业逻辑跑得通的品牌呢，基本逃不出3种路线。第一种呢是直接对标山姆，全盘的借鉴仓储、会员还有精选这套体系；第二种呢是直接绕开山姆的赛道，寻找差异化生存；第三种呢是主打性价比，做啊这个山姆的平替。而今年大火的新鲜零食品牌金利门走的就是第四条，也很巧妙的一条路。它呢不学山姆的外壳，只借它的内核，借着山姆过河。很多人可能听过金利门，它今年的扩张速度很惊人，新店落地几乎店店火爆。今年5月底呢，在南京开出了首店。行业传言呢，这家首店呢单月的营收就冲到了2500万，这个数字放在社区零售里是什么量级呀？差不多是奥乐奇门店8个月的营收体量吧。入驻南京近4个月呢，金利门已经开出了4家分店了。即使门店的数量持续增加，高峰期门店依旧排队。饮品单品呢保持限购，找代购的话，一单的代购费起步呢就要8块钱。热度持续度啊，在当下的新消费里还是非常少见的。很多人第一眼会以为，哎，这只是一家网红零食店吧？其实它的底层逻辑啊，就是借鉴了山姆最核心的能力，精简 SKU， 集中的资源打造了超级单品，依靠单品的产品力呢，驱动用户自发到店。那相比于啊这种传统的零食门店的思路呢，它是多多益善，货架呢塞满了几百上千个品类，靠丰富度留住顾客。而山姆的逻辑呢恰恰相反，它是砍掉了冗余选择，只保留经过筛选的爆款，用少数高竞争力单品降低用户的决策成本。金利门呢就把这套逻辑呢移植到了现炒零食赛道，主打现烤、现炒、新鲜零食，不去铺海量品类，而是集中精力的打磨少数爆款，靠单品的制造流量，制造排队效应。当然，他没有生硬的去搬啊大型仓储超市。

形态了。那么说到山姆呢，它是会员制的仓储大店，大包装，然后呢高客单，瞄准的是家庭一次性囤货。金利门呢做的是街边小店儿，没有会员门槛，小份散装，面向路过的即时消费人群，相当于呢把山姆的精选爆款啊做了轻量化、社区化的改造。你不用一次性买一大箱，我给你呢买一点点的这个方法和方式。那其实这里要区分一件事儿啊，很多创业者嘴上说学仓储超市的模式，其实也只是盯着表层，模仿了装修、大包装，最后大多失败了。真正能够读懂仓储超市的，学的不是会员仓储这些东西，而是背后的取舍，取于砍掉弱款，把供应链还有品控全部倾斜到少数能够打动消费者的产品上。所以呢，这套借内核过河的模式啊，本身也自带短板啊。你靠单品引爆热度，天然面临一个难题，爆款的门槛呢并不高，很容易被同行复刻。短期排队呢确实有新鲜感，但是这新鲜感呢难以维持。一旦这个赛道涌入其他的跟风玩家，同质化的竞争就会快速稀释热度。这也是所有借鉴型零食品牌共同的宿命，模仿思路容易，但是长期持续输出产品力很难。金利门的火爆呢，本质就是把这套确定性呢放在了现炒零食这个细分赛道。他不做会员啊，不用建大型仓库，只是借用精选单品的思路就跑出了热度。但模仿呢是一个起点吧，摸着山姆过河，难点呢不在于过河，而在于过河之后能不能走出属于自己的路。单纯的复制逻辑只能收获短期流量，只有搭建起属于自己的供应链的壁垒，才能摆脱网红店这种开的时间不长的魔咒了。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南京啊打卡过金利门呢？在你眼里呢，还有哪些新消费品牌呢也在悄悄地借鉴山姆的底层商业逻辑呢？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听一小段歌啊，稍后呢节目继续回来，会跟大家继续来分享下一条热搜。下一个热搜呢，我们讲到的是大闸蟹的金融游戏玩不转了。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
4: 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5: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4: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

0: 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两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溪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4: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5: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交通情报站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东莞大道在南向东齐峰路附近，目前的话呢，这边出现了堵车，堵车距离610米。再来关注一下十大路南向北连马路跨线桥附近，堵车距离706米，多花半个小时了。东纵路呢，在西向东，从东城西路到东城中路堵车距离534米，多花26分钟。十大公路在连马路跨线桥附近南向北堵车距离1.21公里。四里南路呢，在泸地坑路附近南向北堵车有600米。红金路南向北哈，这边呢目前的话要多花大概20分钟哈，这个堵车距离呢有653米。虎门大道东向西车龙呢是有660米啊，在滨海中心医院这边需要多花一点时间了哈，开车注意安全，多给些耐心。
7: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信息。今天白天和夜间都是多云见晴，温度呢25度到33度之间啊，天气还是比较热的。相对湿度50%到90%，会吹2到3级的偏东风。展望明天天气多云见晴，25到33度。以上天气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2: 早安，我是唐玲，
3: 我是小天，
2: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4: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5: 嗯，不错不错。
4: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
1: 倾听世界，一块儿出发。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咱们中国人的餐桌啊，永远少不了一碗香喷喷的白米饭。要问哪里的大米很受欢迎呢？五常大米一定是榜上有名啊。清朝那会儿呢，它还曾是送进皇宫里的贡米。这周呢，咱们的选品小分队受到了黑龙江五常市卫国乡联社的邀请，给大家溯源真正的五常大米。这时候就有人问了，怎么确保你们的大米是真的五常大米呢？看身份证啊，三标一码。首先是国家地理标志啊，这是国家发的产地证啊，代表米呢出自五常核心。然后呢，再看英标，这是五常市大米协会颁发的，只有五常核心产区的米才有。第三呢，看执行标准，必须是 GBT19266 稻花香2号。普通大米的标准号呢不同，一眼呢就能识别了。每年的10月初呢，都是稻田秋收最忙碌的时候，所以您现在下单收到的是今年刚收割下来的当季新米，米香足，水分够，蒸出的米饭呢油亮回甜。为什么五常大米好吃啊？其实呢，一个是它的地理位置，刚好呢是在北纬45度的优质水稻产地，黑土地松软肥沃，所以是种好米的好土地。第二个是水好啊，五常浇灌用的是松花江水，水质好。第三呢是种植天数，五常三面环山，是一个马蹄形盆地，昼夜温差大，日照足。五常大米呢一年只种一季，生长周期达到140多天，能不香吗？那另外就是品种好了，咱们说的五常大米一定是稻花香2号，学名叫五优稻4号，是五常自己科研团队培育出来的。这个品种呢，它只服五常的水土，换个地儿啊就变味儿，所以很难复制哈。那今天的话呢，价格不贵哈，五常稻花香2号10斤真空锁鲜装，原价128，今天限时立减优惠，只要89.9元。今天下单的今年的新米，直接从五常给大家发出。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好了，那接下来我们

0: 先来到热搜啊，来关注一下下一条热搜话题。
1: 热搜导航，
0: 热搜导航，咱们来说一说哈、这个大闸蟹哈、大闸蟹的金融游戏玩不转了吗？说到这个每年的十月啊，本来是大闸蟹行情最火热的时候，但是今年呢，整个市场的风向完全变了，蟹价呢迎来多年罕见的谷底行情。小个儿头的母蟹呢，一只啊5块钱，太湖三两的螃蟹批发价呢也就10块上下，部分产地的通过蟹呢单只的成本甚至啊压到了6块以内，曾经动辄上百一斤的大闸蟹，如今直接跌入10元区间。很多人第一反应是产量太多卖不掉，但是如果深挖就发现，这场价格跳水背后是持续20年的蟹卡礼品链条正在迎来退潮。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大闸蟹呢不单纯是餐桌上的食材，而是秋季的人情往来、商务馈赠啊。活螃蟹送礼麻烦，冷链保鲜、收货时间处处受限，蟹卡就解决了全部痛点。一张卡片轻便体面，收礼人随时提货，灵活方便。而这套礼品模式呢，就演变出了一套脱离货物的空转游戏。一张面值500元的蟹券，商家呢400批发给了渠道，企业呢买来送礼，收礼的人呢不需要吃蟹，直接呢250折价卖给黄牛，黄牛呢再以300的价格回售给商家，整个闭环走完了，一只螃蟹都不用出水啊，商家呢稳赚100，黄牛赚50。这套玩法成立的根基就是那句行话老话，买的人不吃，吃的人不买。但是今年呢，这条循环链条直接断裂，企业团购的占比啊，从往年的6-7成暴跌到不足20%。二手平台里呢，大量的蟹卡被低价抛售，原本啊标价300多的蟹太太提货券，二手200出头就能拿下。曾经被当成秋季硬通货的蟹卡，现在连保本变现都很难，黄牛都不愿大量收货。蟹卡贬值的本质啊，是大闸蟹正在被剥掉社交货币的外衣，被迫完成价值回归。市场呢开始直面一个回避了20年的问题：如果不用再用来送礼，那么大闸蟹本身到底值多少钱？伴随着礼品经济的退潮啊，阳澄湖产地的神话也在慢慢的去魅。这是行业公开的秘密了啊。那么阳澄湖啊，实际的年产量呢仅10000吨左右，但是市面上呢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蟹券啊，长期可以达到80%。大量所谓的洗澡蟹啊，贴上产地标签就能够溢价翻倍，大量的虚假宣传，缺斤少两，提货困难的纠纷不断的累积，几千条的维权记录慢慢的消耗掉消费者信任，产地标签从溢价资产变成了行业包袱。需求收缩呢是慢变量，供给放量是压垮行情的最后一根稻草啊。那么其实呢，在养殖户这一边呢更是矛盾，养殖成本居高不下，贱卖呢就是亏本，不少养殖户啊干脆就选择停笼，暂停捕捞，想拖时间等待行情回暖，但是呢只能短期缓冲，解决不了结构性矛盾。全国的养殖面积呢已经扩张到了800多万亩，全国各地都能养蟹，技术门槛不断降低，稀缺性的故事再也讲不通了。不过咱们也不能简单说大闸蟹崩盘，更准确的说，崩盘的是礼品通货蟹，高品质的精品蟹行情依旧还是挺坚挺的。市面上的中小规格普通蟹的价格腰斩，但是半斤以上的顶级大闸蟹出水价呢依旧维持在高位，订单呢也排得很满，客户呢专门为高品质的大蟹买单，不愁销路。市场上呢正在用价格做残酷的分层筛选，同质化普通螃蟹跌到成本线以下，拥有品质壁垒的精品蟹溢价稳固。过去20年，这个行业呢，只要扩大养殖产能就能赚钱，但是产量呢，站上了100万吨台阶，礼品红利褪去，旧时代的增长逻辑彻底失效，行业呢也在找出路。 那么这件事儿哈，其实给整个行业最大的启示也很简单，当大闸蟹不再作为面子礼品流通。

0: 它就只能回归食物本身了。十元一只的平价螃蟹，普通人吃着划算，但是对于整个产业链来说，真正的考验也才刚刚开始。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5: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来喽，我们早听天下的节目继续啊，跟您一起出发。那给大家来推荐一条不错的旅游路线哈，十月金秋去哪玩，跟着广电的主持人一起探秘南疆胡杨林。10月27号出发，8天3飞，乌鲁木齐进出只要5980元。主持人薇薇带您穿越天山胜利隧道，打卡塔塔秘境胡杨林，漫步喀什古城，看白沙湖的纯净，赏温宿大峡谷的壮美，全程精选豪华酒店，升级2+1头等舱座椅，还有红酒晚宴和民族歌舞宴，拒绝团餐，吃入行全拉满。另一条呢是喀什进出，8天双飞，每个人呢是7680元。这是一场深度南疆之旅，深入普泽5A级胡杨林，看万亩金黄，穿越达瓦昆沙漠，体验沙漠越野，探访阿图什天门山，打卡中巴友谊公路，喀什古城，沙车王府，白沙湖，英吉沙土陶村，全是精华。赶紧拨打热线4332241，4332241，或者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南疆了解详情。本团呢由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新疆当地旅行社承接，服务更地道。更多新疆旅游路线即将上线，欢迎拨打4332241咨询吧。同时呢提醒大家哈，这个家居防叮咬，居家环境呢尽量选择纱门纱窗，睡觉的时候呢选择蚊帐，从物理上的阻断蚊虫进入，外出时呢建议穿着浅色长袖衣裤，减少皮肤的暴露面积了。因为白天叮咬人尤其活跃于日出前后的2个小时哈，尽量的避免这个时段户外树荫、草丛等蚊虫区域密集的地方去逗留了。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到福彩探早茶。
6: 福彩探早茶，
0: 福彩的时间啊，我们来关注一下福彩最新的刮刮乐的一个消息哈。金秋送喜，喜乐同志啊，福彩刮刮乐恭喜与多喜乐50元，两款新票呢联袂上市了，以古韵传递美好祝福，以国潮汇聚喜乐欢心。也愿广大的购彩者啊，在方寸之间邂逅惊喜，在指尖之上收获欢乐，喜上添喜，乐上加乐，福气相伴，好运连连，吉祥如意，恭喜啊！恭呢是宫廷的恭啊，喜呢，是一字旁加上喜乐的喜。新票上市啊，全套呢是有4张，面值30元，最高奖金呢是100万，票面分别以如意、金杯、凤冠啊、日昼等故宫的藏品 珍宝作为设计元素，用综合的绘画语言

来展现文物细节和古韵气韵。票面的玩法呢，搭配描金龙纹的一个符号，跟故宫主题巧妙呼应，整体风格雅致庄重，古韵十足。那么其中呢，就是这四款卡，它其实都非常的漂亮哈，票面都是有故宫啊里面的一些藏品的元素的，真的很美啊。包括呢在国博里面的一些元素哈。然后呢玩法也很简单，就是刮开覆盖膜，如果刮出任何的奖金金额就可以获得这个奖金了。如果刮出宫啊，这个故宫的宫啊，这个图符就可以获得100元的奖金，中奖奖金呢兼中兼得。另外一款呢是喜气洋洋多喜乐50元的新票。多喜乐50元呢，它是国潮元素，是以喜庆的这种大红色为主调，圆润的国潮招财猫，印着福红衣，手捧福满多，卷轴笑意盈盈。那么在刮票的时候呢，它这个彩票呢有3个玩法，其中呢奖金都是兼中兼得，刮开覆盖膜，如果刮出任意的奖金的话就获得这个奖金，然后刮出覆盖膜，如果出现任意一个我的号码跟中奖号码相同，在我的号码下方对应的奖金啊，那即可获得。另外是刮开覆盖膜，如果任意一个我的号码与翻倍号码相同，就可以获得我的号码下方对应的奖金的2倍哈，中奖奖金呢也是兼中兼得了。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以筹集公益金为目的，一张张福利彩票凝聚着购彩者的爱心与善意，肩负公益使命。以即开型福利彩票刮刮乐为例，其销售额20%纳入福彩公益金，为社会保障资金添砖加瓦，助力社会福彩和福利公益事业，践行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提醒大家了哈，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中国福利彩票。好了，那在早间呢，我们也继续来跟大家说到哈，我们的节目呢是由我们的特约商啊东鹏特饮支持哈，为我们提供了这个奖品。那么奖品呢是周一到周五总共是有5份的这个礼品了哈，送给5位幸运的听众。想要参与的话，就是添加彦祖微信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了。我们的粉丝群哈，首先呢加一下彦祖导播彦祖的微信，他的微信号呢是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啊，可以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了。礼品的话呢是东鹏特饮的几款饮料了，像东鹏特饮、东鹏大咖啊，然后还有备好茶等等哈，就是几款饮料随机发放各1瓶，加起来估计是有4瓶或者3瓶，3到4瓶。然后呢是有这个小书包，一个蓝色的小背包，包括呢一个水杯啊、雨伞啊，这些礼品都放在一个环保盒里，这个环保盒呢可以循环使用，您在家里也可以收纳东西哈。挺不错的一份小礼品，比较实用的哈。各位呢想要获得的话呢，您就添加彦祖的微信哈，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了，也可以跟唐玲来互动一下，在我们的粉丝群当中，您可以添加彦祖的微信，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来到我们的粉丝吧群。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哈，感谢各位早间一个半小时的收听，我们明天早上再会，我是唐玲，明天再见，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好啦，咁嚟到时间嘅9点钟吓，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我系伟龙嘅。咁啊，下面时间都同大家分享下现时东莞嘅交通路况。我哋睇到喺环市东路嘅南向北伐，因为发生咗事故吓，有一公里嘅立路比平时用都系22分钟嘅时间。而喺京港线嘅北向南，从下埔二路去到横坑仔路，有一公里嘅立路。虎门大道嘅东向西，从柏景桥去到虎门金龙路，以及系洋朗路嘅西向东，从洋屋东山街去到美景西路咧，有一公里入路，比平时用都系半个钟头嘅时间嘅。而喺主城区方面，东城中路嘅北向南，从东城路去到奇峰路，以及系环城南路副路西向北，同沙立交桥附近，有一公里嘅入路，比平时用多20到30分钟嘅时间。咁啊，喺呢个钟数，希望各位司机老记可以闪开车，安全驾驶啦。

0: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1: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2: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3: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啦，嚟到9:08吓，咁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节目中，我系伟龙吓，咁啊，今日早上咧，继续会由伟龙咧嚟代班老师来啦，同大家一齐倾一啲咧，即系关于我哋今日咧同大家分享翻嘅关于我哋近几年嘅一啲教育政策嘅内容吓，可能好多朋友咧系正在咧咁啊体验紧呢个政策，但系咧系唔知道吓具体咩意思系咪啊？今日是2026年的10月13号星期二早上的时间，我也要跟大家说声早晨。好，咁啊，我相信咧，好多朋友咧最近咧，都会感受到啦，因为我都系听到好多嘅一啲朋友咧嚟到问吓，问题非常之集中，因为咧好多嘅家长咧都陷入一个比较矛盾、纠结、焦虑嘅状态，因为咧，唔少大班嘅小朋友咧，爹哋妈咪咧都要即系会去沟通，会问吓，公办幼儿园咧而家唔比较呢个识学字啊，唔俾学拼音等等啦吓。咁小朋友咧去到一年级吓，会唔会话即系就跟唔上吓？咁啊，仲有咧啱上咗一年级嘅家长咧，就可能会讲到啦吓。一年级咧唔布置书面嘅家庭作业吓，唔组织纸笔嘅考试，咁样去到二年级嘅话咧，会唔会一下子断层，成绩就落嚟咧吓？点解呢几年咧，即系好多嘅啲新规则系咪？比如好似头先讲到啦，幼儿园唔可以小学化啦，一年级咧要零起点教学啦吓，二年级咧就冇咩书面嘅作业啦，唔可以有纸笔嘅考试等等等等啦吓。咁呢啲政策到底系乜嘢咧吓？咁啊，我哋制定政策嘅背后，我哋嘅呢一个目的又系乜嘢咧吓？咁一部分嘅家長咧覺得哇太好啦，終於唔使卷嚇，唔需要超前學習啦嚇。咁另外一部分嘅家長咧，佢又會諗考慮啦嚇。哎呀，咁唔學習嘅話，會唔會話即係小朋友咧嚇，會即係各方面咧會跟唔上係咪啊？即係學得會唔會太慢係咪啊？咁今日咧喺節目當中咧，偉龍就同大家一齊嚟傾一傾嘅嚇。首先，好多嘅家長一聽到話幼兒園咧唔可以教識字，第一反應啊，呢個咁係唔係完全唔可以接觸漢字？係咪？係咪一個字都唔可以認識？咁呢個其實有偏差。我哋而家咧執行嘅係學前教育法，教育部咧3-6岁兒童學習與發展指南當中有指示嚇。咁咧幼兒園咧不得小學化，不能夠提前教授小學課程嘅內容。咁啊，家長聽到啫，就理解為係唔可以認字，其實咧唔係唔啱嚇。咩叫小學化呢？即係幼兒園禁止嘅係好似小學課堂咁樣集體上課、機械抄寫、反覆去默寫嚇、測題、系統性教拼音、大量去識字、加減法嘅一個運算嚇。舉個例子咧，大班嘅小朋友排排坐咧，一節課係咪40分鐘？攞住本書專門喺度教漢字，要求咧每一個字咧要寫10-20次嚇，做數學題嚇，進行呢個單元小測試。呢啲行為咧係明確禁止嘅嚇，但係咧政策上面咧從來都唔係話咧小朋友唔可以識字嚇，即係唔可以接觸漢字。3-6岁嘅小朋友咧，3-6岁咧喺生活啊、遊戲啊、繪本啊、閱讀當中咧係自然認識字係非常之鼓勵嚇。比如话咧，喺度读绘本嘅时候，小朋友见到封面嘅字，出门咧见到路牌啊，等等等等，随口就认识。呢一个咧系生活当中嘅文字感知，就唔属于系小学化嘅教学。呢两个嘅本质啦，一个系游戏化，一个系生活化，一个系兴趣化吓。而另外一个咧就系课堂任务应试嘅训练。咁佢最大嘅内容系即系最唔同咧，就系一个就系自然咧通过生活去。環境去令佢改變感化嘅，而另外一個咧係派任務啊，任務式啊，完全唔一樣嘅

0: 咁而小學嘅呢個政策咧就係聽到啦，就係、一年級咧零起點教學嚇。咁好多嘅家長咧聽到，咦又誤會啦嚇。咩叫零起點教學啊嚇？係咪即係老師上課嘅時候咧，係默認所有嘅小朋友一個字都唔識，從頭教係咪啊？咁如果我小朋友提前學咗咧，翻學咪好無聊啊？反過嚟嘅話，如果完全冇接觸，就會唔會跟唔上？零起點教學係義務教育階段咧硬性嘅規定嚟嘅。公办的小学一年级啦，必须要严格按照国家的课程标准来教学，不可以说假设小朋友已经学过拼音识字算数，不允许加快教学进度，不可以咧掹高呢个教学的难度。呢度咧地划重点咧，零起点不等于是零基础，不是说要求咧小朋友翻小学之前咧乜都唔识，而是老师教学的起点是按照课标。即系老师系从零开始教，但系唔系要求咧小朋友你一定系零开始吓，即系面向冇提前学习小课本小学课本知识嘅小朋友嚟备课上课。同时咧配套嘅政策啦吓，一年级咧第一学期设置成呢个入学嘅适应期吓，所以一年级咧上学期咧就唔会话一上嚟咧就高强度咁去文化课学习，课程咧会安排游戏化、生活化，慢慢帮小朋友咧，又升小吓，或者个模式咧系过渡到呢个小学。课堂时长啊、课间安排啊、课堂嘅活动形式啊，都会兼顾到六岁小朋友嘅新生嘅特点，慢慢咧嚟建立到课堂嘅规则意识。咁而家咧，其实好多学校当中咧，都会单独吓，咁系会有一个课室，好似系吓。就是、專門咧係俾到小朋友一年級的小朋友咧，即係而家咧其實幼小衔接呢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很注重的一個課題啊，也是一個亦都係一個咧佢哋係要去做的一件事情嚟嘅。咁啊，好似頭先講到啦，好多學校咧會登有一間課室，呢一間課室咧俾一年級的小朋友上，佢嘅各方面咧係會比較得意一啲嚇，好玩一啲，有啲好似玩具咁嘅嘢咧，即係唔會話一上嚟咧就好似課室係咪？因為咧就為咗俾幼兒園嘅小朋友啦，同埋小學嘅呢一個階段嚇，可以有一個銜接，就唔會令到啲小朋友咧一下就適應唔過嚟嚇。
1: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 ，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2: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3: Music non stop，
2: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我今年60了，即将离开讲台，我的工作责任很大。它关系着孩子的未来。
5: 我今年23岁，刚从学校走上讲台，我的工作充满希望，背景是一块小小的黑板。
4: 我不是火种，我只是擎着火炬在行走。
6: 我不发光，我只是用光把迷茫的心灵照亮。
7: 畅享1075，一同开启东莞品牌教育栏目，老师来了。

啦，咁啊，继续翻到嚟节目中啊，欢迎大家锁定老师来啦，我系伟龙啊。嗱，咁啊，幼儿园咧禁止小学化，小学一年级零起点啦，一二年级冇书面翻屋企作业，低年级唔可以纸笔考试。咁啊，好多家长咧就开始嚟谂啦吓，国家咧使咁大嘅力气推出一整套嘅政策，背后嘅目的到底系乜嘢？点解咧要使咁多心机吓去纠正超前学习嘅风气啊？政策的出台呢，它不是为了降低教育的教学的质量，更加不是呢放任小朋友不学东西，核心的目标是尊重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扭转全社会超前抢跑的这个内卷的教育生态，保护小朋友的学习兴趣，防止呢就早期就透支学习动力。我亦都了解过很多一线的低年级的即小学幼儿园的老师，听过很多案例，很多的小朋友在幼儿园就已经提前

学完咗呢个一年级嘅全部知识啦。一上到嚟小学嘅第一个月，上课内容全部都听过，老师讲咩佢都识。翻学咧就唔认真听，慢慢养成咗个坏习惯，唔需要听都可以识。咁等到二年级咧就嚟啦吓，知识嘅难度上咗嚟啦，你啲提前要学嘅嘢咧储备已经用晒啦吓，新嘅知识咧不再是学过嘅内容。咁呢个时候咧系听课嘅习惯、专注力咧已经系唔掂当啦，因为咧一年级嘅呢一个唔学习嘅坏习惯咧已经俾佢培养成噶吓。咁好多家长亦都喺呢个时候先发现问题噶吓，小朋友坐唔住，唔中意听课，学习嘅后劲严重不足，呢一个咧就系超前知识学习嘅最大隐患。短期睇咧好似领先，长期破坏学习习惯，透支咗好奇心。六岁左右嘅小朋友咧，佢大脑发育吓，手部嘅呢、這个小肌肉啦吓，其实咧系仲未非常之成熟咁样去到可以长时间去大量写字，长时间去刷题。好多幼儿园咧超前练字吓，小朋友捉笔嘅姿势系错嘅，手指发力系唔啱嘅吓，好早就近视吓，手腕咧劳损。咁好多嘅小朋友咧，反复抄写吓、刷题嘅压力之下，讨厌书本，害怕学习，好小嘅年纪咧就已经产生咗厌学嘅情绪吓。咁啊，国家咧亦都出台咗政策，首先咧就系保护低龄嘅儿童身心嘅健康，保护咧佢嘅视力吓，保护佢嘅学习兴趣。咁样落嚟嘅话咧，其实系可以咧避免佢哋咧过早咁去应试化嘅训练，伤害到小朋友吓。咁第二个目的咧就系维护到教学公平咯。过去好长嘅一段时间吓，呢、这个幼小嘅衔接咧，其实已经系成为咗一个叫做军备竞赛。有经济条件嘅家庭咧就报高阶嘅呢个衔接嘅班吓，提前完成一年级内容。咁有家庭条件有限嘅话咧，就冇办法上培训班。咁入学嘅就处于劣势啦吓。咁小学嘅课堂老师就容易咧，不知不觉咧就跟住提前学嘅小朋友嘅节奏走，加快进度，就冇提前学嘅小朋友咧就跟唔上啦吓。咁啊，而第三个进嘅目标咧，就系转变教育嘅评价方式啊，即系不再是净系及住呢一个认字嘅多少，计算有几快啊，亦系将呢个教育嘅重心咧回归到综合嘅能力培养，比如话专注力啦、倾听习惯啦、自理能力啦、情绪管理等等等等啦。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5: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6: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7: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8: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9: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4: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1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2: 好啦，咁啊，一齐关注一下现时东莞嘅交通路况。我哋睇到喺振兴路嘅东向南，从谢岗振兴大道去到管章路，因为发生事故吓，有一公里立路，比平时用多系20分钟嘅时间嘅。而喺石大公路北向南，石大路附近有500米嘅立路，比平时用多29分钟嘅时间。东深路嘅南向东常马路附近有一公里嘅立路，比平时用得37分钟嘅时间嘅。而喺横塘路吓、杨朗路以及金朗南路嘅东向西，从沙场一路去到沙源路都系有一公里嘅立路，比平时用都系半个钟头嘅时间嘅。咁啊，喺呢个钟数，希望各位司机攞机可以小心开车，安全驾驶啦。

0: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1: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2: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3: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啦，嚟到时间嘅9:39吓，未时间啦，先嚟分享一下我哋嘅好消息啦。咁啊，首先咧同大家推介到啊，因为咧而家过完国庆啦，好多朋友话，哎呀咁啊，而家秋天啦，咁啊想错峰出去玩，可以去边度玩咧吓？咁啊，首先主推咧就系跟住我哋嘅东莞广播主持人吓，广电嘅主持人咧一齐去到探闻南疆嘅胡杨林。10月27日出发，8天3飞，乌鲁木齐进出，净系需要5980元。主持人微微咧将会带你穿越到天山胜利隧道，打卡到塔塔秘境胡杨林，漫步喀什古城，睇白沙湖嘅纯净吓，亦都可以去到欣赏温宿大峡谷嘅壮美。全程精选豪华酒店、星级2+嘅头等舱嘅座椅，仲会有红酒晚宴同埋民族歌舞宴，拒绝团餐，食住行全部拉满吓。而另外一条咧就系喀十进出，8天双飞，7680元一个人。呢、这个咧系一场深度嘅南疆之旅嚟嘅吓，探入到泽普5A级嘅金胡杨林，睇万亩嘅金黄，穿越达雅昆沙漠，体验到沙漠嘅越野，探访阿图十天山、天门山，打卡到中巴友谊公路吓。咁啊，等等，全部都系精华嘅景点嚟嘅。所以咧，感兴趣嘅朋友咧，可以拨打热线4332241，4332241。或者喺东莞电台嘅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南疆嚟了解详情噶。咁本团咧由喀什鲸鱼国际旅行社、新疆当地旅行社承接，服务更加地道，更加多嘅新疆旅游路线咧，亦都系即将上线，亦都欢迎大家拨打电话4332241嚟了解详情嘅。咁而除咗之外啦，亦都要分享翻我哋家乡好物商城嘅好产品俾到大家吓。嗱咁啊，首先咧嚟到秋冬嘅天气吓，好多朋友话咧呢个时候咧面部嘅干纹啊、细纹咧全部都出晒嚟吓。咁啊，去搽呢个爽肤水嘅话咧，觉得咧喺当下咧比较舒服，但系咧过咗冇几耐嘅咧就马上咧就打圆形吓。所以咧秋冬护肤吓，水油同补系关键嚟嘅。今日同大家推荐嘅系林清轩山茶花呢个紧致肽微珠精华水吓，系水油同补嘅精华水嚟嘅。咁啊，平时咧一樽120毫升，卖到系100几蚊。咁今日咧我哋到手吓，俾到大家净系需要79蚊嘅。除之外咧，我哋中国人嘅台面上面啦吓，即系食饭咧，乜都可以少，但系咧肯定唔可以少嘅就系白饭吓。好多人话咧呢个大米咧系好受欢迎，五常大米一定榜上有名吓，因为咧清朝嗰阵咧佢仲系呢个送进到皇宫嘅贡米吓。咁就喺呢个星期啦，我哋嘅选品小分队咧就受到咗黑龙江五常市卫国乡联社嘅一个邀请吓，为到大家咧嚟溯源咧。真正嘅五常大米啦咁啊，我哋今日分享到呢个大米啦吓，佢国家标准咧就系佢嘅产地咧系生产起呢个真真正正嘅吓五常吓。咁而第二个咧就要睇英标啦，呢个系五常市大米协会颁发，只有五常核心产区嘅米先有。第三咧要睇执行标准号，必须要系 GBT19266 稻花香二号吓。普通大米嘅标准号系唔一样，系一眼就睇出嚟吓。所以咧咁啊，亦都欢迎大家啦吓，可以嚟到采购我哋呢一款真真正正好食又唔贵嘅五常大米。

0: 五常道花香二号啦，十斤真空包装啦，系原价128元。今日咧，我哋下市嘅优惠咧，净系需要89.9元就可以搭高铁啦。所以欢迎大家攞出你嘅手机，打开东莞电台嘅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两字就可以嚟落单选购啦。
1: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2: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1: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2: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1: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2: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1: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3: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4: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3: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我今年60了，即将离开讲台，我的工作责任很大，它关系着孩子的未来。
6: 我今年23岁，刚从学校走上讲台，我的工作充满希望，背景是一块小小的黑板。
5: 我不是火种，我只是擎着火炬在行走。
7: 我不发光，我只是用光把迷茫的心灵照亮。
8: 畅享1075，一同开启东莞品牌教育栏目，老师来了。

好啦，嚟到节目最后嘅时间啦，咁啊，关于我哋呢一个学前嘅一啲政策啦，我哋一齐嚟听翻家长朋友嘅留言吓。咁啊，呢位听众嗰度啦，咁啊，佢话咧，佢屋企嘅小朋友大班吓，读公办幼儿园，幼儿园咧都冇教佢识字，我身边有啲小朋友咧已经识好多字啦吓，咁啊好焦虑，我每日喺屋企咧要唔要强制去到自己俾自己嘅小朋友去学一学字咧吓，学写字啦。嗱咁咧，關於呢個問題咧，我哋一直分區分兩個字嚇，可以自然去識字，但系咧你唔好話太強制去教佢寫字刷題，因為咧六歲嘅小朋友咧，佢嘅呢個手部啦嚇，肌肉係仲未發育完善嘅，你長時間攞筆咧嚇，咁啊容易咧個握即係嗰個握筆嘅K 型嚇近視，咁如果小朋友佢主動對文字感興趣嘅話咧，你可以去讀繪本啊，咪可以咧去行街去睇一睇招牌，去認即係願意認字咧就順勢認識。咁如果佢好抗拒嘅話咧，你就唔好逼住佢學嚇去抄寫，因為咧認字唔係入學唯一嘅標準嚟嘅嚇。好多提前咧識成千個字嗰啲小朋友咧，但佢閱讀能力、理解能力係一般嘅，只不過係識符號嚇，唔中意讀書。比起讀書嘅數量嚟講，其實最重要都係咧願意去聽古仔嚇，理解古仔。你可以咧堅持呢個親子嘅閱讀，喺閱讀入面咧慢慢慢慢咧俾佢學識認字嚇，唔好強制去硬性指標就 O K 啦嚇。好啦，咁啊，今日节目咧都系到呢度啦，下一阵间咧，伟龙会继续同大家分享到我哋今日嘅越听越精彩，继续分享更好听嘅歌曲嘅，所以咧，我哋一阵间再见啦。

0: 一到换季，老人小孩抵抗力差，容易生病，还反反复复。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天美健息牛初乳多维蛋白粉，采用冻干锁鲜工艺，每100克含3万毫克免疫球蛋白，搭配硒、多维与动植物双蛋白，营养多元，独立袋装，淡淡奶香，温水冲喝非常方便。一盒20袋，售价129元，三盒特惠36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即可购买。初乳好营养，相伴身安康，天美健多维蛋白粉。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1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爸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至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5: 穿紧一样的衬衫，行紧一样的小路，坐紧一样的巴士，吃紧一样的沙律。
6: 在这个星球上居住了80亿的人口，你是不是每日都做一样的事，穿着一样的衣服，重复一样的生活？咪住，是时候来点不一样的了，是时候来点不一样的了。
7: 有你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的生活一定多姿多彩。传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

好啦，咁啊，听到嚟自马嘉祺带嚟嘅一首 live 嘅版本，我期待吓。咁啊，嚟到时间嘅10:08，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越听越精彩。我系伟龙，早晨啊，各位。咁啊，今日咧喺节目当中啦，伟龙。

同大家一齐分享咧，即系啲 live 嘅音乐吓，即系 live 嘅现场啦吓。咁听 live 咧，其实系同听呢个专辑歌系唔一样，因为咧专辑入面嘅歌曲咧吓，其实系冇瑕疵嘅，即系可以话系零瑕疵嘅。因为咧佢哋会收音咗后期啊嘛，但系咧 live 嘅话咧系相对嚟讲咧系比较真实一啲。虽然话咧好多 live 都系会做后期，即系放出嚟俾你听之后咧就系做后期吓，但系咧而家嘅呢种情况嘅话咧，即系喺现场嘅话咧就唔一样，系咪啊？所以咧，我哋一齐嚟听听吓，live 嘅一个唔同嘅效果啊，亦都嚟俾大家嚟感受一下啦，或者我哋嚟分析一下吓。下面时间咧，同大家分享到呢一首歌嚟自徐佳莹吓，喺《我是歌手四》当中嘅一个 live 嘅版本《失落沙洲》。嗱，呢一首歌咧，亦都系咧，即系徐佳莹咧重新走到咗大众嘅视野，系咪啊？吓，令到大众所认识佢嘅叫做《封神之战》吓，因为咧好多朋友讲真咧，即系其实徐佳莹咧，佢都系呢、這个金后金像唔系呢个叫做咩吓？金曲奖嘅呢个最佳嘅女歌手都攞过吓，但系咧都仲系好少人知道佢。咁就系因为咧参加咗呢一期嘅《我是歌手》啦吓，原来发现咧佢有咁多好听嘅歌曲。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9秒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2: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3: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2: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3: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嘅耳朵。

好啦，咁啊嚟到时间嘅10:16吓，咁啊继续翻到嚟节目中。头先听到啦徐佳莹呢一首歌啦，我相信大家咧亦都系感受到佢嘅呢一份犀利系咪啊？因为咧呢首歌其实好难控制，好难唱吓。咁啊，好多人话诶呢首歌其实唔会好即系好似高音唔系好高啫，但系咧佢喺控制气息啊各方面咧系比较难唱吓。因为我之前都好中意呢首歌吓。好啦，咁啊，下面嘅时间咧，同大家分享到呢一首咧，就系嚟自孙楠、古巨基、陈楚生吓，佢哋喺边个综艺当中啊？应该系《披荆斩棘的哥哥》，还是唔系？不对，系一个音综当中嘅吓，唔系呢一个选手嘅综艺吓。咁当时咧一齐嚟合唱嘅呢一首《爱很简单》吓，佢哋一齐嚟唱陶喆嘅歌系咩效果咧？我哋一齐听听。

佢哋几个人唱出嚟嘅效果咧，不过即系相对嚟讲吓，就冇咁 R&B 有冇觉得吓？都系阿陶喆咧唱出嚟嘅效果咧，会更加有 feel 啲咯吓，因为咧会比较 R&B 一啲吓。好，咁嚟到时间10:23啦吓，你正在锁定嘅系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吓，越听。

0: 完精彩嘅，咁啊继续咧同大家分享到吓嚟自李宇春带嚟嘅一首歌曲。讲真咧，即系听咗咁多年咧，你会发现咧，年年吓各大啲晚会啦，或者系咩活动当中，李宇春咧都可以喺中间或者系压轴嘅位置嘅吓。讲真吓，我个人咧对佢嘅睇法咧系麻麻地嘅，我系唔认为咧佢系可以有咁。即系从一个音乐人嘅角度嚟睇咯吓，我觉得佢唱得其实系麻麻地嘅，无论唱咩歌吓，然之后咧又唔系话跳得非常之好，又唔系唱得非常之好，所以咧我唔系好理解吓，所以咧有冇朋友可以为我解答吓？好，咁我哋一齐听到佢呢一首1987，我不知会遇见你
1: 嘅。你就不是你。

0: 我是冯巩，想死你们了。其实比我更想你们的是你们的家人。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母行千里儿守候。切记，十次事故九次快，开车不是拉力赛；十次事故九次抢，超车不能拿大奖。幸福人生之旅从安全出行开始，
1: 助力平安出行，共建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0:30，
2: 交通领航，
4: 悦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4: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5: 好啦，一齐关注一下今日东莞嘅天气。今日白天气都很干净，夜间都一样嘅，气温系25度到33度，相对湿度50%到90%，吹2到3级嘅偏东风。而展望听日天气系多云间晴，25度到33度。以上天气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緊一樣嘅襯衫，行緊一樣嘅小路，坐緊一樣嘅巴士，食緊一樣嘅沙律。
1: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2: 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1: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精

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人生太短，唏嘘相见恨晚，让女人把妆哭花了也不管。遗憾我们从未成熟，还没

在什么时候。

好啦，咁听到嚟自杨宗纬嘅一首《山丘》，一首 live 嘅版本。下面嘅时间咧，先嚟分享一下我哋一啲好消息吓。首先咧，咁嚟到十月份啦，咁啊过完咗几个假期之后咧，咁好多朋友咧就开始谂住错峰出行啦吓。十月嘅呢一个金秋可以去边度？

验到三和原野，探访阿图十天三门、天门山，打卡中巴友谊公路等等等等，全部都是精华的景点嚟嘅。所以你欢迎打拨打电话4-3-241-4-3-241，或者喺东莞电台嘅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南疆嚟了解详情吓。咁而嚟到咗秋天啦，我哋亦都有好多嘅家乡好物咧，同大家分享嘅。咁啊，首先咧就分享到啦，我哋嘅呢一款啊，咁啊嚟自林清轩山茶花嘅呢个抗皱纹嘅精华水吓。呢一款精华水咧系水油同补嘅，咁啊令到你块面咧非常之紧致嘅同时咧系可以锁鲜技术吓。一樽120毫升，平时卖到系100几蚊，咁今日咧我哋到手吓，净系需要79蚊就可以带翻屋企啦。所以咧亦都欢迎大家啦吓，可以咧落嚟到我哋嘅呢一个东莞电台嘅微信公众号吓，咁啊发送订购两字嚟领取呢波福利。而大米咧作为我哋中国人吓，咁啊每张台餐桌上面都一定要吃的嘢系咪啊？咁咧亦都同大家分享到啦，就是我哋嘅五常大米吓，嚟自黑龙江五常市卫国乡联社的一个真正的推选吓。价钱方面咧，五常稻花香的2号10斤的真空锁鲜装，原价128蚊，今日咧我哋限时立减吓，优惠净系需要89.9蚊带翻屋企吓。所以你感兴趣的朋友咧，欢迎亦都系去到我哋嘅呢个官网嚟落单就 OK 啦。咁而如果大家咧近排都有呢、這、一个即系遇到网络卡啊差嘅问题嘅话，咁我哋亦都可以关注到电信嘅呢个双宽带礼包吓。一个礼包咧包含有两条宽带，手机店铺用、屋企用吓，每月咧唔到10蚊鸡，双倍嘅速度，限时嘅优惠。欢迎大家咧嚟到东莞电信嘅各大嘅营业厅啦，嚟到选购就 OK 啦吓。后面时间听到来自白举纲啊，一个咧我都非常之中意嘅男歌手，但系咧一直都火唔起身啊，可能系因为性格，又或者系佢嘅演唱方式咧不是那么讨好。佢嘅一首写给一首歌的歌。

0: 脏器。
1: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Come on，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嘅耳朵。

首歌呢，我相信大家都觉得好感动，因为呢首歌呢是刘欢老师佢创作作词作曲编曲嘅一首歌，咁喺即係《甄嬛传》里面呢作为一个主题曲。我相信呢鍾意睇呢部剧嘅朋友呢应该对呢首歌印象都好深，因为呢真係一首叫做我哋叫 OST 呢，即係影视剧嘅音乐呢，对呢一首歌成部剧嘅一个叫做情绪嘅变化啦，推进啦，推动啦，係有好大好大嘅呢一个影响。好啦，咁嚟到节目呢最后嘅时间啦，咁同大家呢分享到嚟自李健嘅一首在水一方。李健呢我相信好多朋友都鍾意，係咪我个人都好鍾意。演唱呢唔属于係好有技巧，但呢係属于非常之有心情的歌手嚟噶，亦都藉住呢首歌结束今日节目。我哋去到听日到早上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咁节目最后咧，亦都提醒各位吓，咁啊，如果大家咧遇到呢、這、一个诶咁啊用网络啊宽带会卡顿嘅情况嘅话咧，亦都可以关注到我哋电信嘅呢一个双宽带卡啊吓。咁啊喺屋企啊喺铺头系有两条线都可以用嘅，咁啊价钱咧都非常之优惠吓。感兴趣嘅朋友咧，可以去到我哋东莞嘅电信各大营厅咧，去到了解购买就 OK 啦。

0: 哇，小明，好久没见到你了。哎，这个暑假你去哪儿玩了呀？才回来吗？
1: 我哪儿都没去，就在家里待着，看新闻里全国各地景区到处都是人，我就不去给别人添麻烦了。你去旅游了？
0: 对呀，我马不停蹄地去了好多以前想去却没去的地方，像新疆、西藏啊，哇，真的太美了。这不，马上又准备出发去云南。
1: 那你还真是不辞辛苦啊，现在到处都是人，你这跑来跑去的，又累又花钱不说，你去了景区还要花

0: 经历接待，这不是给人添堵吗？
1: 哎，还真不是，国家提倡降成本促消费，就是要让我们动起来，我们去了，当地景区才会有人流量，酒店、饭店、商店、车辆、导游等等，各行各业啊，才会更有活力。我们这是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号召，身体力行促消费啊。
0: 啊，旅个游对国家还有这么多贡献呢。那好，趁着暑假还没结束，我也赶紧出去走一走。哎，赶紧把你的攻略给我看看。
2: 丰富文旅消费，促进假日经济，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3: 大家好，我是何炅，在这里我想对所有亲爱的司机朋友们说，行车礼让有三先，先让、先慢、先停，让我们一起关注交通安全，拒绝险驾驶。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4: 北京时间11点，
5: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6: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5: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行车途中好伙伴，
8: 用车路上好帮手，
7: 开车听一听，
8: 交通小精灵。
9: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关于车的油耗可以说是老生常谈了，可一些车主呢仍不免发生了一些问题。车开得久了，车主呢经常会有这样的感觉，怎么油耗越来越高了。火花塞和喷油嘴呢是轿车燃油焚烧的重要部分，喷油嘴喷油制作可燃混合气体，而火花塞发生电火花点燃可燃混合气体，这两个部分呢基本上很少损坏，但并不代表时间长了就没有问题。火花塞呢主要是随着工作的时候正常磨损，致使焚烧能量变弱，而喷油嘴呢会遭遇油品的疑问，或许缸内积碳严重，致使其不能够正常工作，而呈现车子提速减慢，油耗上升。一般来说啊，普通火花塞的寿命只有3到5公里，而一斤火花塞的寿命呢是5到8万公里，铂金火花塞呢可以达到10万公里的寿命，所以呢大家要根据使用的火花塞的型号做到按时更换。胎压过低时会使轮胎跟地面的摩擦增加，阻力变大，油耗呢就会上升。行驶中发现车的滑行距离明显减少，就应该检查一下轮胎的气压是否合乎气压标准。正常胎压呢是在2.5左右，夏天呢可以适当的减少0.1。还要记得检查一下轮胎的磨损程度，如果轮胎磨损严重，就会经常出现打滑的现象，油耗同样会增大。一般每5万公里一定要去更换一套新的轮胎。我们要定期的检查空气滤芯，检查是不是堵了，如果进气不畅会增加油耗，没有装好可能会影响进气，发动机吸入灰尘杂质导致发动机严重磨损。如果选择了劣质的空气滤清器，将使进气的阻力增加，发动机功率下降，增加油耗，并且呢很容易产生积碳。
10: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11: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5: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新城路由西向东，从新城大道到环湖路现在拥堵是846米。管张西路由东向西，从英才街到管张路现在拥堵584米。惠塘高速由东向南现在拥堵的有点长啊，拥堵了3.02公里。惠塘高速由东向南拥堵3.02公里，缓行254米。甬管高速由西向北现在拥堵是6.25公里，缓行133米。东部快速干线由东向西茶山二号跨渠桥附近现在拥堵4.49公里，缓行1.89公里。松山湖大道辅路由西向东，从南沙黄沙南路到松山湖东部快速路立交现在拥堵618米。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1: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2: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啊，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3: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4: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0: 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锦山。那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大家是否也有过这样的时刻，就是在聚会的时候呢，你想笑却下意识的抿住了嘴，拍照的时候啊，永远只会露齿笑三颗，或者是明明每天认真刷牙了，这牙龈呢还是动不动的就出血啊。我们常常说爱笑的人啊，这运气不会太差，但是如果那一笑就露出的是一口拥挤的前凸或者是咬合错乱的牙齿，那这份运气似乎就先打了个折扣，对不对？成人正畸啊，这个话题在今天比任何时候都值得被认真讨论。因为过去呢，大家总觉得这牙齿矫正啊，那是小朋友的事，成年人的骨头都定型了，还折腾什么呢？但事实上，越来越多的30岁、40岁，甚至60岁的成年人，正悄悄地走进了正畸诊室。他们有的呢，是因为牙周问题被医生建议矫正；有的呀，是因为职场上那个不敢大笑的自己；有的呢，就只是想在还来得及的时候，给自己一个更好的笑容啊，都是对自己的一个非常负责任的态度吧。那关于成年人正畸啊，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一位嘉宾走进直播间，那么他也会从临床正畸的专业角度客观科普成人正畸的适配条件、核心价值、功能意义，区分牙性和骨性畸形的改善差异，详解当下成年人主流的一些矫正方式，希望可以帮助每一位成年的朋友啊，科学认证正畸，理性看待牙齿健康。那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固德口腔创始人董毅教授，钦点专家，固德口腔国际数字化美学正畸中心技术主任于彬彬。于主任你好，欢迎你。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们大家好，非常开心呢可以来到养生学堂，和大伙聊聊牙齿矫正这些事情。那节目当中呢，欢迎大家随时提问互动，我会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临床经验呢，尽量的为大家答疑解惑，希望能够在正在考虑啊，或者是正在做矫正的朋友们呢，带来一些实在的帮助。
0: 那今天于主任也是带着福利给大家，为了回馈各位新老听友推进口腔知识的科普，今天的节目啊，我们依然设有有奖问答环节，也就是说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提出问题，大家带着问题来听节目，答案就在节目当中，非常的简单。那回答正确的朋友，您将有机会获得一次免费的口腔项目服务。比如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吧，我们为大家提供的三个项目就包括德国4+2舒适洁牙 SPA 一次，这就是咱们经常说的洗牙洁牙，咱们每个人都需要啊。这个我们也经常提醒大家，成年人最好一年洗1到2次牙，给口腔做一个深度的清洁，这可不是你平时刷牙就能够做到的。另外就是 3M 树脂补牙一次，或者是专家正畸方案设计一次。那想要获得这份免费的福利，您认真听好我们今天的问题啊。今天的问题呢很简单，成年人有错颌畸形，想要做牙齿矫正，是否有年龄上限？你只需要回答有或者是没有就可以。那知道答案之后，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锦山这五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了。搜索的时候呢稍加留意一下，锦山是锦绣河山的锦山，您千万不要找错了。咱老百姓经常说啊，爱笑的人啊，这运气不会太差，对不对？听起来真的像一句暖心的鸡汤，但是今天咱们要好好的聊一聊这件事儿。你试想一下，当一个人牙齿整齐，能够从容展露笑容的时候，哎，这和牙裂拥挤，一笑就下意识的捂住嘴，这两种状态带给人的感受肯定是不一样的，对不对？良好的口腔健康状态啊，能带给我们发自内心的自信底气。所以这句话呢，其实也有它的内在道理。那么从口腔医学的角度来看，牙齿整齐、口腔健康的人，在这个生活质量以及长期的口腔健康指标上，是否确实更有优势呢？关于这一点啊，我们还是请这个于彬彬于主任具体的给我们大家分析介绍一下好吗？
5: 嗯，那这个问题呢问得特别好，因为呢他把一句感性的话落在了理性的特征上面。那么我们先说一个现象，就是大家应该经常会注意到年龄的龄字是怎么写的，那它是左边是齿，右边呢是令，那这个字本身就透露了一个古法的认知。那牙齿呢，它是标志年岁的东西，那它的状态跟活多久啊，活得好不好啊，在造字之初可能就被绑在一起了。那牙齿好的老人呢，往往可能也会更长寿。那从现代研究来看呢，这个说法确实是相当扎实的一个理论支撑。那口腔健康相关的生活质量呢，研究表明错颌畸形对成年人的日常生活，它是存在着显著的一个负面影响的。而接受正畸矫正之后呢，这种负面感受可以得到明显的改善。那更有意思的是2025年发表的一项综合直接指出，那正畸治疗的意义呢，远不止排齐牙齿，那它同时呢影响着口腔的功能全身的健康，包括心理的一个状态，甚至呢与社会经济负担都有相关联。换句话说呢，一口整齐健康的牙齿不只是好看的一个装饰，它更是咀嚼效率的一个保障，那是牙周组织长期稳定的一个基础，也是一个人在社交当中自信微笑的一个底气。而当我们把时间拉长来看呢，那牙周健康与全身的炎症水平还有心血管风险之间都有着明确的关联。所以呢说爱笑的人运气不会差，那这句话呢如果非要给他一个比较科学的注脚，那就是一个能够毫无负担的笑出来的人，那大概率是一个口腔功能良好、生活质量在线的一个成年人。
0: 的确如此啊。咱们汉字这个造字呢也特别有意思。你看，唇、舌、齿、喉这几个字啊，在读他们的时候，对应的口腔器官就会发力哈。而年龄的龄，它的部首就是齿。那 古人很早就观察到这牙齿的状态啊，可以反映出人的年岁了啊，那足以看出牙齿和我们的生活质量、长远的健康状态有着密切的联系。那说到牙齿健康呢，很多人牙齿不齐，但你问他为什么不去矫正啊，他会说，哎呀，不就是不好看吗，忍一忍就过去了，又不会影响吃饭。听起来呢好像挺有道理的，可牙齿不整齐这件事啊，真的不是不好看这么简单。具体是怎样的啊，我们还是请这个于主任给大家具体的分析介绍一下吧。
5: 嗯，好的。那这就是成年人正畸最容易被低估的一个地方。那牙齿不齐呢，医学上我们叫做错颌畸形。那危害呢是缓慢累积的，最直接的呢也就是牙周的一个问题。那拥挤错位处啊，刷牙刷不到，牙线呢也不容易进去，菌斑还有食物残渣呢长期滞留，那牙龈反复的发炎，久而久之呢牙槽骨就开始吸收，而牙槽骨一旦吸收呢就很难去逆转。那第四次全国口腔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呢，我国35岁到44岁成年人牙周健康率呢仅

0: 9.1%，那超90%存在不同程度的一个牙周的问题。
1: 嗯，
0: 那牙周病呢是造成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之一。那牙周炎患者的一个冠心病发病率呢也比正常人群高出了20%左右。那链条呢很清楚，牙齿不齐导致清洁死角，清洁死角导致牙周炎症，那慢性牙周炎又通过全身炎症反应影响到心血管的健康。此外呢，咬合不良还会降低咀嚼的一个效率，加重胃肠的一个负担。那严重的错颌畸形呢还有可能会影响发音，或者呢可能让颞下颌关节长期毅力的一个受力的得到一个受力的影响，引起它的一个疼痛啊还有弹响。那心理层面呢同样容易被忽略。韩国一项针对成年人的一个研究发现呢，错颌畸形组在口腔健康相关生活质量表上面呢得到明显的差异，正常它是较差于正常咬合组的，而接受正畸治疗之后呢，这种差距几乎可以被抹平。所以牙齿不齐是从牙龈然后到牙槽骨，再到从咀嚼再到消化，从关节到心理一层一层去往外扩散的。那很多人到了成年才有意识到这个问题，那就会问，我都30-40岁了，甚至50-60岁了，还能做矫正吗？
1: 嗯，
0: 那这里呢我想明确一点，成年人正畸没有绝对的年龄上限，只要牙周是健康的，牙槽骨条件是允许的，哪怕年龄再大一些也是可以通过牙齿矫正的。那牙齿移动的本质呢就是牙槽骨在受力之后的一个改建，而这个过程终生都可以存在，所以年龄本身它就不是禁区，真正决定能不能做怎么做是牙周和牙槽骨的一个状态决定的。但成年人正畸和儿童青少年正畸确实不是同一回事。
1: 嗯，
0: 那孩子的颌骨呢它还在发育，矫正呢是可以借助它的一个生长潜力去解决它的一个颌骨性的问题，然后成年人的颌骨呢已经是定型了，矫正主要就是在现有的牙槽骨基础上进行牙齿移动，调整它的咬合，能够改变的范围呢相对是有限的。
1: 嗯，
0: 那更重要的是呢，成年人的需求排序它是不一样的，很多成年人来矫正第一诉求是想要变好看，而是保住牙，保住牙周，恢复功能。所以呢我们一直很看重成年人正畸的一个牙周保护，矫正前我们需要控制牙周的炎症，那矫正当中呢密切的去监测它的一个牙周槽骨还有牙龈的一个状态。
1: 嗯，所以刚才我们这个嘉宾给大家介绍的还是比较详细的，那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要多加注意啊。咱们成年人正畸和儿童青少年正畸确实不是一回事，那成人的骨骼已经定型，但是呢咱们还是要可以有机会来进行改正的，所以矫正前呢先控制牙周炎症，矫正中密切监测牙槽骨和牙龈状态，那对于咱们成年人一样可以进行牙齿矫正。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养生学堂，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咱们继续聊。
2: 秋冬护肤怎样可以补水又不油腻，家乡好物护肤专场为您推荐林清轩山茶花抗皱太微珠精华水，内含4300颗山茶花油凝珠，添加雪绒花精粹与麦角硫因，搭配仿生皮脂膜渗透技术，七大无添加，好吸收不闷肤，水油同步。林清轩精华水120毫升正装，家乡好物商城福利价仅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购买更多护肤用品。山茶花微珠滋润，肌肤水润焕新颜。林清轩精华水。歌声中的祖国，
3: 我爱你中国。
2: 文学中的祖国，
4: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着土地，
2: 劳动者的祖国，
5: 我必须要。

0: 比之前做得更好，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提高自己技能的同时，带动周围的人。
1: 我学的是农嘛，我是农民的儿子嘛，我为农民服务，天经地义的嘛。作为一名党员，
2: 我就下定决心，鞠躬尽瘁，花这一辈子的精力，一道努力，非要把这件搞出来。
3: 奋进者的祖国，
4: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3: 祝福祖国，成就梦想。
5: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6: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5: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7: 爸爸妈妈，
8: 爸妈，我回来了。
6: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9: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固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
10: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那刚才呢，听了我们这个于主任的分析介绍啊，大家可能感受到这个牙齿不齐呀，对于我们的影响还是挺大的啊。那很多朋友心里就开始紧张了，说那危害有这么多，那是不是得赶紧去矫治啊？可紧接着第二个问题又来了，那有些朋友可能心里想，你看我三四十岁的人了，带一口钢牙去上班去见客户，那画面是不是想一想都觉得尴尬呀？曾经呢，也有听友问过，说他宁愿牙不齐，也不想戴2年金属牙套，感觉整个人啊都被封印的感觉。这可能是很多成年人共同的一种顾虑了。那随着科技和医学的进步，隐形矫治器呢，现在也成为了新时代的矫牙神器，它似乎可以很好的保护成人普遍的爱美之心。那关于这一点呢，我们也是请这个于主任具体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11: 好。那成年正畸和青少年最大的一个区别之一呢，就是成年人有更复杂的社会角色还有形象的一个需求。那一个30多岁的职场人你让他戴2年金属托槽去开会啊，见客户啊，很多人心理上其实是过意不去的。
10: 对，
11: 那隐形矫正器呢，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隐形我们一般是看不到的。但它的好处远不止于此。从功能角度上来看呢，隐形矫治器它可以自行摘戴，那我们吃饭的时候是可以取下来，想吃什么就吃什么，那不用像固定矫正那样担心脱槽脱落啊，不敢去啃苹果啊。更重要的就是清洁方面，那戴着金属牙套刷牙呢就不太好刷，脱槽周围永远是卫生的死角。而隐形矫正器呢，摘下来之后，牙齿和牙套分别清洁，那牙周的健康和维护难度呢，就大大降低了。还有一个呢，很多人没想到的一个好处就是，隐形矫正的一个数字化设计，让牙齿移动呢，每一步呢，都可以在治疗前就被精细的一个规划，力量的施加更加的可控，更加的温和。对成年人来说，对敏感的牙周组织来说呢，这一点尤为重要。所以呢，隐形矫正对于成年人来说确实是十分友好的。那它不仅在美观还有舒适卫生精细这几个维度上恰恰是更适合适配成人生活方式的一个方案。
10: 所以听了刚才咱们这个于主任的介绍啊，可能很多朋友内心也会想，哎，那隐形这个矫正呢，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啊，的确是比较友好的。那么大家呢，也可以考虑到隐形矫正。那金秋十月福利来袭，隐形矫牙三折起，而且呢，凭学生证啊，还立减3000。咱们只选对的，不选贵的啊。固德正畸大超市、正畸专场福利多多，众多的知名品牌等你来选。那接下来呢，我不妨给大家介绍一下，比如说啊，在这个隐形矫正方面，像时代天使隐形矫治冠军版，它是专攻拔牙复杂病例，双模交替，新科技，时间短，而且效率高，那么隐形矫牙的一个高配选项。另外，时代天使隐形矫治标准版，它采用的是 MCS 四代柔软膜片，稳定可靠，22年亚洲大数据护航，隐形矫牙性价比之选了。另外，正牙隐形矫治，这是隐形矫正的三大品牌，专门针对亚洲人常见的凸面嘴、下巴后缩等问题。正牙隐形矫治呢，舒适不伤牙，周期灵活，而且也被称作是国货之光。说完了隐形矫治啊，我们再来说说托槽矫治器啊。像微派球形托槽矫治器，它的托槽整体是圆弧设计，光滑不磨嘴，槽沟顺滑，钢丝阻力小，施力均匀平缓，在固定矫正中兼顾了舒适和效率。奥美科托槽矫治器，这是老牌进口正畸品牌，金属陶瓷托槽齐全，底座贴合牙面，粘接稳固，经大量临床验证，施力温和可控。另外，普特托槽矫治器啊，这是专为亚洲牙工研发的国产托槽，自锁款免结扎丝，方便刷牙清洁，矫治力呢是循序渐进，性价比优异，可以说是学生群体排齐牙齿、调整咬合的高性价比之选了。咱们选对了产品，更要选对医生，因为矫牙的核心从来不仅仅是牙套，更是方案设计和操作技术。这次活动呢，也特邀中大麦志辉博士、原空军军医大李楠副主任医师到院，一对一量身设计矫正方案，14年矫牙好口碑，近万例成功经验，能做100分，绝不做99分。品牌保障再加上专家技术，让你矫牙安心更省心。隐形矫牙三折起，名额有限，咱们现在预约可以提前变美了。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东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和今天夜间的天气是多云见晴，气温在25到33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50%到90%，会吹2到3级的偏东风。再我们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见晴，气温在25到33摄氏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5: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6: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7: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8: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在这里呢，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东莞市慈善会成立20周年系列活动正在有序推进。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图片展10月8号在市民服务中心中庭正式开展了，大家有空呢都可以去逛一逛啊。走进市民服务中心1楼大厅，老照片、档案资料把慈善会20年的点点滴滴一一呈现。那么大家可以手机扫码听听海豚计划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等项目里受助家庭志愿者的真实故事，也可以体验 AI 爱心打卡生成属于自己的公益纪念照片。不方便到现场的朋友呢，打开知东馆 APP 线上云展厅随时可以浏览，手机上还能直接参与公益捐赠。展览里面也记录了很多真实的帮扶案例，像为困难孩子送去物资的彩虹小书包项目，帮扶参战退役军人等等。过去20年慈善会完成的公益项目实实在在的为很多群众解决难题。除了正在展出的图片展，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也在紧锣密鼓筹备当中。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20周年主题宣传片、慈善音乐会等都会陆续推出。闲暇时间，大家不妨到市民服务中心中庭打卡看展，也可以锁定东莞电台、知东莞 APP， 持续关注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人人都可以献出一份小善意，汇聚成温暖广义的

最近呢，天气变得比较凉爽了啊，但是蚊虫的防控呢，也还是不要掉以轻心。像蚊子的卵、幼虫和蛹都是离不开水的，清除积水呢是防蚊灭蚊的关键一环。咱们家里啊，尤其要定期清理检查积水点，像花盆的托盘、水桶、空调积水盘、闲置容器，咱们一定要及时的清理，不留死角。种养水生植物的容器呢，要坚持3到5天，赶紧换水一次。换水的时候，别忘了把植物的根部和容器的内壁彻底的清洗干净。有庭院的家庭啊，要经常的清疏排水沟渠，房前屋后不用的盆盆罐罐应该倒置存放，防止雨水积存了。

0: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锦山。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来自固德口腔的于彬彬于主任啊，走进直播间。他也会从临床正畸的专业角度，客观科普成人正畸的适配条件、核心价值、功能意义，区分牙性和骨性畸形的改善差异，也是为大家详细的分析介绍一下当下成年人主流的矫牙方式，希望可以帮助每一位成年人科学认识正畸，理性看待牙齿健康。那我们的嘉宾于主任呢，他师从口腔名医董毅教授，是固德口腔后接分院正畸主任，中华口腔医学会会员，时代天使全隐形矫治认证医师，尹世美全隐形矫治认证医师。他从事口腔临床工作经验近十年，拥有数千例治疗成功的矫正案例啊。那在节目当中，大家有关于口腔健康，有关于牙齿矫正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和于主任一起来沟通交流了。刚才呢，我们说到现在很多成年人在矫治的过程当中，一般会选择隐形矫正。那说到隐形矫正呢，市面上啊品牌的确挺多的。据我了解呢，时代天使算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也是比较知名的一个品牌了。我看到有听众呢也问了一个很根本的问题：隐形矫治器本身，哎，这东西到底安不安全？毕竟要在每天在嘴里啊戴上20多个小时，戴一两年的东西，这材质靠不靠谱？这也是大家心里最底层的顾虑了。另外，它看起来是薄薄的一片，真的能够把我们坚硬的牙齿拉扯到新的位置吗？关于这一点，我们还是请这个女主任从专业的角度给大家分析介绍一下。
1: 嗯，那这两个问题呢，问得特别实在，那我就一个一个说。那我们先说安全。那我们把它戴在嘴里那么长时间，担心材质，这太正常了。
0: 嗯，
1: 但是呢，隐形牙套它用的材料是跟咱们平时接触的塑料完全不是一回事，它用的是医用高分子材料，说白了就是专门为放进身体里面设计的，本身呢就得通过严格的安全性啊检测。还有一点很直观，就是戴金属牙套，脱槽和钢丝磨容易磨嘴，牙龈容易红肿。而隐形牙套呢，它表面它是非常光滑的，
0: 嗯，
1: 对牙龈呢反而会更加友好。临床上呢，大量的案例都显示，戴隐形牙套的人的牙周状况普遍要比戴钢牙的人更好，那牙龈出血、牙结石都会更少。所以呢，材质这一块呢，只要是正规的产品，正规的医生把关，是可以完全放心的。再说呢，它是怎么来移动牙齿的呢？
0: 嗯，
1: 那我们可以想一想，一棵小树苗，如果说我们天天往一个地方啊，往一个方向轻轻的去拽一点点，搬动一点点，那时间长了，它是不是自然而然的就跟着过去了？那隐形牙套就是这么一个原理，只不过呢，它要比手还要更精准，它是一副一副更换的。
0: 嗯，
1: 那每一副呢，都比上一副稍微会偏那么一丁点。那戴上之后呢，牙齿就会被推到那个方向走一小步，那走完这一步呢，再继续换下一副牙套。
0: 嗯，
1: 那再走一小步，那每一步呢都很轻很慢，但架不住它每天慢慢的走啊，持续的走，牙齿呢

0: 隐形牙套啊。虽然说看起来薄薄的一片，但其实呢它是一整套精密的计划，所以只要方案对，配合好，效果呢也是实实在在看得见的。那说完了这个隐形矫正呢，咱们把视野再打开一点。隐形矫正解决的呀是别人看不出来这个需求，但是还有一些朋友呢，他们诉求也很明确，就是希望效率再高一些，时间上更紧凑一点。那么近年来呢，美国半年矫正技术相关的话题关注度也很高，很多的朋友呢也都在问啊，说有没有可能不用折腾那么久也能把牙齿排齐。所以关于这一点呢，我们也想请于主任来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来自美国的半年矫治技术，它到底能给成年人的正畸带来什么样的新选择，给大家来具体的分析介绍一下好吗？
1: 嗯，那这个技术呢确实值得好好去说一说。
0: 嗯，
1: 那因为它给了成人正畸一条新的路径，那它的逻辑不是把两年的事压到半年去做完，而是只做必须做的，不做多余的。那具体来说呢，这类技术通常会避免会尽量去避免牙齿移动它的一个后磨牙，因为后磨牙的移动传统正畸里面呢是最耗时最复杂的部分，所以患者的主要诉求集中在前面看得见的牙齿排齐和咬合的改善上，那么我们就可以把治疗的范围限定在前牙段，那确实可以大幅度的去减少矫正的周期。但这里必须强调一个前提，那它的适应症是有限的，不是所有人都适合。那哪些牙齿需要移动，哪些可以不动，力量怎么分配，咬合怎么保证，这些决策的背后呢，考验的是医生的一个诊断能力，还有力学的一个功底。那一个成熟的医生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把简化方案，什么时候必须老老实实做全口调整。那这美国半年矫正技术的一个好处有几个层面。第一点呢，就是周期短，对生活节奏快不想长期戴牙套的人来说呢是非常友好的。那第二点，它采用的都是新型的轻力矫治器，比如说像我们经常使用的奥美克脱槽矫治器，那还有一个就是微派球形脱槽矫治器等等，那美观性不打折。第三呢，就是因为后牙是不做移动，治疗的过程更加的可控，复诊的次数呢也相对更少。当然呢它也有自己适应的一个人群，那适合前牙问题为主后牙咬合基本稳定的人，所以呢它不是要取代隐形矫正，而是给那些问题主要集中在前牙又想快点去矫正完成的一些朋友多了一个比较务实的选择。那关键呢还是那句话，适不适合我们得让专业的医生看了以后才知道。
0: 所以呢关于这一点咱们大家伙呢也不要说一味的就把自己这个能不能矫牙就自己想说不能吧，或者是有什么样的顾虑也不敢去咨询不敢去问其实有很多问题呢咱们是可以解决的，根据你自己的实际需要来进行选择。那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养生学堂，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咱们继续聊。
2: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顾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养生是一种生活态度，让你增强体质，预防疾病，拥有健康，享受快乐。养生学堂打造养生平台，传播健康知识。爸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病。

0: 喜欢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1: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2: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2: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音乐广播。
4: 孩子没到换牙的年龄，牙齿就烂了，怎么办？老人的牙齿残缺不全，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我们的牙齿排列不齐，刷牙出血，怎么办？掌握正确的口腔知识，守护全家牙齿健康，共建零蛀牙新时代，从你我做起。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助力大家口腔健康，让我们吃香喝辣都不怕。
5: 让我们吃香喝辣都不怕，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其实今天呢，我们主要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牙齿矫正的事情啊，尤其我们聊的重点呢是成年人矫治。其实刚才在节目当中啊，我们今天的嘉宾于冰冰于主任给大家介绍的也是比较详细，包括咱们成年人牙齿矫治啊能带来哪些改变啊，咱们在矫治的时候应该注意些什么，包括隐形矫治它有哪些特点啊。那还提到了刚才我们所说到的一个算是新技术吧，来自美国的半年矫治技术。那说到这里呢，相信很多朋友啊对于隐形矫正、半年矫正这些前沿技术都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当然我心里也会冒出一个疑问啊，可能也是很多听众的一个疑问了，就是我们是不是容易陷入到一种技术迷信当中，觉得只要选对了产品，选对了技术，这效果就稳了。可同样是隐形矫正，哎，大家也可以感受到为什么有的人做得很漂亮，有的人做完之后却不尽如人意呢？关于这一点我们也请这个于主任具体的给我们分析一下。
6: 那这个问题呢问到了正畸领域最核心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层。那隐形矫正还有数字化方案设计、短周期技术这些工具呢，确实让正畸变得更加的精准、更加的舒适、更加高效，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呢，就是高度依赖医生的一个专业能力，甚至可以说呢，就是工具越先进对医生的要求不是降低了，而是更高了。那为什么呢？因为传统固定矫正，医生每个月给你加力换钢丝，是一个持续手动调整的过程，而隐形矫治器呢，它是一次性设计分步去执行，那方案一旦定下来，后面的几十步的牙齿移动路径就基本确定了。那这意味着医生在治疗之前就必须把所有的问题都想清楚，那这一颗牙移动多少个毫米，那一颗间隙怎么去关闭，那咬合关系怎么去建立，牙根在骨头里面的位置安不安全，一个诊断上的一个偏差呢，可能在几个月后才暴露出来，那时候矫正的一个代价就大了。所以呢，隐形矫正对医生的一个要求，第一呢就是扎实的正畸学功底你得懂生物力学，懂牙周组织的改建规律，懂颌面的生长底层逻辑。第二呢，就是持续的精进学习能力。数字化技术迭代非常快，那新的磨片材料、新的附件设计、那新的力学方案层出不穷。那一个医生如果可停止学习， 3年后呢

0: 可能就被落后了。
1: 嗯，
0: 那第三呢，就是丰富的临床案例的一个积累。那你看，你看过1000个病例和看过100个病例啊，对风险的预判能力其实完全不同的。那第四呢，还要看医生背后的平台和团队。那正畸不是一个人的事情，那他的一个方案设计、复诊的监控、应急处理，需要一个完整的体系来进行支撑。所以我想对观众朋友们说一句实在的话，就是当你决定做正畸，你选的不是一副牙套，而你选的是一位医生以及他背后那一整套专业的体系。产品呢是可以比较的，那技术可以了解，但最终为你负责任的就是那个做诊断、定方案、盯全程的医生。
1: 嗯，的确，给大家列举一个例子啊，就是咱们看到的一些手艺人啊，同样是手艺人，但是他们的能力啊和他们的审美都是各不相同的。那再回到这个医生的岗位，那同样也是如此啊。为什么咱们在诊疗的时候希望找一个经验更丰富的医生呢？因为的确啊，他们的经验丰富，那么可能他们这个在诊疗方面啊就是更有经验。那我们说选对了一个适合自己的矫治器，这只是开始。那医生呢，就决定了你这一次的牙齿正畸啊，到底靠不靠谱，到底最终的效果是怎么样的。那像今天我们的嘉宾呢，于彬彬于主任，他和团队啊，深耕咱们东莞14年的光阴了。不管是复杂的青少年生长矫正，还是高难度的成人精细正畸，都保持稳定高口碑的诊疗效果。那很多听友也很好奇啊，说你们是如何做到高低难度病例全覆盖，全年龄段正畸都保持高标准品质的？那到底是依靠什么样的诊疗体系来保障每一位患者的矫正安全和效果的？那关于这一点呢，我们希望这个于主任也给我们大家透露一下好吗？
0: 嗯，好的。那么我们团队深耕东莞14年，始终严格啊遵守北大正畸精准、高效、安全的一个核心技术标准，坚持学院派的一个诊断原理，无诊断不治疗，那无方案不治疗，无主诉不治疗。我们打造健康、稳定还有舒适的生物功能数字化矫正。那在术前定制阶段呢，我们拒绝千篇一律的一个模板方案，结合每个人的全身健康状况、牙齿基础条件啊、五官比例美学，依托数字化啊牙科技术去打造专属的矫正方案。
1: 嗯，
0: 那所有的矫正的案例呢，我们都需要经过北大还有中大的教授专家团去审批签字，确认无误后呢，才能够启动治疗，从源头呢就规避了矫正的风险，保障方案的一个科学性。那矫正过程当中，我们建立多重安全保障体系，专家团会展开5次以上的定期监控的一个评估，根据牙齿移动的一个数据呢，实时微调优化的一个方案，有效的去缩短了它治疗的一个周期，绝大多数的病例呢都可以实现1到2年就高效完成了。
1: 嗯，
0: 严格把控2年半的一个矫正时长的一个上限，由技术负责人签字把关后呢，才可以拆除牙套。那同时呢，全程监测牙齿的一个状态，免费提供多次龋齿牙周的一个专项检测，在牙齿矫正牙齿的一个同时呢，守护口腔的一个基础健康。那矫正结束呢，并非服务的终点，我们拥有完善的长期有效的一个平衡稳定的体系。
1: 嗯，
0: 术后呢，开启了2到3年的定期追踪管理，那每3个月呢复查跟进，牢牢的锁定矫正的一个效果。
1: 嗯，
0: 从根源去杜绝牙齿反弹的一个问题。除此之外呢，我们实行科学分诊诊疗模式，我们根据患者的一个年龄、牙周情况、病例的一个难度、精细的一个匹配到各分领域的一个专科的医生，我们可以最大发挥医生的一个专业的优势， 提升诊疗的精细还有一个效率。同时呢遵循全生命周期的一个一个健康管理的一个理念，定期回访指导，长期守护口腔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始终坚信医疗的一个本心不做低价低质的一个流水线矫正。至今呢数万例临失败临床的一个口碑，那用专业严谨还有靠谱的数字化正畸技术，帮每一位患者呢重塑排齐牙齿调整他的一个脸型以及牙周的一个健康。
1: 我们刚才听这个于冰冰于主任给大家介绍的比较详细他们在这个矫牙的前期、中期和矫牙完成的后期都是非常严谨的，而且很注重一些细节上的这个把控所以呢他们经过14年的沉淀，现在才有了这样好的一个口碑。那金秋十月福利来袭，隐形矫牙三折起，大家呢凭学生证还可以立减3000，咱们只选对的不选贵的，固德正畸大超市，正畸专场福利多多，众多的知名品牌也是等你来选。首先和大家来说一说隐形矫治器的一些推荐吧。比如说时代天使隐形矫治冠军版，它是专攻拔牙复杂病例，双模交替新科技，时间短效率高，隐形矫牙的高配选项。另外时代天使隐形矫治标准版，它采用的是 MCS 四代柔软磨片，稳定可靠，有22年亚洲大数据护航，隐形矫牙的性价比之选了。另外正牙隐形矫治这是隐形矫治的三大品牌之一，专门针对亚洲人常见的凸面嘴、下巴后缩等问题，舒适不伤牙，周期灵活，可以说是国货之光了。说完了隐形矫治器，我们再来说说托槽矫治器比如说微派球形托槽矫治器，托槽呢整体是圆弧设计，光滑不磨嘴，槽沟顺滑，钢丝阻力小，施力均匀平缓，那么在固定矫正当中又兼顾了舒适和效率。奥美科托槽矫治器，这是老牌进口正畸品牌，金属托槽、陶瓷托槽齐全，底座贴合牙面，粘接稳固，经过大量的临床验证呢，施力温和又可控。还有普特托槽矫治器，这是专门为亚洲牙工研发的国产托槽，自锁款免结扎丝，方便刷牙清洁，矫治力呢是循序渐进的，性价比优异，堪称是学生群体排齐牙齿调整咬合的高性价比之选。选对了产品更要选对医生矫牙的核心呢不仅仅是牙套，更是方案设计和操作技术。那这次活动呢特邀中大麦志辉博士、原空军军医大李楠副主任医师到院，一对一量身设计矫正方案，14年矫牙好口碑，近万例成功经验，品牌保障再加上专家技术，让你矫牙安心更省心。隐形矫牙三折起，名额有限，现在预约，咱们提前变美。在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还是来公布一下今天的有奖问答环节。我们的问题是，成人有错颌畸形，想要做牙齿矫正，是否有年龄上限呢？答案当然是没有的大家可以放心矫治。我们看到在微信公众号上第一位和我们互动交流的朋友轩轩，也请你把你的联系方式发送在主持人景山的微信公众号上，方便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我们再次感谢于冰冰于主任走进直播间，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6: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
7: 400800000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8: 好的，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中午周二了，看看路上哪些路段较为拥堵。现在绿色路啊，珊瑚路附近的南向北方向有500多米的拥堵，新城路工业北二路附近的北向南方向也有500多米的拥堵，明珠路西向东同样也是500多米的拥堵，水乡大道南向北这将近1公里啊，以上路段呢都得半个多小时才过得去，各位需要您关注一下。然后呢，现在看到高速路段的话，惠塘高速有事故发生啊，北向南方向有2公里的拥堵，10几分钟才过得去。其他路段的话还是较为顺畅的。那另一段呢，就是甬莞高速，南向北方向有交通事故发生，就是因为这两个高速有交通事故导致较为拥堵啊。今天整体通行来看的话，还是比较顺畅的，主城区没有太多拥堵路段。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稍后跟大家来关注到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

0: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0: 法治通管，你我共建。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今天来到了10月13号，10月的脚步已来到中旬。那10月份呢，其实也是一个有很多的这个节日啊，你比如说我们的国庆刚刚过去，回到工作岗位当中。当然了，10月份呢，其实也是我们的敬老月啊。那敬老爱老也是我们的传统美德之一，所以呢，敬老月呢，是我们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主办的全国性的敬老爱老的主题活动，从10月1号到31号啊。那今年是第17个了啊！今年的主题是强化权益保障守护引领安全，哎，聊到了这个权益保障的事儿。所以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因为呢，你看本周日又是这个重阳节了啊！咱们也知道，重阳除了我们旗高这个登高祈福，现在也增添了像敬老的含义啊。所以呢，这个咱们在这样的一个节日氛围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今年的这个主题，老年权益保护的话题啊。其实你会发现啊，现在呢，我们说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现在老年人啊，退休了之后，那这个颐养天年，有的时候呢可能闲不住，总喜欢做点事情，对吧？人啊，一直也不能都闲着，闲着就闲出病来了哈。这个话，不管是身体疾病还是心理疾病，所以呢，我们也看到很多的老年人呢都在发挥余热啊。什么叫发挥余热？带着孩子跳跳广场舞啊，甚至呢是找份这个兼职工作啊，在家附近呢找份保洁呀、门卫呀，对不对？这些都是在日常生活当中，老年人也被安排的是满满当当的啊。当然了，今天我们聊的是权益保护的话题。与此同时呢，因为有了这些要履行的责任或行动，就会出现一些风险和问题。比如说什么呢？干活的时候摔伤了啊。这个话题其实我们在这个月的应该上个月了，这是10月份刚刚过完11啊，之前就跟大家聊到过关于老年人这个工伤赔偿的话题，对吧？那这个怎么去保障他的权益，朋友们还记得吗？那如果说真出门送孩子啊，这个被撞伤了，撞伤了之后您还上着班呢啊，那你说这种退休了有没有误工费啊？很多长辈呢其实不是特别懂，就容易出现问题。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主题宣传月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再一次关注到老年人的人身安全。我们今天啊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咱们的法治观察员啊赖佳律师再次做客节目，也是我们九五普法讲师团的成员。首先呢，我们还是请赖律师跟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欢迎赖律师。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能在敬老月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我是广信君达东莞律师事务所的赖律师。那么我们今天聊的两类纠纷呢，都是我们实务中接触最多的老年人维权案件啊。很多长辈踩坑呢，本质上都是对这两个法律关系是有误区的。第一呢，就是刚刚主持人说的，只要干活受伤呢，就觉得是工伤。第二呢，就是年纪大了受伤，觉得赔不了多少钱。那今天呢，我们主要是把这些误区一个一个来讲清楚。
0: 欢迎赖律师啊，赖佳律师再次做客我们节目啊。那今天呢，就来聊聊这个话题啊。确实，有的时候都是特别极端啊，要不就什么都赔，要不就什么都不赔啊。这两类人群还都是存在的，就是从这个认知层面上。那我们今天啊，既然说清楚这些事情，我们得通过案例。那这样吧，我们来分享一类这个纠纷案例呢，再请赖律师帮我们做解答啊。第一类的这个纠纷案例呢，就是退休之后再打工，受伤了之后到底是谁来赔的问题啊。给大家先讲一个挺有代表性的真实的案例啊。这家住某个社区的张阿姨啊，今年已经62了，你看这作为女性早就退休了，是不是？退休之后呢，在家里闲不住，然后呢，就在家附近的小区物业啊，找了份保洁的工作啊。当然了，你说这一是自己没有那么闲，第二呢，这样呢也可以给家庭带来一份收益。所以呢，做保洁啊，老人也可以这个做得更好一些啊，每个月工资3000块钱，这是做了一个口头约定，没有签任何协议。大家能够想到那个场景，然后就去看到那个招聘广告了，然后问这个物业，哎，你们需要吗？说，哎，需要，那我来干行不行啊？行。那就这么着吧，给多少钱？给你1月3000行不行啊？行啊，那你要干什么？就这个达成这样的一个协议啊。所以当然，虽然说没有任何的书面的协议，但是现在咱们也知道，人老人也用微信啊，工资呢都是通过微信来转账付款的啊。那结果出现了个什么意外呢？就是在上个月的时候啊，张阿姨在擦楼道里面那个玻璃的时候啊，因为比较高够不着，踩了梯子啊，结果这个一不小心一滑。 摔倒了。这一摔啊，咱也知道啊，这老年人这经不住摔，手腕骨折了啊。这一骨折伤筋动骨100天不说啊，前前后后花了治疗费10000多块钱。当然张阿姨说了，那我这上班呢，对不对？我这打扫卫生呢，摔的，那你肯定得赔钱，找物业了。然后这物业老板给的很干脆，说：“哎呀，大姐，你怎么能这样呢？你看你上我们这上班来，我们就是相当于你都退休了啊，给你找份活干，你也不是我们正式员工啊，你也不算不上工伤，我们也赔不了你。那这样吧，这个您毕竟在我们这干，我们有企业文化、企业道德，那我们这个人道主义，赔你2000块钱，行不行？啊，给2000。”就张阿姨就特别委屈，就出现了我们今天说的第一种情况哈，明明是为了工作而受的伤，怎么就没人管了？赖律师，
1: 其实呢，这个用人单位他说的呢也不算全有问题，他说不算工伤，哎，这确实是不算工伤，但是呢不代表就是没有义务赔偿，这是我们要给大家说的。那首先呢要给大家明确一个核心的结论，就是说我们这种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已经享受了养老保险待遇的这一些老年人，在就业和单位之间建立的呢是劳务关系，不是劳动关系，所以说确实不能认定为工伤。那么这不代表受伤了就白受了，没人赔。那这法律上呢其实是有两条索赔路径的。第一个呢，如果说像我们这种就是这种青壮年是吧，劳动关系下走的是工伤保险啊，走的是工伤赔偿。那么像案例里面的这个阿姨呢，她是劳务关系，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这种雇佣关系，那么走的应该是人身损害赔偿，要找雇主赔。那为什么退休再就业不算劳动关系？为什么法律上会区分两种关系呢？因为劳动法上的劳动者呢是有主体的资格要求的，那达到了法定退休年龄开始领取养老金的人，他就不再具备这个劳动者主体的资格。

0: 那就意味着单位呢没有办法给你缴社保，也没办法给你缴这个工伤保险，那自然呢你受伤了是走不了工伤程序。但是呢这种劳务关系下雇主该承担的责任呢也是跑不掉的。
1: 嗯，
0: 那像案例中这个张阿姨的情况，她跟物业之间呢就是典型的劳务关系啊。那她在干活过程中受的伤呢是可以向物业主张一种叫做人身损害赔偿，所以说不是老板一句不算工伤就能打发的。
1: 嗯，对啊，就首先这个用工关系确实从用工关系层面上呢，其实我们也多次说到过了，确实不属于劳动关系，但是不属于劳动关系不代表着没有赔偿，这是两件事儿，只是你我们不适用劳动关系的赔偿条例了，对吧？所以呢就是一个换了一个这个索赔的依据啊，大家要明确。那关于这里面也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看啊，你说这个劳动关系当中，我们说这个工作的认定基本上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工作原因，对吧？所受的伤害就可以认定为工伤啊，这是这个条件。那对于这种侵权责任赔偿里面这个过错问题啊，怎么认定？也就是我们这个责任该怎么去划分呢？赖律师，
0: 刚主持人提到了一个过错的问题，这个点非常好。其实这就是劳务关系跟这个劳动关系最大的区别。
1: 嗯，
0: 如果你在劳动关系里面受了伤，那你这个是工伤，走的是无过错责任。
1: 嗯，
0: 就是说不管说你有没有过错，他就是得赔，得按照这个法定的标准得赔。那么如果说你是个劳务的关系呢，这种是不是工伤啊，是人身损害赔偿，适用的呢就是过错，要考量各方的过错来去酌定一个责任的赔偿金额。这就参考到了民法典第1192条的规定，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受到损害的，要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来承担相应的责任。
1: 嗯，
0: 那么具体到这个案子里呢，如果说物业这边没有提供安全的工具，然后呢在阿姨入职的时候没有做安全培训，安排的工作呢也明显超出了合理范围，那物业是要承担主要责任的。
1: 嗯，
0: 那如果说像阿姨她是提供劳务的一方，她自己有过失，比如说物业已经告诉她了你不能在这里擦玻璃，或者说这个地方是一些有限制性的地方，那这个张阿姨她自己违规操作了，明知危险还冒险，那她自己呢就要承担一部分的责任。那具体的这个责任呢，到时候法院是会酌定一个相应的过错比例来去判双方去承担的。
1: 嗯，
0: 那比如说这个张阿姨她擦玻璃的时候，物业给的梯子啊本身就有问题，她有松动，也没有给她配这个安全绳，那物业呢肯定是主要过错了。那如果说张阿姨她自己为了够高处故意站在梯子的最顶端，那她自己也有疏忽，所以呢要承担一定比例的责任，通常呢是次要的责任。那么简单总结，就不是雇主全赔，也不是雇主不赔，主要是按过错大小分摊损失。
1: 嗯，对啊，这就是个侵权责任这一块，尤其是在侵权责任里面又是一种这种用工关系的这个责任，是吧？那可能我们就用的过错推定的原则，我们有三个原则嘛，无过错、过错推定和这个过错直接承担的这样的一个比例证明原则啊。那其实这里面啊，我相信大家也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就是大家出了事儿之后啊，先看一下各自的用工关系。那稍后呢，其实我们也跟大家去说到过，现在关于这些如果不是劳动关系的咱们的这些用人，就是我们说的退休老年人，或者说呢用工的单位和我们的这样的受雇的雇员啊，退休人员，其实也可以没有劳动关系，也可以去买一份保险的啊。这个一会儿咱们再说。但是呢，我们继续先往下聊，接着这个话题来聊啊，因为现实生活当中呢，尤其像这种。我们看到的老年人和比如说这种就保洁啊保安啊，他更多的是什么呢？其实也都不是说老年人自己比如说通过这种递简历呀、通过这种 APP 上面找工作呀，大部分的是什么呢？熟人介绍的，中介推荐的啊，就是这种很多的时候就是口头约定，没有合同。你就是像现在这种情况呢，咱们怎么去一个举证证的问题，就是我怎么证明我是这儿的人的问题。赖律师
0: 啊，这个确实是这种退休打零工最常见的一种情况。
1: 嗯，
0: 包括来我们这边咨询的很多这种也属于类似的情形。那么问题呢主要是没协议，缺证据。那其实呢为了解决这个，那最简单的方案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签这个书面劳务协议，这是第一个解决方案。
1: 嗯，
0: 那么很多这些退休的老年人他可能会觉得，哎呀都是熟人签合同不好意思、
1: 哎、
0: 那其实这时候要是真出了纠纷，那你的维权难度跟成本呢也是会变大的。那其实你这个协议也不用说太复杂，你可以通过微信 这种或者是电话录音，你就电话录音一小段，说清楚这个工作内容啊，工作时间，然后每月的报酬啊，这些。那最重要的一条呢，就是说如果说这种工作中发生意外受伤，责任怎么承担，医药费怎么报销，你可以通过对方可以接受的方式，比如说微信，这样去跟他说嘛，
1: 嗯，
0: 然后能够避免一些后续的矛盾。那如果说在第一种方式没有达成的情况下，就没签协议你就出事了，那也不用慌，那你自己要注意收集四类的证据。首先第一条呢，就是报酬支付的证据，主要就是我们指的就是工资流水，比方说微信里面的这些，但是一般这些也没啥问题，也不会删啊。第二就是工作身份的证据，这个平时要注意保留，比方说工作服、工作牌，这种排班表、工作群的聊天记录，只要能够证明你在这个地方干过活都可以。第三呢，就是受伤时候的证据，那包括这个监控录像，不过这个一般当事人自己很难调取啊，比较有用的可能是在场同事的证言，还有就是你受伤之后跟老板沟通的聊天记录。那么这个时候老板一般呢都会比较如实的回答你的问题啊，这个时候这些聊天记录要注意保存，还有这些通话录音啊，要证明是自己在干活的时候受的伤啊。第四个呢，就是医疗费用的这些证据，病历啊、诊断证明啊、缴费发票啊，这些看完病之后都可以找工作人员统一一次性给你打好、打印好，然后算好这个赔偿金额的依据。那这些东西留好的话，哪怕没有书面合同，也是有一定概率能够去打赢这个官司的。
1: 嗯，那就是这部分留痕的问题。其实你说我们现在的这种工作环境场景当中，我们觉得留痕的难度其实是没有那么大了啊。现在你比如说你说转个账啊，沟通一下呀，其实你像微信这些都可以当做证据的。但是我们想跟大家说的就是，你一定要有这种留痕和证据意识，这点是最为关键的啊。你有的时候你不习惯去留一些东西，比如说你发了你就删了啊，然后有事了你就打电话你也不录音，那你最惨的是什么情况呢？比如说你们两个本身就达成了口头协议啊，然后呢你给人干活，你人家给的都是你现金，平时呢你也说我这个老年人我也不会用智能手机，我用的就是老年机啊，然后呢要流水没流水，要记录没记录啊，然后呢要受伤证据，你说我们那儿没有监控啊，就啥都没有，那你到时候再你非说自己去那儿干活了，你要我们怎么相信呢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有这种证据意识。好嘞，其实也不难，就你日常工作当中该留的这些痕迹，因为现在我看到很多这种物业管理单位啊，咱举个例子啊，就是拿这个保洁举例，打扫完之后都得拍照片的啊，这都可以当做证据来使用的。好嘞，那说完这个话题，我们继续往下来聊啊。如果说真就发生这种情况了，谁也不希望发生这种情况，但发生了之后，那我们能够索要哪些赔偿的问题？比如说，你看我都已经退休了，那人身损害赔偿这一块，我受伤了，你肯定得赔我钱吧？这点我觉得大家能达成共识，既然要赔肯定要这部分钱，但是那我能不能要误工费呢？对吧，那个我现在还上着班呢，这种情况赖律师
0: 啊。那说到这个人身损害赔偿呢，其实它虽然走的不是工伤那一条，但是它的项目呢也是比较全的，和工伤相比呢只是路径不同，该有的基本项目都有。比方说呢，第一点，这个基础费用，医疗费啊、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交通费，这些呢都可以实报实销，或者说根据当地的标准来计算。第二点呢，就是护理费用，如果受伤后生活不能自理需要人照顾，就可以主张护理费，不管是家人照顾啊还是请护工。那么这个时候法院一般认定的标准呢，是你的这个住院或者出院的这个医嘱上医生有给你记载需一人陪护多少多少天，比如九天啊十天之类的。第三点呢，就是误工费用。那么这是很多人误区最多的一点。退休了呢不等于没有误工费，误工费看的不是说你已经达到了养老年龄领取退休金，而是说你有没有实际的因为这个受伤减少了收入。只要说你能够证明自己确实在工作有稳定收入，那么因为受伤没法干活导致的收入减少，就可以主张误工费。那比如说张阿姨这每个月有3000来块的工资，休养3个月就可以主张3个月的误工费。那么一般呢，这个误工费的计算标准呢，就是按照你的这个这个每月的工资，然后除以这个
1: 工作
0: 天
1: 数，
0: 对，算出你的日均天数，然后再乘你这个休养的几个月，然后这个护理费呢，一般。

0: 就是120到150一天啊，这样算。
1: 嗯嗯。
0: 那么如果说受伤比较严重，构成了这个伤残等级的话，那就赔的就更多了。
1: 哎
0: 哎，比如说这种残疾赔偿金啊，精神抚慰损害赔精神损害抚慰金。那么这里还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这个贫残在人身损害条件下贫残呢，还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1: 嗯
0: 啊，比较难评啊。
1: 嗯，是的，这相较于难评的意思就是相较于工伤。
0: 对，
1: 啊、
0: 是
1: 这个我们说就是十级的认定标准都不一样啊，就是这个，因为你看你到十级了以后，你就可以拿钱了嘛，这钱其实也不少啊，也这十来万的啊，最从这个底数算起的话，那到一级那就不说了，那就太惨了啊，钱是多了，但是这个构成的伤害就是意思什么呢？认定标准不同，你比如说断一个小手指头，可能在工伤那边就认定了，但你的伤残这里面就不见得能认定上啊，这就是区别标准。但是出了事儿比较严重，你该走的程序还是一定要走的。啊，
0: 对
1: 啊，所以这点要跟大家来做提示和提醒啊。所以说，你看，我们通过这儿的总结，就是咱们虽然退休了，但是呢，咱如果还上班了，出现问题还是有解决渠道的。千万别说，哎呀，你不是工伤，咱俩不是劳动合同，那你就没有赔偿责任了。这是完全两个概念啊。我们先把从概念层面上跟大家梳理清楚，这点就比较重要啊。好嘞，希望第一个这种，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在就业，哈哈，用这样的话题，能够给大家来提供一定的参考和指导。学会什么呢？学会安全工作，学会留存证据，以防不时之需。您记住，你在平常生活当中各项行动合法合规，那你出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时候，你就可以更加顺畅高效，得到合理合法的处理啊。所以咱们先从第一个用工关系这儿跟大家来聊这些内容。那说了，我们今天一共有两个话题啊。第二个话题呢，其实就围绕着咱们关于您的这种出行安全的话题，这也是非常常见的。那我们先进个宣传吧，报时过后跟大家继续来聊。
2: 喂，请问是不是应急广播？我车上有一位乘客，那家娃儿发高烧在抽搐，我现在要去第一人民医院，能不能帮我们疏通一下道路？
3: 儿子，妈妈喊你呢，你不要睡啊，不要睡，马上到医院了，好不好？
4: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各位听众，一辆车牌为贵 FD84567 的黄绿色出租车，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请在从滨河西路到广汇路的车主看到及时让行。
5: 你好，交警大队吗？这里是应急广播，在滨河西路一辆车牌号为贵 FD84567 出租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需要道路疏通。
6: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凝心聚力，守望相助。
3: 应急广播吗？谢谢你们，我的孩子已经抢救过来了，谢谢你们。
6: 应急广播，与爱同行，为爱护航。
7: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8: Just for you。
9: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7: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8: Fashion Music，
7: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8: Together with you。
9: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10: 出发啦！
7: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都说五常大米好，到底哪家才正宗？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核心产区五常大米，源自五常黄金水稻带，黑土滋养，松花江水浇灌，持地理标志英标，执行标准 GBT19266， 附带溯源码，扫码溯源到农户，溯源到田地。国家地理标志稻花香二号，当季新米十斤装限时特惠8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一碗五常稻花饭，满屋飘香，暖心肠。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具体天气情况，跟大家来一起关注。今天白天呢是多云到晴，今天夜间同样也是多云到晴的天气，25度到33度，相对湿度50%到90%，偏东风2到3级。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渐晴，25度到33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各位进行提供。

0: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2: 好的，一段休息过后呢，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今天呢，我们围绕着敬老月的话题，跟咱们老年人关注到我们关于安全的话题啊，一个是权益和安全。刚才聊完了打工受伤的那些事儿，该怎么去维护自己的权益。那第二类呢，高发的就是人身安全的纠纷了啊。当然了，关于道路安全事故啊，因为呢，确实老年人的这个注意力啊会下降。而且咱也实话实说啊，因为反应会慢一点点，就导致这个可能出现的道路交通事故的风险有所上升。再加上有的时候啊，老年人可能觉得这有些事儿不是个问题，你们都得让我啊，也有这样的真实的情况。那比如出门散个步啊，买个菜个接孩子呀，走路骑电动车，那这种情况都特别多啊。那今天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个真实的情况和案例。那稍后呢，也请我们的今天的啊来到节目当中的我们九五普法讲师团的赖律师，赖佳律师跟大家来进行分析。这事儿怎么回事啊？各位，是一位叫我们起个名叫李大爷好了。李大爷呢，今年68了啊，这个颐养天年了。早晨呢，出门买菜，老头起的比较早啊，然后呢，过斑马线的时候啊，被一辆右转的小轿车给撞倒了。这事儿一出啊，交警肯定认定这事儿算了一下，你过斑马线，老人过斑马线很正常，对吧？合法的，你撞了人家，这交警来了之后认定司机全责啊。这一撞啊，李大爷小腿骨折，住了半个月的院啊，然后回家之后还要卧床休养啊。你看，最简单的几个，因为你看老年人受伤了之后呢，最重要的是得有人照顾。啊，咱也知道现在整个年轻人的工作压力都挺大，那专门去照顾确实对于各类的精力消耗比较大，人的精力财力是吧，人家李大爷家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很简单，老伴儿照顾他，人家老伴儿，但老伴儿照顾他，老伴儿就没办法去跳广场舞了，然后也没有办法去接孙子了啊。那当然这肇事司机啊，因为他全责，他也有保险，就走保险了，那该赔的其实就保险赔。但是啊，这里面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在赔聊到赔偿的话题呢，聊到什么，就是哎呀，李大爷您都退休了啊，你也没不上班，能赔你的只赔你医疗费和一点营养费，其他的就没有了。这李大爷就觉得不太对劲啊，但是又不知道自己该要什么钱。你想想，凭什么只能拿这一点医疗费和营养费？哎，那其他的钱怎么算呢？尤其像老年人，如果真发生了这类的交通事故，对方全责，法定

0: 行动不便啊，需要人护理，那么就有护理费。那不管是你是请了护工，还是家里人请假照顾，这些都可以主张护理费，就不一定是要说你一定要另外请护工啊。那么还有就是产生的这些交通费，你就医的时候肯定要产生交通费嘛，这些也可以赔。第三类的话就是如果能评上伤残的话，骨折的话很有可能会达到伤残，那么构成伤残等级的话，就有残疾的这个赔偿金，然后残疾辅助器具费。那么这里有一个小细节，残疾赔偿金呢是按20年计算的，那么60周岁以上的这些老人呢，每年龄增加了1岁就减少了1年，75周岁以上的按5年计算，比方说68岁的老人，那么就是按12年计算。虽然这个年限呢短了一些。但是标准是一样的，不是说老人呢就没有这个伤残赔偿金了。第四类的话就是精神损害的抚慰金。那么这种情况下，一般我们理解为就是说你的这个伤残，比方说受伤是在你的面部啊，这些很明显对你的这个生活影响很大，然后对你这个社会评价会造成一个降低效果的，一般是可以主张一个精神损失费的。那么还有就是。大家最关心的误工费，那这个和刚刚劳务受伤的逻辑是一样的。退休呢，不代表没有误工费，主要就是看你有没有因为受伤而导致实际的收入减少。那列举两种情况，第一种，如果说老人呢就是居家养老，他没有额外的工作和收入，那确实呢是没有误工费的。但是呢，如果说老人退休后还在打工。他有稳定收入，比方说上个案例的张阿姨，她做保洁有3000块，那这个时候你只要拿出这个工作证明，收入流水，一样可以主张误工费。
1: 这是这一部分的内容啊，所以关于这个赔偿的款项额度，一个是误工啊，另一个就是伤残，这两块呢要看实际情况，所以不是说像他刚才那个比如说保险说的啊，我只能赔你一个医疗费是吧，然后再赔你一点这种其他的钱啊，这个。是不对的啊，要注意一下什么营养费啊、医疗费啊，还要注意有其他的一些补偿的项目啊。那说到这儿，我们继续来往下说吧，就是关于这个老年人，就是责任划分的问题啊。因为现在你看看，交通事故当中呢，因为交通事故本身就是一个无过错责任，就是你只要出了事儿，就你这最少要承担10%，这是现在一个责任担当的问题。不过呢，从近些年来的这个司法实践，我们也可以看到啊，法律规定现在这样的没有错啊，这就是为什么大家说出了事儿之后你跑不了的原因。但从这个司法实践的角度来说的话，我们看到这些年的这个可能出了事儿之后判全责的事儿越来越多了啊。我们说这飞机动车啊，判全责的，就是咱们慢慢的这个在判决的实践过程当中也在做改变。所以呢，咱们就现在就聊聊这个责任划分的问题啊。那律师，您帮我们分析分析吧。就比如说像刚才这位提到的这种啊，什么弱势群体保护啊，机动车就必须担责，能不能跟我们说说看？
0: 其实这个也比较简单，它这个交通事故的责任划分呢，定责依据就是《道路交通安全法》，谁有违法行为，谁的过错更大，谁就承担这个主要的责任。比方说老人呢，他自己横穿马路，不走斑马线，闯红灯，那肯定是有过错的。但是如果说机动车同时呢也存在超速、未避让行人、接打电话的这些行为，那就按照双方的过错比例划分这个主次责任，同等的责任。那么这里其实是提示各位包括年轻人的这种各位听众朋友、老年的听众朋友，那么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出事了之后呢，其实就是报警，然后拿到这个事故认定书。那平常呢，走路要走人行道，过马路啊，走斑马线要看红绿灯，尤其是这个骑电动车啊，要戴好头盔，不要逆行，不要闯红灯。那么这首先是为了自身的安全，其次呢，要是真出了事故，自己有过错的话，也不要觉得说，哎，这个是会照顾行人啊，自己就不用承担什么责任。实际上呢，我们自己作为行人也是要承担对应的这些损失的。这些都是如果没有注意到上述的这些行为，就会造成一种得不偿失的一个结果。
1: 对的啊，所以这一点咱们要注意，确实在这个责任划分当中呢，到时候在主要还是依据咱们这个交警在实际划分过程当中啊。但是呢，咱们说到这个实际应用场景当中啊，我们看的时候，有的时候这个咱们也知道，经常会私了的，尤其是些老年人啊，遇到一些小事故，一撞倒了起来说没什么事儿，腿青了一块儿，比如说赔个200块钱是吧？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得上班走了。这种情况挺常见的，但咱们也知道啊，就是老年人他比年轻人更容易出现什么呢？就是当时看不出来， 之后可能会越来越严重的情况。比如说现在撞了一下，老年人当时

0: 我们说这种肾上腺素飙升之后觉得自己没什么事儿啊，然后回家说这不行了，这儿疼那儿疼，结果去医院一检查发现骨折了啊，那你再找对方要赔偿，首先一是能不能，第二呢就是你看这个时候肯定对方就说我这个我觉得不是我撞的，你现在又出了事儿你再找我，那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这是
1: 其实这个就是老年人交通事故里最高发的一种事件，就是轻易私了了，事后呢伤情加重，那么来咨询律师说我能不能再去向他要钱。那么我们在实务中是处理过非常多这样的案子，比方说老年人当时只是觉得磕了一下，收个几百块钱就走了，结果第二天突然间觉得哎呀这站起来都有问题了，再找对方呢对方就不认了。那么作为律师我们给到的一个专业的一个建议，那么我们是不建议老年人发生交通事故就当场私了，尤其是结合老年人这个就像刚主持人说的这个情况，撞到了腿啊腰啊头这些部位，很容易出现这种迟发性的损伤，当时没感觉事后才发作。那如果说你确实已经私了了，后续呢又发现伤情变严重，那在这个基础之上，如果说我们能证明这个伤情确实是本次事故造成的，那么我们是可以向对方索赔。但是呢，因为存在这个私了协议，可能会使这个索赔会存在一定的障碍。那如果说你之前的私了协议赔偿，它确实跟你实际的损失这个金额呀，相差很多，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可以去主张它显失公平，要求撤销之前的私了协议，按法定的标准来赔偿。那必须承认还是说再次提醒吧，就是说这种事后再维权的举证程度难度会大很多，所以说给各位老年朋友提醒发生了交通事故呢，第一时间做以下几件事情，报警，去医院。那么报警的话呢，就是让交警来出具这个事故责任认定书，那没有认定书呢，对方是很容易翻脸不认人的。第二呢，要及时的去医院做全面检查，不要硬生生的就扛下来了，所有的病历呢检查报告啊啥的都要准备好，不要丢掉第三呢，就是要现场拍好照片打电话或者打电话给自己的亲属吧，把这些车牌呀、电话保险信息啊都给他记录下来不要怕麻烦，现在麻烦十分钟就能省很多事。
0: 是啊，这个后面你多少个十分钟可能都找不回来啊，这是问题之关键。好嘞，那感谢赖律师给我们做的这两方面的详细解答，对朋友们我觉得是有所帮助的，尤其是关注到老年人的啊这人身安全和用工安全的话题啊。但是呢，咱们也知道实际问题得实际分析啊，我们也后台也有朋友们在提问，那我们也总结一下跟赖律师进行提出啊，那赖律师也帮我们解答一下好不好？
1: 可以
0: 啊，咱们看一下这个，你看我们就说了，在实际用工过程当中啊，为什么一到工伤认定的时候，我们当然是以工伤认定为前提，这个说明举例啊，就是各类情况都会有啊，就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工作原因怎么去认定啊，怎么视同工伤，也有一大堆。那你同样放到这种侵权责任纠纷当中，用工关系也会出现。人家的提问是这样，他父亲今年65了，退休之后呢，就是在这个工地啊做保安，给人看大门啊。晚上值班，一般这种老年人看他们大部分人都是晚上，然后晚上值班的时候突然发脑梗去世了，哎呦喂，你说这种情况那能不能够找老板赔偿，这个算不算工伤？那当然，因为退休人员他肯定是走不了工伤走不了工亡的，这是肯定的，但是能不能找老板赔，你用突发性的脑梗我到底怎么定义你自己的疾病问题，还是说跟这用工有没有关系啊？赖律师
1: 啊，这个就像刚刚主持人所说到的，那么由于呢这个父亲已经是退休人员了，肯定是走不了这个工伤认定，那就拿不了这个工亡赔偿。那找老板要钱，关键呢就是看两点，第一呢这个死亡的主要原因，第二雇主就这个老板他本身有没有过错。那如果说这个劳动者本人有自身一些疾病，比方说有高血压、脑梗的病史啊，突发的疾病，那这些呢是自身健康原因导致的，那雇主呢一般就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了，最多是给一些人道主义的补偿。那么如果说我们能够有证据举证说这个用人单位老板这边安排的工作不合理，比方说连续熬夜值班，过度劳累诱发了疾病，或者说已经发病了，但是老板呢没有及时给他送医进行诊治，导致后续的结果加重，那这个时候呢 老板这边就要承担相应的过错赔偿责任，具体的比例呢就要看过错程度了。那也提醒到各位老年人老年人的听众，那退休之后找工作呢，尽量避开这些高强度啊熬夜高风险的岗位，身体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
0: 是的啊，这个我们也提醒年轻人啊，这个把这个工作强度尽量放低一些啊，在自己的这个生活状态当中找到一个平衡点啊，这个该努力该奋斗这是一定的，但为了美好生活，但这个美好生活的前提是活着呀，是不是啊？所以这个咱们也做个提示。好嘞，那来看下一个问题，这是这样的，他母亲骑电动车啊，被另一辆电动车给撞了，然后交警说对方全责，但是呢，对方就是什么呀？就是很简单，就是我没钱啊，就是我赔不了啊，这个就是没钱，你要不把我电动车拉走吧？这也是个实际问题啊，赖律师。
1: 这种情况呢也会有，主要是有一些人会有这种耍无赖的现象啊。但是呢不管他有没有这样子对你说这种话，那首先呢我们要明确的是，电动车撞人它也是道路交通安全事故，一样适用我们刚刚说的那些规则。如果说对方全责就要承担责任，和他有没有钱这些有没有保险啊没什么关系。那遇到对方说没钱的话，我们还是要按以下的这三步走。第一步呢，我们要报警，先拿到正式的事故责任认定书，我们要固定责任和事实。第二步呢，这个情况我们可以先和对方协商一下这种赔偿的方案，比方说这种分期支付啊，协商不成的准备好这些事故认定书、病历啊、医疗费票据。但在这个协商情况中呢，我们也建议这些伤者也可以找律师来咨询一下，因为其实你在实践中你很难把握。那如果说经过律师咨询这个金额确实不大，那你确实是可以跟他走一下这个协商，或者是你就提起这个小额诉讼的程序，这样呢很快也能出结果的。第三步呢，如果说我们去向法院诉讼了，然后我们也拿到了胜诉的判决，但是呢对方就是拒不履行，那么我们就可以申请强制执行了。这个时候法院呢就可以查控对方的银行账户、微信支付宝这些，还可以把对方列入这个失信被执行人的名单，限制高消费，以此呢来给这个肇事者一个惩戒。所以总结来说，就是不要觉得对方没钱没保险就放弃维权，法律文书呢是有强制力的遇到事情大家也可以找律师来进行一个咨询，了解一下后续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比较方便。
0: 就是怎么去正确高效解决问题啊。这里面就是刚才我觉得赖律师说了一点非常关键，就是确实我们没有办法从一个空篮子里面拿到鸡蛋啊，但是呢问题在于就是你不要觉得他没钱你就放弃了维权，那这个肯定是问题之所在啊，所以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关键的啊。所以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赖律师跟大家做的这种干货满满的分享啊，时间真的很快啊，马上来到节目尾声时段了。赖律师有没有什么跟在这样的一个我们说敬老月啊大主题的下面跟大家来做一个小的总结的
1: 啊？可以的。那么今天呢我们主要就是聊了两类纠纷，一个是这个老年人出去在外打工啊，第二个就是老年人遇到这些交通事故。那总结来看呢，我们可以给大家再简短的做个提醒啊。第一个呢就是退休打工不要大意，书面协议留证据，受伤呢不是白吃亏，过错担责我们要找法律找律师去寻找依据。那退休再就业呢不是不能做就是要签好协议留好证据，不要觉得不好意思。第二句呢就是出行守规保安全，出事报警呢尽量不要私了，赔偿项目有法定，年纪大了不少赔，遵守交通规则呢其实就是保护我们自己，出了事情大家不要怕麻烦，报警就医留证据，该赔的项目呢都会尽量给你赔偿到位。那也想呢对收音机前的子女们说一句，平时呢我们也需要和多和父母多普及一下这些法律常识，多关心他们的这个出行和工作情况，守护老年人的权益呢其实就是守护我们每个家庭的幸福。
0: 这个话说的太好了啊，敬老爱老啊，既要关注他们的身体健康吃得好不好，也要守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再次感谢赖律师今天来节目当中的分享和解读，也感谢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还是刚才像赖律师的多说的这样，多跟家里的老年人聊聊天多沟通， 听听他们最近遇到了什么事儿啊。好嘞，那今天节目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各位的关注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跟大家相约，那也请赖律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声再见吧。
1: 再见。
0: 嗯，好嘞，那今天就到这儿了，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各位。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
4: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5: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3: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4: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5: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3: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5: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3: 晨午检要做好，
5: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3: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6: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7: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8: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9: 多一些共振，
8: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7: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8: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5: 我是李白。

0: 哎，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1: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2: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3: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小区文体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5: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4: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5: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6: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7: 红灯停，绿灯行，我是交通小精灵，守交规，保畅通，安全出行听一听。
8: 交通小精灵来啦！
9: 如今呢，私家车的汽车保有量越来越多，追尾事故呢也是常常会看到的事儿。正常情况下呢，追尾事故责任大多都是后方车子，所以呢处理上都会选择私了。不过呢，近期交警提示大家，下面这3种追尾行为，后方的车主您可不用负责。首先呢是前车溜车或者倒车，前车随意倒车的话，后方的车辆不容易察觉到，这种情况呢非常容易出现碰撞。对于这种情况，后方车主是完全不需要负任何责任的。还有停放时因为操作不当，前车发生了溜车的情况，那对后方的车辆呢造成损伤也是非常大的。对于这种情况呢，后方车主一定不要选择私了，因为后方车主是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的。还有就是好好开车在路上，突然被强行加塞儿，然后出了车祸，这种情况呢，后方车主也是完全不用负任何责任。第三种呢是占道行驶，汽车在道路上行驶的时候，基本上都会选择在中间的车道行驶，那么两边的白线呢是不可以被轮胎压到的，不然就属于占道行驶。对于这种后车出现了和前车追尾的情况，那么后车是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的，特别是前方车辆压线行驶已经属于违章了，所以呢由前车担任所有的责任。以后呢一旦出现追尾，老司机们记得先想想自己是否符合以上的3种情况，如果是的话千万不要私了，记得及时报警。
7: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1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1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好的，13:05，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在险沙同心东路西向东北王路附近的拥堵770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3公里，比畅通的时候多花2分钟。环城南路东向西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1.04公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2公里，比畅通的时候多花1分钟。那么再次提醒各位呢，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啊！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0: 淘车有道，这是一档温情服务类专业汽车节目。每天我们过耳海量车源，每天我们聆听车友的故事。
1: 我想买一辆10万块钱以内的
2: 车，被人撞着啊，怎么办啊？搵不到人啊！
3: 你来解答，现在能卖多少钱？
1: 我这车怎么老烧机油？
0: 每天，专业嘉宾团队带来满满的安全感。
4: 车呢，被别人撞，对方的全责。
5: 车子建议加92号的汽油，可不可以？
6: 15万能落地，体验过的我个人觉得。
0: 淘车有道，给您最长情的陪伴。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 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汽车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早已小放天地。躲进去，聆听内心的声音。畅达更远的远方，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

好的，13:14，欢迎各位呢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这里是淘车有道，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旭峰，依然和大家分享的车辆方面的最新的一些话题啊。那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是高颜值的几款中大型车。在燃油车时代呢，中大型车往往凭借着宽敞舒适的乘坐空间、丰富的车内配置以及呢更强的气场，成为不少消费者心目中的理想的选择。那但是呢，普遍较高的售价也让这一细分市场呢长期和普通消费者保持一定的距离。随着新能源的快速发展呢，中大型车的购车门槛也是随之降低，甚至呢只需要十几万的预算呢就能买到不少高颜值高配置的产品。在往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曾经测试过多款高颜值的中大

型车。这次我们选取2026款的上界 Z7T， 还有呢2026款的雷克萨斯 ES， 以及2026款的广汽丰田博智7，以及2025款的吉利星河星耀，吉利银河星耀8。这四款车型通过详细的对比，看看到底哪款车型它的实用性的表现是更加全面啊。首先是车内的舒适性的配置对比啊，那四款车型的后排座椅都是配备了中央头枕，其中呢雷克萨斯 ES 的所有后排头枕都支持上下调节，其他三款车型呢这只有两侧的头枕是支持上下调节的，所以呢这块是有待优化。前排的中央扶手方面呢，除了银河星耀8采用的是对开式的设计之外呢，其他的三款车型都是侧开式的设计啊。此外呢，四款车型的中央扶手造型规整，而且呢面积是比较宽大的，表面采用的是软性材质去包裹，虽然都不支持前后移动，但是在驾驶的过程中呢，能够为驾驶者的手肘提供有效的支撑。那么主驾驶座椅前后移动距离方面呢，雷克萨斯 ES 和博智7的表现最好，测试的数值呢都是280毫米啊。那么上界 Z7T 它的测试成绩呢只有200毫米。那方向盘调节方向呢，这个博智7的角度调节优于其他的三款车型，前后调节表现最好的是雷克萨斯 ES， 而角度调试和前后调节表现最差的分别是雷克萨斯 ES 和上界 Z7T， 都是有着提升的空间。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他们的充电接口方面，上界 Z7T 的 USB 接口呢数量最多，达到6个，在数量上呢优于另外的三款车型，而且呢提供 Type A 和 Type C 这两种类型。那么相比之下呢，博智7的 USB 接口呢数量较少，只有3个啊，但是好在提供了2种，就 Type A 和 Type C 这两种类型，兼容性比较好。此外呢，上界 Z7T 啊、雷克萨斯 ES 啊和博智7啊都是配备了一个12伏的电源接口，那可以满足日常用电的需求。而银河星耀8呢是四款车型中呢唯一的没有配备12伏电源接口的车型，所以呢这个呢是有待提升的啊。

好，那么在节目当中，还是有更多的好消息和大家分享啊。那东莞市慈善会成立20周年系列活动正在有序的推进，20载善行，温暖一座城，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图片展，10月8号呢，已经是在市民服务中心的中庭正式开展了。大家有空呢，都可以过去逛一逛啊。走进市民服务中心1楼大厅，老照片、档案资料，把慈善会20年的点点滴滴一一呈现。大家呢，可以手机扫码，听听海豚计划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等项目当中受助的家庭和志愿者的真实故事啊。也可以呢体验 AI 爱心打卡，生成属于自己的公益纪念照片。不方便到现场的街坊呢，打开知动 APP 线上云展厅，随时可以浏览，手机上还能够直接参与到公益捐赠。在展览里面呢，也是记录了很多真实帮扶的案例，像为困难孩子送去物资的彩虹小书包项目，帮扶参战退役军人等等。过去的20年，慈善会完成的公益项目实实在在为很多群众解决难题。那除了正在展出的图片展，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呢，也在紧锣密鼓的筹备当中。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20周年主题宣传片，还有呢慈善音乐会等都会陆续的推出。闲暇时间呢，大家不妨到市民服务中心中庭打卡看展，也可以呢锁定东莞电台知东莞 APP， 持续关注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人人都可以献出一份小善意，汇聚成温暖管益的大力量。好，那么同时呢，防蚊灭蚊的工作呢仍在持续的进行中。各位呢，居家环境呢尽量的安装纱门纱窗，睡觉时呢使用蚊帐，从物理上阻断蚊虫的进入。外出时呢，建议穿着浅色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面积，在裸露皮肤和衣物上呢涂抹含有避蚊胺、驱蚊酯等有效成分。

分的驱蚊剂，或者是驱蚊花露水。伊蚊呢，白天叮咬人，尤其活跃在日出前后的两个小时和日落前两个小时，应该尽量避免这些时段呢，在户外树荫啊、草丛啊这些蚊虫密集区域去逗留了啊。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5: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4: 当耳机里循环。

0: 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淘车有道，这是一档温情服务类专业汽车节目。每天，我们过耳海量车源。每天，我们聆听车友的故事。
2: 我想买一辆10万块钱以内的
3: 车。车被人撞咗啊，点算啊？搵唔到人啊！
4: 你来解答，现在能卖多少钱？
2: 我这车怎么老烧机油？
1: 每天，专业嘉宾团队带来满满的安全感。
5: 车呢，被别人撞，对方的全责。
6: 车子建议加92号的汽油，可不可以？
7: 15万能落地，体验过的我个人觉得。
1: 淘车有道，给您最长情的陪伴。
8: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淘车有道，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旭峰，依然和大家分享更多的好消息啊。那平常呢，是不是还愁断网信号差呢？那么电信双宽带礼包来了啊，一个礼包两条宽带，店铺用家里用，每天呢不到10块钱，双倍速度限时优惠，快来东莞电信各大厅店选购吧。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给大家送出更多的好东西啊。这个重阳节快到了，登高陪爸妈出去走走，这是非常好的事儿。但是爸妈现在出门呢，穿鞋是越来越费劲了，弯腰系个鞋带呢得扶着墙慢慢来，上了年纪之后呢，脚掌变宽了，足弓也塌了，这个旧鞋呢挤得脚趾疼，他们嘴上不说呢，但是咱们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啊。之前呢，咱们上的那款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一上线反响就特别好，很多朋友呢都给爸妈买了，好评不断，催着要秋款。而且呢，这双鞋呢在这个健步鞋类目前呢是排名靠前，很多长辈都在穿，不弯腰，而且呢不用手拎，不用蹲下，站着就能把鞋穿上，真正做到全程免弯腰一脚蹬。男女同款不同色，尺码超全，35到44码都有。平常的大促都要卖到139.9块，今天的商城直接给到专属福利价，到手只要109块钱，买两双送爸妈正合适，100出头呢给爸妈买一双舒服的好鞋很划算啊。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这两字呢，先薅一波福利啊。那么再次提醒各位，这个鞋呢非常舒服，颜值也很能打，颜色有4个，尺码是覆盖35到44码。那很多朋友呢都给家里面的长辈买过，好评不断，平常大促呢都要139.9块，今天呢咱们的商城下单呢到手只要109啊，趁现在有活动呢赶紧安排上，让长辈穿鞋更轻松。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这两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0: 咨询有深度，
1: 将来这个电车是不是主流？
0: 测评有态度，
2: 这个自动泊出，
3: 他会注意关注旁边有。
0: 聊车有广度，
4: 当辐射到达一定频率的时候，变成了电离辐射。
5: 车市热点，
0: 选车指导，
5: 安全驾驶，
0: 消费维权，
5: 二手车咨询。
0: FM 107.5，淘车有道，全新升级，
5: 爱车爱生活，
0: 做您身边的汽车伙伴。咨询热线0769-2233-1075。
6: 好的，13:40，继续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啊。那当然还有更多的好消息和大家分享啊。还愁断网信号差吗？电信双宽带的礼包来了，一个礼包两条宽带，店铺用家里用，每天呢不到10块钱，双倍的速度，限时优惠，快来东。

到合适的地方去进行摆放啊。那么杯架测试环节呢，雷克萨斯 ES 全车提供8个杯架，数量最多，而且呢前排和后排的4个杯架呢都是配备了这个限位器。上届 Z7T 和博士7的杯架数量较少，但是呢都配备了限位器，也能够满足呢日常的这个使用需求啊。那后备箱方面呢，四款车型的内部造型都是比较规整，而且呢后排座椅都是支持比例放倒。实测来看呢，上届 Z7T 还有呢这个雷克萨斯 ES 和博智7呢都有两项测试数据呢超越同级别车型的测试均值，整体表现可圈可点。而银河星耀8后备箱的所有的测试数据呢都是没有达到同级别车型的测试的均值，所以呢表现要稍弱一些。继续来关注呢在车内的视野测试方面呢，这个实测过程中，上届 Z7T 呢和雷克萨斯 ES 的测试成绩都是优于同级别车型测试的均值。其中呢，上届 Z7T 前方最近视野呢只有 1.305 米，成绩是比较好的啊。在内后视镜最近视距的这个测试环节当中，只有上届 Z7T 的测试成绩是优于同级别车型测试的均值。实测内后视镜最近的视距只有 9.295 米啊。而这个雷克萨斯 ES 的测试成绩呢在四款车当中是垫底的，实测内后视镜的最近视野距离达到 23.515 米啊。在外后视镜的视野环节范围测试当中呢，上届 Z7T 和雷克萨斯 ES 的整体表现最好，同时呢两侧外后视镜的视野范围测试成绩都是优于同级别车型的测试均值。相比之下呢，银河星耀8两侧的外后视镜的视野范围测试成绩呢都没有达到同级别车型测试的均值，存在着优化的空间。好，那么接着继续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送出更多的好东西啊。那一到秋冬呢，脸上的干纹细纹呢就悄悄冒出来，所以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林清轩山茶花紧致态微珠精华水，是水油同补的精华水啊，让脸部呢蓬弹紧致，而且用了微量这种微流控旋啊控油锁鲜技术啊，把山茶花油呢包在4300颗小金珠里，一抹就化开，一点都不油腻啊，特别好吸收。一瓶呢是120毫升，平常要卖多少钱？要卖100多块啊，今天到手只要79块钱。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俩字啊，是先薅一波福利啊。那它和普通的爽肤水精华油完全不一样，瓶里面自带足足4300颗山茶花油的这个应该是叫凝珠，那是水油双氧质地啊，里面还加了瑞士高山雪绒花的精粹，搭配高纯度的麦角硫因，帮助呢改善秋冬暗沉发黄，那么干燥啊催生的这个干纹细纹，再加上仿生皮脂膜这个渗透技术啊，一边补水补油，一边是帮助稳定肌肤，成分呢特别干净，7大无添加，不管是敏感肌啊、大干皮啊，还是帕门豆的混油皮，这个日常维稳换季护理啊，这个都很适配。就算熬了大夜呢，第二天脸也是由内而外透亮，那种水当当的发光肌呢，像自带高光一样，自然又高级。今天价格特别合适啊。正装120毫升，平常搞活动呢还要100多块钱，今天专属的福利价呢只要79块钱，一瓶呢搞定秋冬补水锁水修护紧致啊，想要秋冬稳住好肤质的朋友呢，就千万不要错过呢这个专属的福利啊。另外呢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面膜组合福利，里面呢是包含一片高端水油双仓啊这个提拉面膜，帮助呢紧致下颌线，6片泛醇面膜，主打一个舒缓修护，改善呢这个换季啊泛红干燥和起皮，6片2类酵母的面膜，专攻紧致淡纹，提亮暗沉，抚平干燥细胞，还有呢就是这个6片的浸润面膜，深层补水吸水啊锁水啊，这个改善肌肤干涩粗糙，4种功效搭配呢一次性搞定，适合多种肤质和秋冬护肤的需求。一共呢是19片面膜，到手只要多少钱？只要69块钱啊。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然后呢

一到换季，老人小孩抵抗力差，容易生病，还反反复复。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天美健心。

0: 由初乳多为蛋白粉，采用冻干锁鲜工艺，每100克含3万毫克免疫球蛋白，搭配硒、多维与动植物双蛋白，营养多元，独立袋装，淡淡奶香，温水冲喝非常方便。一盒20袋，售价129元，三盒特惠36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即可购买。初乳好营养，相伴身安康，天美健多维蛋白粉。
1: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
2: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3: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1: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2: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3: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1: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3: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1: 晨午检要做好，
3: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1: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4: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5: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6: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5: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6: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好的，13点54分，继续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好东西啊。还愁断网信号差吗？那么电信双宽带礼包来了，一个礼包两条宽带，店铺用家里用，每天不到10块钱，双倍速度，限时优惠，快来东莞电信各大厅店去选购吧。那么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这4款呢，这个高颜值的中大型车。那么驻车方面呢，我们看到在影像辅助系统方面，四款车型都是配备360度全景影像和透明底盘，540度的影像，支持多角度查看，而且显示清晰，能够大幅减少泊车时的视野盲区。所以综合来看呢，本期参与到对比的4款高颜值中大型车，在实用性方面的表现可以令人满意。当然，四款车型也都存在需要改进的地方，例如呢，上汽 Z7T 的主驾驶座椅前后移动距离最短，雷克萨斯 ES 的内后视镜的视野盲区较大，博士7的后排中央头枕不支持上下调节，银河星耀8的后备箱所有的测试数据都没有达到同级别车型测试的均值等等。但是呢，瑕不掩瑜，消费者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选择合适的中大型车。好的，看看时间呢，今天的淘车有道到这儿和大家说声再会，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支持。稍后的14点，为您送上的是到我家乡来。

0: 交通领航，悦动分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体检获取报价，方案自选，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6: 好的，14:01，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在环城东路南向北，从管张立交桥到温塘立交桥，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734米啊。

坡头路东向西绿色路附近呢，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201米；环城南路东向西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851米；险沙同心东路东向西北王路附近的拥堵382米，缓行348米；环城南路西向东从西平立交桥到雅园跨线桥，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783米；险沙同心东路的西向东北王路附近的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771米啊。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0: 追逐光的脚步，去梅里雪山守望日照金山的壮美，
1: 拥抱海的温柔，到涠洲岛看火山岩与浪花共舞，
0: 漫步古镇，聆听岁月低语的呼吸与心跳，
1: 泛舟湖上品味鱼米之乡的恬静与丰饶，
0: 青春无价，用脚步丈量中国之美，
1: 即刻出发，让我们的心跳与山海同频，
2: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来自 Aline 一首《爱》，请问怎么走？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下午的2:08，你现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哎，各位好，我是旭峰。
0: 那么今天呢，也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二啊，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些非常实用的好物啊。尤其这两天有没有感觉特别干呢？天气特别的干，又干又热 秋冬的时候呢，脸上的这个皮肤状态呢也非常的这个需要补水啊，
1: 对对对，
0: 干纹细纹都出来了。那咱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林清轩山茶花紧致肽微珠精华水啊，它是和普通爽肤水精华油不一样啊，里面自带足足4300颗山茶花油凝珠，所以呢它是水油双氧的质地啊，咱们把它倒在手心搓热，把油珠充分的化开，让水和油融合到一起，轻轻按压上脸，吸收特别快啊，用完感觉软软糯糯，清清爽爽，而且它还添加了瑞士高山雪绒花精粹，搭配高纯度麦角硫因，帮助改善秋冬面色发暗发黄啊，干纹啊，让脸看起来更透亮。另外它是7大无添加，不管是敏感肌大干皮儿还是混油皮儿，咱们都可以用啊。今天价格很合适，正装120毫升，平时搞活动要100多，今天专属福利价只要79啊，一瓶可以搞定秋冬补水锁水修护紧致啊，咱们千万不要错过这个福利啊！里面还有一个面膜组合福利，包含一片高端水油双舱提拉面膜，6片泛醇面膜，6片二裂酵母面膜，6片沁润面膜，19片，到手只要69。赶紧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下单选购啦！
1: 好，那么接着继续给爸妈送双好鞋啊。这个之前呢，咱们上的那款安妮妈妈的免弯腰鞋一上线呢，反响就特别好。很多朋友说给爸妈买了，好评不断，催着要秋款啊。这双鞋呢，目前在健步鞋类这个类目当中呢排名靠前，很多长辈都在穿，不用弯腰，不用手拎，不用蹲下，站着就能把鞋穿上啊，真正做到全程免弯腰一脚蹬，男女同款不同色，尺码超全，35到44码都有，平常大促呢都要卖到139.9元，今天我们的商城直接给到专属福利价，到手只要109啊，买两双送爸妈正合适，100出头呢给爸妈买一双舒服的好鞋很划算啊。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这两字呢，先薅一波福利啊。那么这双鞋呢，不光是舒服，颜值也能打，而且颜色有4个，尺码覆盖呢35到44码。那平常大促呢139.9元，今天商城下单呢，到手只要109。趁现在有活动，赶紧安排上，让长辈穿鞋更轻松。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俩字儿，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0: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7: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田山路绵延的苍翠，
6: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7: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6: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8: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9: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8: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9: 我的家乡欢迎你。

0: 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1: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一首非常好听的《迷渡山歌》。下午的2:20，您现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哎，各位好，我是旭峰。
0: 欢迎大家。哎，今天呢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二哈。最近呢这个都挺阳光明媚的。
1: 嗯
0: 啊，因为这看了一下天气，我们可能过两天又会36度。
1: 就一直是晴热天气啊，
0: 晴热天气，所以大家呢就好好的去享受咱们广东的endless summer 啊，就是无尽的夏天。当然也欢迎朋友们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主持人一起来留言互动啊，所以说自己的工作日都在忙些什么。
1: 对对对，
0: 当然了，如果说您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啊，这个身未动，心已远，这个神游一下。那咱们也有地方带大家去。
1: 好，我们今天去比较远的地方啊。
0: 哦，比较远的地方。
1: 对对对。
0: 新疆啊，
1: 那不是，
0: 西藏。
1: 不是
0: 啊，
1: 比这还远啊。
0: 还远。
1: 对对对。
0: 再远。
1: 去国外了。
0: 好好，那难怪远哦。
1: 有人说这个有些地方呢还没去过，就已经在我们的电影收藏夹里面出现了无数次。比如说《傲慢与偏见》啊，里面让人心动的庄园，《唐顿庄园》里面精致考究的生活，
0: 哎呦，
1: 《哈利波特》里面让人念念不忘的古老的回廊，对吧？那到了
0: 你一说这些剧，那就很明显是哪里了，
1: 是不是？
0: 那今儿跑的还真挺远的，
1: 有点远吗？

0: 那这不是英格力士？
1: 对，英国啊，
0: 对 ，England 啊 ，English 是英语，
1: 对对对
0: ，England 是英国。
1: 到这个秋天的时候呢，这些熟悉的电影画面就被这些金黄的树林、泛红的藤蔓和清晨的薄雾啊，慢慢的笼罩起来。这就是刚才说的这个 Britain 英国啊。
0: 嗯，是的。那么这样的一个适合穿着风衣、带着相机吧。这日子过成电影的一个地方、啊、
1: 嗯，
0: 非常适合秋天来。
1: 对，为什么呢、嗯、因为第一个好看，第二呢现在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哦、
1: 这个为什么说秋天来呢？因为英国的夏天是比较珍贵的啊。
0: 嗯，
1: 那鲜花繁星，细雨树影，但秋天的英国是全世界哈迷向往的时候啊！这个季节风景有了颜色，古建筑有了氛围，连一顿热气腾腾的饭呢都多了让人期待的理由。关键是呢，秋天的英国没有了暑期的炎热啊，人流小了很多，但是美景和厚重的历史感呢一点都不打折啊。
0: 没错、嗯、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去赏秋、
1: 嗯、
0: 去逛古城、
1: 嗯、
0: 啊，去逛英国的古城啊，逛一逛唐顿庄园、
1: 嗯、
0: 喝一下下午茶啊，能收获很多的快乐。
1: 对、嗯、再给你说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十月下旬到十一月机票呢甚至是全年最低谷。如果说你运气好一点的话，你从上海出发2000不到就能够捡漏，你说这个时候不值得去吗？
0: 这种情况
1: 对不对？
0: 非常少。
1: 对啊，你说值不值得去？
0: 因为这个东西、
1: 啊、
0: 你说的是最低价，
1: 我说的是好运的时候嘛。
0: 对，好运，但是呢、嗯、这个东西真的要碰运气。
1: 对对对，
0: 你说咱们随随便便都能买到2000的肯定不可能。
1: 对
0: 啊、
1: 嗯、
0: 反正呢大家都可以留意着点、
1: 嗯、
0: 因为我们的节目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选择嘛。
1: 对，
0: 他
1: 正好我跟你说的就是正好这个时候，就这个时候才能捡到这样的漏、
0: 嗯、
1: 啊，
0: 是是是啊，这里的秋色呢藏着让人想要住下来的那种田园生活。
1: 嗯，
0: 好像是来到现实版的万物生灵。
1: 对
0: 啊，这个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英剧
1: 是吧，
0: 非常的治愈。
1: 哎、
0: 啊嗯、
1: 然后呢在科斯沃尔德啊，蜂蜜色的石屋，蜂蜜色的石屋啊，沿着小路铺开，红叶攀上窗框。
0: 你为什么要强调一下、啊、又说一遍蜂蜜色，蜂蜜，
1: 对啊，蜂蜜色那种金色的那种，最近不是在卖那个蜂蜜水吗？
0: 突然之间就想到了蜂蜜水。
1: 对对对，
0: 昨天我自己都买了一下，
1: 是不是？
0: 对，因为那个真的很好喝、
1: 啊、
0: 你不觉得吗？你喝的是什么味儿的？是小青柑
1: 的不是柠檬味儿的。
0: 柠檬味儿的也好喝、
1: 啊、对对对，
0: 我昨天喝的是柠檬味儿的，
1: 是
0: 小青柑味儿的也好喝、啊、
1: 嗯，
0: 反正呢昨天我们有不少的朋友也去了咱们的这个带货直播间。
1: 对对对，
0: 我跟你们说，你们就信我的，给自己一个机会、
1: 嗯、
0: 也给我们一个机会。
1: 是
0: 在我们这里下单这些吃吃喝喝的，我都说只有一次和无数次、啊、
1: 嗯，
0: 好吧，那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接下来要去看一看的
1: 英国，
0: 英国、
1: 啊、
0: 去看牛津的回廊，
1: 剑桥的康河船影、
0: 啊、对这些 啊
1: 对，
0: 那咱们既然是这个样子的话，那咱不是来一首
1: 嗯
0: 非常有感觉的歌曲啊，刚刚说了几个电影啊，但是
1: 万物生灵啊什么那个，
0: 但是这些剧
1: 傲慢与偏见、
0: 啊、电影里面的
1: 对吧，
0: 这插曲好像咱们这儿
1: 一时半会儿能难找啊，
0: 不太好找、嗯、那咱们还是听一首、
1: 嗯、
0: 这个比较美的一首歌哈。
1: 好，
0: 黄龄的一首《桃花源记》啊、
1: 嗯、
0: 其实就是
1: 去国外可也有桃花源，
0: 对、
1: 啊、
0: 去到一个自己喜欢的地方就好像去到了桃花源一样、
1: 嗯、
0: 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直播间留言互动了、啊。

0: 旅行是给平淡生活的一种惊喜，只要你愿意，处处都有值得欣赏的风景。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在沿途与陌生的朋友相遇，寻回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4:30，
3: 交通领航，
4: 悦动飞扬。
3: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4: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5: 今天白天多云见晴，今天夜间多云见晴，温度在25度到33度，相对湿度50%到90%，偏东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见晴，25度到33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1: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0: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2: 啊，妈妈，热气球飞起来了！
1: 每一段旅途，都拥有出发时的梦想和意外的发现；每一段亲子时光，都拥有难忘的故事和不期而遇的感动。
0: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

0: 好，来自刀郎的一首哦，《罗刹海市》啊。
1: 嗯，
0: 我刚才一直在说什刹海市。哦，原来我说错了啊，叫《罗刹海市》嗯。当时这首歌好像还挺火的啊。
1: 当时刚出来的时候特别火啊。
0: 对，虽然我也是 get 不到啊。就是对于音乐啊，任何的一个艺术形式，我觉得都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1: 嗯，
0: 就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哈，
1: 哎，
0: 它可能是各花入各眼，你喜欢我未必不喜欢啊，你喜欢我未必喜欢，
1: 嗯，
0: 反正呢，你喜欢也不代表它就好啊，我喜欢也不代表它就好，反正就是，你喜欢就好，送给我们刚才一位喜欢刀郎的朋友啊。好嘞，我们今天去的地方有点远啊，我们去到了，英国，
1: 对对对，
0: 就是那个哈利波特的老家。
1: 对，我们首先呢去这个叫温德米尔湖，这个呢是被童话养大再去童话作者心动过的地方啊。
0: 嗯，
1: 彼得兔的作者叫毕翠斯波特啊，曾经在米德尔湖西岸度过了假期，从此和这个湖区呢结下了深厚的缘分啊。到了秋天呢，这个金黄的树林沿着湖岸铺开，远山披着薄雾，小船划过水面，就像是替旧绘本翻了新的一页啊。那你如果说从小看这个童话的话呢，你会发现长大以后这个童话依然可以抵达，把这个秋天呢留给米德尔叫温德米尔湖啊。那现实呢也有一次呢被想象温柔照亮的机会，所以呢这是第一个要去的地方，叫温德米尔湖。
0: 嗯，
1: 另外呢还有就是德文特湖，被称作英格兰湖泊皇后啊，秋天连倒影都像带着金冠，这个山坡上的金黄和铜褐色一路是垂落水边，然后呢风停的时候呢，远山和树林在湖中重新的排列，木栈桥伸向水面，小岛停在湖心，随便一眼呢都有那种古典油画的分量，尤其迷人的是云气，就云朵的缝隙之间落下来的光只照亮一小片的树林啊，就足够让整片湖呢好像有了一个主角一样啊。
0: 嗯，他们这里的湖也非常的多，而且名字也非常的好听啊，
1: 嗯，
0: 这个叫做格拉斯米尔湖。
1: 对
0: 啊，都是米字辈儿的哈，都米尔米尔的啊，
1: 嗯，
0: 能够让浪漫主义诗人安下心来的值得安放的秋天。
1: 嗯，
0: 华兹华斯曾在格拉斯米尔定居，在这里写下许多传世诗篇。
1: 嗯，
0: 这个湖水呢它是被群山啊山丘环抱着，金黄的树林沿岸展开啊，风吹过水面的纹路都像是一句尚未写完的诗句。
1: 嗯
0: 啊，好浪漫啊，是吧？
1: 对，这是格拉斯米尔湖，接下来就是 waste water 啊，这就是华兹
0: waste、
1: 啊、
0: waste water。
1: 它不是 waste 是西湖，这不是那西边是
0: 不？那个是 west。
1: 嗯，是吗？
0: 对 ，West 是 West，
1: 啊，
0: 对对对，那个是西边，这个是 West
1: 啊。
0: 嗯，这个华兹华斯把这里的春天写进了水仙。
1: 嗯，
0: 秋天的这一页值得你亲自来读一下啊。这个 Waste Water 湖畔的水仙呢，会成为名诗的灵感，是因为它每到季节会换颜色啊，
1: 嗯，
0: 金黄的树林与这个一个叫就是红色的山坡啊，
1: 对对对，
0: 沿着沿岸的层层的去展开啊。
1: 嗯，反正叫它威斯特湖也

0: 这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的时候呢，剧组就曾在这个格伦科搭建了海格小屋。大家知道那个海格啊，那个很可爱的那个角色。
1: 对，
0: 不仅已经撤去了群山人，保留着让人一眼就能认出魔法世界的气势啊。
1: 这不是哈利波特嘛，哈，魔法啊。
0: 对。
1: 然后呢，除了这儿之外，还有个叫罗蒙虎。一片被唱进民谣的湖，因为当时有一个民谣叫罗蒙湖的美丽湖岸啊，让这片水域呢和思念相连，等真正的站到岸边呢，你才懂为什么说有人愿意把这个歌呢唱这么久。秋天的金黄树林沿着湖面铺开，然后呢小岛是散落水中，远山呢在灰蓝色天空当中呢逐渐的柔和，越安静越让人想起了某个人。所以很多时候呢，这个音乐能够让陌生的地方变得亲近啊。罗蒙湖也会成为那个以后呢听见名字就会心软的这个地方啊。
0: 哈特软软。
1: 哈特软软。
0: 对、
1: 啊、
0: 现在他们都喜欢把心说成哈特。
1: Heart、啊。
0: 对对
1: 对,
0: 对，非常有意思。这里还有一片叫做凯恩格姆国家公园。
1: 对，这是英国最大的国家公园啊、
0: 嗯、
1: 装得下一个人对辽阔的全部想象。其实英国并不大，但是呢站在这儿依然能感觉到辽阔啊。那这个凯恩格姆呢是 BBC 的自然节目曾经取景的地方。镜头里面的山野和生灵在这儿呢有着真实的日常。秋天的那个桦树，就我们说的白桦树，但是它这是金黄色的啊。然后呢深绿松林铺向远方，铜褐色的原野和大面积的天空一起展开，应该说这个色彩非常的绚烂啊。站进去呢我们就感觉到我们都是非常渺小的这种感觉啊。喜欢那种被天地震撼的感觉，所以呢云影经过山坡，风吹动衣角啊，这个地方呢你就觉得站在这儿呢会觉得有很多的一些思考啊。
0: 对，好吧，那咱们就来听首歌，这真的是英国特产啊、前奏一响你就有感觉了哈。
1: 对，
0: 007的主题曲来自英国宝藏歌手 Adele 的 Skyfall 送给大家。

0: 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儿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物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1: 千脚灯，美轮美奂，千个脚，千盏灯，方寸之间皆有风景。扎骨架，剪通花，贴图案，装灯具，丝丝入口，精雕细琢，才能打造明灯佳作。做人也一样，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方能成就光辉人生。
2: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3: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2: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3: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2: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3: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2: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3: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4: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5: 当城市连上蓝牙，
6: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7: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6: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7: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6: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8: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9: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8: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9: 我的家乡欢迎你，欢迎你。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8: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

0: 好，继续回来，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欢迎大家啊！今天我们跟大家来去了一个比较远的地方啊。那么我们有不少的朋友，人间富贵鲁啊，小飞飞想听《沉默是金》。OK， 节目最后还有一个送歌的环节，还是要跟大家先分享一个好消息啊。
1: 那么东莞市慈善会呢，成立20周年系列活动正在紧张的有序推进啊。20载善行，温暖一座城，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图片展，10月8号呢就已经是在市民服务中心的中庭正式开展了。大家有空呢都可以过去逛一逛，走进市民服务中心1楼大厅，很多的老照片啊、档案资料啊，把慈善会20年的点点滴滴一一呈现。大家可以手机扫码，听听海豚计划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等项目里面受助的家庭，还有呢志愿者的真实故事啊，也可以体验呢 AI 爱心打卡，生成属于自己的公益纪念照片。不方便到现场的街坊呢，打开知动网的 APP， 线上云展厅呢随时可以浏览，手机上还能够直接的参与到这个公益的捐赠啊。
0: 展览里面呢也是记录了我们多年来这一些真实的一些案例啊，帮助困难的孩子解决物资的彩虹小书包项目啊，还有帮助参战退役军人啊，过去20年东莞市慈善会完成的一些公益项目都可以在这里体现。除了正在展出的一个图片展呢，我们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也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中，善城之光城市亮灯20周年主题宣传片以及慈善音乐会都会陆续的推出。那么大家也可以闲暇时光不妨去到市民中心中庭打卡看展，也可以锁定我们东莞电台知东莞 APP 持续关注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的系列活动，人人都可以献出一份小善意，汇聚成温暖管义的一个大力量哈。
1: 对，那么这个活动呢在进行当中，另外呢这个防蚊灭蚊的工作呢仍然是在持续啊。那各位居家环境呢尽量的安装纱门纱窗，睡觉时呢使用蚊帐，从物理上呢阻断蚊虫的进入，外出的时候呢是建议各位穿着浅色长袖衣裤，减少皮肤的暴露面积，在裸露皮肤和衣物上呢涂抹含有避蚊胺、驱蚊汁这些有效成分的驱蚊剂，或者是驱蚊花露水。衣蚊是白天叮咬人，尤其活跃在日出前后呢2个小时和日落前2个小时，所以呢应该尽量避免这些时段在户外的树荫啊、草丛啊这些蚊虫密集区域去逗留啊。
0: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了 England 的一些好玩的地方哈，但是呢这个时间的原因啊，咱们还是要留一些明天跟大家来讲，
1: 明天一块儿继续说。
0: 对对、
1: 啊、
0: 因为我们这个好玩的地方有点多。
1: 对对对、
0: 啊、它除了一些自然景观还有一些人文风情、咱们都还没来得及去跟大家说。
1: 对，
0: 所以没关系、
1: 啊、
0: 我们这个且听下回分解，是吧？且听明儿给您分解，是吧？所以呢，明天大家也可以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锁定我们的节目啊。节目最后呢，送出我们刚是谁啊？我看是小飞飞的点播，想听《沉默是金》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祝愿您周二愉快。我们明天下午2点到我家乡来，不见不散哦。
1: 拜拜，
0: 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一齐睇睇最新嘅交通路况吓，我哋见到咧而家主城区方面啊，暂时咧就系环城南路西向东有一个缓行嘅路段，不过速度可以嘅，咁我觉得大家都无需要太多担心吓，稍微俾少少耐性啦，就可以缓慢通行啦。咁但系主城区方面咧有几个路段要注意嘅，譬如咧就系喺勇冠高速方面吓，西向东嘅方向大有元立交附近，加埋缓行成4.几公里，并且速度比较咪摩，建议大家就兜兜路啦。咁另外咧就系喺呢个嘅石大公路北向南，石大路到管长路，而家咧有1.2公里嘅拥堵嘅，速度亦都比较慢，都要关注一下。除咗呢两个路段之外，其他畅通无阻，大家可以放心行驶。以上路况数据咧系由百度地图提供嘅。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

0: 清清水和防蚊面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1: 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2: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1: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2: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1: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2: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1: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3: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4: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3: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5: 爸爸妈妈，
6: 爸妈，我回来了。
4: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创业需要勇气，但更重要的是方法和策略。
8: 你想了解更多的政策信息吗？你想知道人家创业的故事吗？你想学习更多的经营技巧吗？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介绍品牌企业的成长故事，分享他们的成功经验。民企在线，我们线上见。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0: 我想创业咯，但系啱啱毕业啊嘛，咩都唔识，唔知道从边度入手好。
1: 公司都开咗两年几啦，但系一直冇起色，唔知边度出咗问题。
2: 听我而家对毕业生创业有政策支持，系咪真噶？
3: 唱响1075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分享经验、解读政策，为你在线服务。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我哋线上见。
4: OK， 翻嚟礼拜二啦，吓问几再先咁啊，直播室继续咧就燕姐老师今日仲喺度嘅，咁啊，但系咧
5: 我梗喺度噶啦。
4: 我意思系未去嗰、
5: 我何止今日喺度啊，日日都喺度。
4: 南
5: 未出疆，
4: 未出疆，
5: 未出去新疆。
4: 其实咧，同大家提提咧，就呢排咧，因为我身边啲朋友可能唔知系咪年纪嘅问题啊，即系佢哋都兴咗啦，就唔同人哋要抢个国庆嗰、那个。即系热闹啊，咁啊错峰出行，所以我相反我朋友圈或者系我嗰啲群咧，
5: 反而而家系兴起
4: 反相反都系国庆之后咧，咦，哇！
5: 呢、這个系我想琴日就已经系想纠正你嘅一个情况、啊，点解咧？你就话，诶，而家国庆过咗之后，啲机票应该系大跳水嘛？我即刻制止咗你，唔系大跳水。国庆虽然过咗，但系依然系高位。当然啦，啱啱过国庆嘅呢一个星期系啦，但系。从15号开始又开始一个嘅高峰啦，
4: 又升翻系咪？
5: 点解？因为咧，特别去新疆，因为呢个季节就系去新疆嘅南疆嘅一年当中最好嘅时间，回阳林最靓嘅时间。我琴日啱啱先同我哋嘅一个客服喺度倾，佢就话之前可能怕咧，我呢趟机啊吓系唔同嘅，后屘调整咗啊。咁点解话？哎呀，点解调整咗嘅？佢话冇办法啦，火爆到不得了啊！今年
4: 就系
5: 好似你嗰啲咁啊，老同学喺度抢。
4: 其实咧就有个咁嘅体验嘅，就要讲区域性嘅。咁你个机票当中去新疆、南北疆啊，或者系川西啊，甚至跟内蒙啊，仲系都系爆标嘅。咁但系你查一查去上海啊，去华东五市啊，甚至咧有人话哇海南岛通只鸡啊到咗噶啦，
5: 嗰啲系大跳水，
4: 真系跳到所以我就话区域嘅问题，因为。想秋景咧，真系要去嗰啲地方啊！上一年当中咧，就今年咪我哋入秋之后咧，好多线路啊，你话爆晒灯咁啊，就同大家提啦，我哋要加开一下。我应该睇咗下就，其实系有部分嘅南疆线系加开嘅。咁大家都可以咧，就加燕青啦，问一问啦，有冇咩嘅线路啱大家？
5: 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燕青吓，同埋咧，仲有一样嘢想同大家讲下，大家咧以为哎呀，反正好似仲宣传有团啊，等一等啦咁嗱，真系可以同大家讲，我个团一个都加唔到啦，系完全冇机位啦。咁同其时咧，就系好多朋友仲喺度后台问，连今朝早都仲有人问，所以咧，东莞嘅朋友。有你哋唔好慢热吓，真系想去嘅情况底下咧，早啲去安排好，早啲去预订位置，唔系真系冇位。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广电团仲有好多一啲嘅团期嘅，大家可以提前咨询。跟住咧，我建议大家起码提前两个星期。即系提前两个星期去预约位置，
4: hold一个位先咯。
5: 系，但系我同大家讲，有时两个星期前都有部分团期已经冇啦，所以特别火爆嗰啲吓，所以大家真系唔好话等到最后屘就冇啊吓，真系、
4: 其实咧就令我同大家提提啦，今年嘅秋天咧，系咪天气气候问题咧？啲朋友发嚟嘅秋天，哇！连五台山都系一片嗰啲咩嘅。雲杉啊！哇，
5: 你眼黃啫，你一眼想睇黃嘅，所以即係獵奇獵到啲黃。
4: 之前我去嘅時候係冇咁緊要啊，甚至稻城亞丁啊，都係黃得比往年要早，係咪真係寒啊？定係天口熱啊？我唔知啊，定係冷得早咯嗰邊。
5: 但係我琴日同你講啦，五台山我上年去嘅時候咧，就係嘅感覺就同你以前去唔同嘅。就算係山頂嘅話，都多咗好多樹，即係唔似你話即係嗰啲幾大平台嗰啲光秃秃啊，係即係慢慢上去嗰度又唔係我。今次去真系唔系山顶，可能系好注重绿化定咩回事，真系唔知道多咗好多树。所以如果一到秋天，你睇下往北啲去嘅情况底下，
4: 应该好靓仔。
5: 系咯，佢就变黄黄叶。你睇下北京都靓噶，其实北京应该系9月底开始就有噶啦，红叶黄叶就靓咯。
4: 红叶啦，香山嗰边啦 ，OK 噶啦。另外仲有咧，就因为上个礼拜好似礼拜五。

0: 大雪啦。
1: 嗯，
0: 即系其实凡成个川西城嘅西部啊、青金一带咧，一落雪咧，同大家讲，啲叶就嘭一声，一晚就黄，
1: 嘭一声，
0: 吓、啊，即系。即系一晚黄叫做系一夜有个咩啊？有个诗咪咩咩忽如一夜春风来嗰、那个
1: 咧？哎呀，系晒鸡皮你都通我。
0: 嗰个系讲雪景嘅，咁但系咧一场雪之后咧，佢一融雪之后嗰啲树咧就应该个人秋景嘅黄晒。好啦，无论点样，大家想出行嘅时候，我觉得今年嘅秋天系真系好 OK 嘅。好，翻嚟咧，我哋今日文企在先，系咪仲要灭蚊啊？
1: 要啊！
0: 啊，好明白啦，
1: 真系无论去边度玩都好，就算你去到其他地方玩吓，咁、啊、你就算都可以帮人灭蚊，其次话保护好自己吓，咁、啊、跟住咧长衫长裤啊，跟住咧灭蚊水啊要带定，啱同时去完玩完翻嚟咧，如果真系有啲蚊叮虫咬屎而引发嘅一啲嘅发热啊各方面嘅情况，要去医院去睇一睇、嗯、啊，保护好自己，同时咧就系、是、亦都唔好俾自己再俾蚊叮而传染到啦、嗯。所以咧就系、是、做好相关
0: 嗱，之前咧就咪天口落雨一轮嘅，落到即系即系基本上都冇试过好天嘅，咁但系呢轮咧又旱咗轮啊，所以同大家提咧就防火意识系要好重要，因为咧、嗯、就。好多山林啦，已經有啲即係秋意啦嘛，係嘛，咁、嗯、容易引起山火，大家一定要注意下。
1: 嗯，冇錯，所以大家要注意下。咁啊，另外咧有部分朋友就話：，我真係國慶休完冇咁多假期啊，去唔到啊嚇。咁啊，的確亦都好多朋友係很懷思參加不了最好熱團美軍師嚇。咁啊，大家亦都可以咧參加我哋喺東莞入邊嘅活動，譬如跟住落嚟介紹嘅就係我哋嘅東莞市慈善會成立20周年系列活動嚇。咁啊，而家咧正係有準推進。当中啦，廿载善行温暖一座城，东莞市慈善会咧20周年嘅图片展咧，其实已经喺10月8号就开始咗噶啦吓，地点咧喺我哋嘅市民服务中心中庭正式开展，嗱，大家得闲咧都可以去逛一逛吓、嗯。你走入我哋市民服务中心1楼大厅嗰度，你就会见到好多老照片啦、档案资料啦，咁将慈善会嘅20年嘅点点滴滴咧，可以讲系一一呈现俾大家睇啦。咁啊，大家亦都可以通过手机去扫码，听我哋海豚计划帮扶老摊。同埋星光行动帮扶我哋孤独症儿童等等嘅项目入边，一啲嘅受助家庭啊、志愿者嘅真实故事喺上边咧，可以所数啊听到噶啦吓。咁同时咧，亦都可以咧通过 AI 爱心打卡生成咯属于自己嘅公益纪念照片。咁如果唔方便去现场点算啊？咁都唔紧要啊！而家啊，打开手机系嘛，搜到我哋之东莞 APP 线上云展厅嗱，随时都可以浏览嘅。咁手机上仲可以直接参加我哋嘅公益捐赠添吓，咁可以带小朋友一起
0: 试下心意咯
1: 吓，展览入边咧，亦都系记录咗好多真实嘅帮扶案件啦，譬如啦，我哋帮助困难儿童啊，送去物资嘅彩虹小书包项目啊，帮扶咧参战嘅退役军人啊等等吓，因为喺过去嘅20年嚟啊，慈善会完成咗好多公益项目噶啦，真系实实在在咧为我哋好多嘅一啲群众解决难题嘅吓，咁啊全部喺嗰度展示咗啦。嗱，除咗正喺度展出嘅图片展之外啦，我哋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亦都喺度紧锣密鼓咁筹备当中咯。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20周年主题宣传片，慈善音乐会等等，都会陆续咁推出嚟噶啦。咁啊，得闲嘅时候，大家亦都不妨去到市民服务中心中庭打卡嚟睇展，亦都可以锁定我哋东莞电台啊，知东莞 A P P 持续关注啦，我哋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嘅系列活动。大家都可以献出我哋嘅小善意，汇聚成温暖嘅管泣大力量吓，即系好多我哋一啲嘅系从小爱开始，汇聚上就一条爱河吓，帮助更多嘅人。
0: 你谂下20年嚟啦，做咗好多嘢，咁啊图片先睇好丰富啊，呢个第一个，第二个咧就现场你觉得系即系比较远啊咁样，咁你可以咧就登录我哋。知通过 A P P 咯，线上睇下啲图片展啊、
1: 嗯。
0: 另外仲有啦，可以咧就献下爱心，呢个都系献出自己一份爱吓。O K， 翻嚟啦，我哋继续系文企在先啦。今日咧就我哋系拣咗几个颇为之有意思嘅嚟紧，因为入咗秋天之后咧，十月份系好多活动，
1: 展会啊，
0: 好多我哋嘅特别广东吓，特别多啲嘅即系值得我哋关注嘅一啲资讯啊、消息面嘅吓。
2: 发展要创新，成长需要经历。从小到大，从大到强，是我们每位企业家不断的追求。民企在线，我们一起再出发。
0: 回来民企在线，我今天选择头条，因为很快就以前经常说春交会、秋交会咁样，系咪啊？咁而家基本上我哋嘅就叫广交会，
1: 嗯，
0: 只不过分不同嘅季节不同嘅时期。咁就呢个咁嘅例。

0: 嚟紧最近磅嘅一个港交会咧，系140届我哋之前都讲过噶吓，即系15号到咯，即系意思系
1: 后日，
0: 后日啊，大概星期四到啊。咁而且咧就佢跨嘅时间都颇长嘅，15号到11月4日，
1: 大半个月差唔多。
0: 嗯，即系半个月又多咯，19天咁上下咯吓。
1: 嗯，并且咧亦都系非常之隆重咯吓。嗱，咁啊正式讲讲吓，商务部亦都系宣布第24届广交会咧，将会喺2026年10月15日到11月4日咧喺广州举办。嗱，国务院总理李强咧亦都将出席开幕式及相关活动，并作主旨嘅一个演讲，即证明非常之重视，
0: 即系国家层面嘅一个重视咯。到现场啊，咁所以今年咧应该就系好大嘅一啲即系创新啦。另外仲有咯，颇为之多嘅一啲即系创作纪录嘅嘢。咁大家不妨咧留意我哋最新嘅啲报道吓，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其他嘅广电矩阵嘅啲消息。另外仲有咧，就今年贸易其实咧系唔错嘅，虽然就中东嗰边咧，其实英国难搞咁多嘢啊，但系其实咧仲系有增长，只不过喺预期当中咧，比原嚟嘅预期降咗啲嘅，就系、是、因为好多地缘政治啦，好多嘅一啲运输问题影响啦咁样。
1: 好嗱，睇翻啦吓，世贸组织上调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预期。嗱咁啊，其实讲到系近日发布嘅最新全球贸易展望报告嘅吓。咁啊，由于咧供应链调整以及咧人工智能领域嘅投资强劲啊，预计2026年嘅全球货物贸易将会增长3.9%，高于3个月预测嘅1.9%。咁啊，2027年咧有望再增长到去4.1%。
0: 报告同时显示，由于中东战事咧对运输同埋国际旅行方面嘅带嚟影响啦，有好多咧就真系而家出远门啦，都会受到好多嘅即系地缘政治影响啦咁样。咁所以咧就2026年全球货物增长咧就整体嚟讲吓，咁3.3%左紧，系低于3月份嘅一个预期4.8%嘅。咁2027年咧，哇，佢预测好劲噶。即係反抽得好犀利，去到6.4%嘅預測嚇。
1: 嗱，世貿組織表示啦，面對衝擊咧，一體化嘅世界經濟咧，同埋基於規範嘅一個嘅貿易體系嚇，亦都為各經濟體咧就提供咗更多嘅靈活性啦，使必需品咧可以能夠持續流向需要佢哋嘅企業同家庭。咁啊，但同時指出就話，唔係所有嘅經濟體都能够把握人工智能等等嘅新机遇嘅话，所以因此下必须确保基于规则嘅贸易体系先至能够继续去抵御一啲嘅冲击啊、弥合嘅差距啊，以及咧使机遇可以能够得到共享。
0: 其实咧就人工智能呢一段时间都系好爆表嘅嘢，
1: 非常之风头的东西。
0: 但系咧就真系唔系话所有风头嘅嘢咧，你就一哄而起。
1: 冇错、啊，并且你接唔住嘅有啲真
0: 系。因为已经系国家层面出咗个政策報告啦，就大家冇鬥卷啊，大家冇一哄而起，冇因地制宜咁樣。包括有提到嘅新能源汽車，咁大家你唔好以為你一個縣級嘅地方，哇，連冚唪整幾間嘅咩嘅新能源汽車嘅廠啊咁樣，咁會斬係一內卷啦。第二，最終到後嚟可能會大面積淘汰，咁形成一個資源浪費啊嘛，係咪啊？
1: 所以真係我覺得有時咧，雖然有機會遇，但係呢個機遇你把唔把握得到？同時咧，我覺得你自己可唔可以再創造啲更好嘅機遇咧？係嘛？點解一定要捲同一樣嘢咧？係嘛？
0: 嗱，呢個消息咧就啱啱琴日出嘅，咁其實對於我哋廣東啦，東莞包括好多企業都係有值得係重點關注嘅。咁就係咩咧？就部分產品出口退稅率係有個調整，因為我哋出口嘅比較大嘅一個地市嚟嘅嚇。咁特別咧，我哋即係喺新能源方面咧，我哋亦都係比較多着重嘅下單咯。所以嗱，呢個消息大家可能要做一啲嘅準備啊調研嚇。咁啊，琴日出嚟嘅消息就係財政部同埋稅務總局發布關於調整部分產品出口退稅政策公告。咁就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有关事项公告如下。首先第一个行业咧就系自2027年4月1日，即系明年嘅4月1日，将新能源汽车嘅增值税嘅出口退税率由13个点嘅退税下调至9个点。咁即系话换言之咧，会减咗4个点吓。
1: 另外第二啦，就系自2027年4月1日起啊，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等嘅产品增值税嘅出口退税。好。
0: 咁对上述产品中咧征收嘅消费税嘅产品咧，就出口嘅消费税政策系唔作调整嘅，继续系适用消费嘅 稅率退免的政策。
1: 第四，本公告所列出的產品適用的是出口退稅率以出口貨物報關單一個註明的一個出口日期來界定的，所以就是這個相關的一些情況大家要了解一下。
0: 之前我們在國慶之前和大家提提的，就說香港出了他們的五年規劃嘛，然後下來有很多的政策是配合我們大灣區的，接下來究竟他有什麼首當其衝做了的呢？
1: 我們一起來看看。休息一陣，民企在線繼續回來。好，继续翻嚟民企在线，究竟系有啲咩嘢嘅一啲政策方面嘅东西，或者一啲便利嘅东西吓嚟利好咧？
0: 其实真系咩粤车南下，咩北上啊，咁样就前段时间已经做得好紧要啦。另外仲有最为之大家想关心嘅就系话，进出方便系最紧要嘅，所以通关方便系实施咗一个。從昨日開始，你留意新聞是比較重大的一個新聞，即是一地兩檢安排了，還有合作查驗一次放行的新通關模式，即是等於說你在廣東驗了出香港就不用驗了，香港變驗了，回我哋廣東嗰邊就唔使驗啦。
1: 我哋睇下嚇，皇崗口岸係位於深圳市福田區，大家都知道啦嚇。咁啊，喺2019年啟動重建啦，目前新聯檢大樓咧已經通過嚟驗收噶啦嚇。咁啊，港深雙方亦都完成咗一系列嘅系統嘅測試啊、試運行以及應急嘅演練。咁啊，重建之後係點咧？重建之後，我哋嘅皇崗口岸定位咧係港深之間最重要嘅24小時客運陸路口岸。实施就是一地两检安排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这个新的通关模式，使用自助通关最快20秒搞定。
0: 即是之前不是
1: 说
0: 开个车过去连车都不用落嘛，
1: 刷个零，
0: 现在就它是陆路方面客运，换言之大家进出的时候更加方便。
1: 现在真的是这样，我发觉呢，你譬如去机场以前呢，你知不知道在一个安检的位置呢，人工的时候人工又要看看你，它又要按下电脑跟着又要拍张照片 KDCall 你点快手最快手都要3到4分钟吧。
0: 仲要擔擔頭望望你嘅樣啱唔啱啊咁樣。
1: 係咯，3到4分鐘係最快噶啦嚇。好，如果變咗好似阿師兄哥整個容嗰啲，就唔知啊，都唔知檢幾耐。
0: 我去整個容啊。
1: 但係我同你講，
0: 拉個鼻啊。
1: 而家咧，你真係有個便捷非人工嘅渠道，你嘅身份證一過嚟一癲就搞掂啦，快得好多。其實就係咁樣樣啦。
0: 其實呢個首先就係一個人臉識別啦，
1: 冇錯。
0: 另外仲有大數據當中係好緊要，仲有咧，你嘅身份證當中係俾緊芯片嘅嘛，所以其實好多時候咧就。便捷好多啊！呢排咧針對即係話嗰啲大數據嘅嘢，即係頗為之多嘅啲重點關注嘅嘢。另外嗱，就比較多家長們同埋咧應屆畢業生比較關注嘅呢條消息，希望你都嚟我哋廣東考察下、調研下。
1: 是人才廣東來，
0: 冇錯。百萬英才匯南粵繼續有 N 城聯動啊！今年秋季招聘活動咧，十月又繼續安排啊！
1: 嗱，睇翻啦，百萬英才匯南粵2026年嘅 N 城联动秋季招聘活动咧，喺九月中旬咧，其实我哋见到已经喺北京啊、上海、武汉三地同步启动噶啦吓，咁可以讲当其时就已经正式拉开咗咧广东省秋季招聘万企进百校嘅一个序幕啦。活动启动之后咧，嗱，慢慢陆续啦走进咗北京啦、天津啦、河北啦，仲有上海、江苏、浙江、湖北等7个省市嘅55所重点高校。咁我哋系以优质嘅岗位、暖心嘅服务、满满嘅诚意，真系诚邀全国高校毕业生发出一个越聚英才、越见未来的秋季之约，欢迎大家嚟广东。
0: 今秋十月吓，活动将会继续接续发力，继续取用嘅线上线下双结合嘅模式啦。咁呢次去边度咧？去安徽、河南、山东三地，14所重点高校举办咧嘅专场招聘，为广大嘅高校毕业生提供啦丰富嘅优质岗位同埋就业选择。即系话你未毕业。人哋去到你学校啦，然后摆摊啊，向你伸出一个招募嘅手，希望你能够系人才嚟我哋广东吓。
1: 其实咧，我睇完即系我哋呢一类型嘅一啲嘅叫做新闻之后啊，咁其实我想讲一样嘢吓，因为咧亦都听到啦，有部分嘅家长喺度头痛，哎呀，就是、个仔个女就快大学毕业啊。就业嘅问题，嗱，我觉得系咁嘅，你系人才，无论喺边度。 你都係可以發光。
0: 嗯。
1: 咁如果啊，佢呢個學生個人冇信心，又或者你父母對佢冇信心，咁你諗下係咪佢自己喺自己嘅專業入邊，或者佢自己即係比較就手嘅專業仲未過關？如果係嘅話，點算好呢？喂，我覺得
0: 點算好呢？
1: 可以繼續去再努力下，自己中意。

0: 系啦，边个专业中意嘅话，学翻啲专业技术啦。其实讲真嗰句吓，而家可能怕咧，真系更多嘅某些专业技术缺人嘅。
1: 嗯，
0: 系啊，真系缺人，唔系点解我哋要全国去咁揾、
1: 所以经常我哋都话，个个都学办公室系嘛？其实咧，个个学办公室嘅话，就等于诶拥挤，而且咧就我哋以前咪经常讲就话一技防身啊，技多不压身啊嘛，系咪啊？咁啊，所以咧就我总系认为，如果你自己觉得自己系一个技术型嘅人吓、理工吓、理工女好，理工男好啦、我觉得系俾我感觉出嚟搵饭食嘅话，俾嗰啲咩嘅？以前冇兴咩管理咩管理嗰啲
0: 咧，金融啊咩管理嗰啲，即系
1: 金融
0: 仲
1: 好
0: 啲
1: 吓。咩叫宣传先，转头倾过。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5:30，
2: 交通领航，
4: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4: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秋冬护肤怎样可以补水又不油腻？家乡好物护肤专场为您推荐林清轩山茶花抗皱太微珠精华水，内含4300颗山茶花油凝珠，添加雪绒花精粹与麦角硫因，搭配仿生皮脂膜渗透技术，七大无添加，好吸收不闷肤，水油同步。林清轩精华水120毫升正装，家乡好物商城福利价仅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购买更多护肤用品。山茶花微珠滋润肌肤，水润焕新颜，林清轩精华水。
5: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6: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5: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6: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7: 交通音乐广播，
8: 呢度有东莞各领域嘅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9: 排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10: 呢度有东莞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佢哋成功背后嘅故事。
11: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通过奥运会的这个传播，就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8: 呢度有东莞各行业嘅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嘅记忆。
12: 我系食住佢哋啲嘢大噶，经典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10: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畅享1075，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民企在线，约你准时上线。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0: 在创业的路上，成功、失败如影随形，我们怎样才可以规避风险？有什么途径可以获取帮扶？又有什么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又有哪些失败问题可以避免呢？
1: 畅享1075民企在线，每日名家名师上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法规，倾听企业家的创业故事，一起分享品牌的成长经历。
0: 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我哋一起上线。
2: 继续翻嚟啦，礼拜二啊，民企在线。咁啊，啱啱即系睇到好多咧，就即系嚟紧10月之后啦，好多嘅政策层面嘅一啲调动啦、调整啦。咁另外仲有咧，就好多嘅活动啊，好多嘅展会会陆续出嚟。咁啱啱过去嘅呢个中秋加国庆嘅双节
3: 数据嚟啦。
2: 吓、其实之前我哋都讲咗下
3: 嘅。
2: 咁啊，數據當中就係講到佢點樣嘅一個即係火爆面啊咁樣。其實咧就成個，因為以往嘅黃金週咧好多時黐埋個中秋節噶嘛。今年黃金週有少少係區別嘅，隔咗3天時間，好多人咧就會黐埋一齊。但更多我哋只係講國慶嘅黃金週嘅問題。咁啊，個匯總數據就話中國嘅消費活力方面咧，喺呢個黃金週當中係體現曬出嚟噶。我哋匯總下嘛。
3: 好嗱，咁啊，2016年國慶黃金週出遊熱潮咧喺大江南北可以講係湧動起身嚇。文化和旅遊部近日發布咗咧，就係最終嘅數據啦嚇。假期7日，全國國內出遊咧有8.26億人次，國內出遊嘅總花費咧去到7,383.75億元嚇，按可比口径即係日均嚟分別同比係增長6.3%同4.3%嘅，我见到好多景区咧迎嚟一啲客流高峰啊，餐饮住宿啊，交通联动等等嘅升温吓。
2: 听讲啦，就因为好多平台刷啲抖音出嚟，或者嗰啲视频出嚟咧，就话你嗰时咪去咗嘅嗰个青海嗰个叫咩啊？即系有个氹水嗰个咧叫咩？有氹水嗰个咩鸣沙山啊？
3: 哦，鸣沙山，
2: 鸣沙山吓，
3: 嗰度，
2: 哇！听讲好似即系话啲骑骆驼啊，咩好似大军去进军沙漠咁，即系证明咧就你打尖打唔到，好多人就喂上厕所点上啊咁样，其实一定啦，我哋安排得好周至嘅，有啲流动厕所卫生间噶嘛，使乜咁担心啦？就系你只要俾钱出去消费就 OK 啦吓。好嗱，假日嘅文旅市场咧系相当火爆，不过我哋广东吓已经系连创新高。咁啊，呢个火爆自然准备消费潜力正喺度不断咁样释放。嗱，呢个长假出游意愿集中释放，唔同嘅人群各有精彩选择。后生嘅跨境跨城追演出，
3: 跨城唔系跨境吓。
2: 你有冇份啊？有啲系跨境嘅，享美食。
3: 我可以出去咩？你休咗假，你好意思讲？
2: 你可以跨城咁系
3: 咩？跨城我都要上班噶。
2: 你唔系入咗广州咩？你翻到广州唔系跨城咩？呢就跨城啦嘛。
3: 我真系俾你激亲我啊！真系。
2: 家庭嘅群体就走进红色研学，户外爱好者咧结伴自驾。大家都系预定食宿啦，研究必买清单。喂，必买清单咩咧？消费热情咧系高涨，甚至上仲有一房难求、一位难求，正系咧内需潜力巨大嘅生动嘅体验。喺今年有一样嘢嘅变化，啲人都叻仔咗啊！即系唔同以往咁，每年咪潮汕爆标爆到冇房住嘅。今年国庆听讲系冇咁，即系冇咁黑。
3: 即提前預訂好咯，大家
2: 即大家要先搜咗，哦冇房啊就唔去先咯，即咁樣我覺得係分流咗幾好嘅，冇話一窩蜂走去嗰個地方。
3: 同埋咧，即係之前潮汕嗰、那個各方面嘅原因比較有特色，大家湧住去，但係而家咧廣東你睇下，我哋嗱，譬如惠州啊，我哋附近東莞啊，係嘛，都搞到好多自己特色嘅嘢，即係分散咗啲人流，唔一定話淨係嚟廣東就去嗰度咧。
2: 今年相反咧，就聽講喺國慶嘅呢假期喺廣州嘅數據當中。爆標爆得比較勁嘅就幾個地方，即係除咗係汕頭一路都爆啦，爆燈嘅就咩咧？我哋東莞唔識講啦嚇。咁另外仲有咧就惠州同埋佛山。
3: 好嗱，熱潮當中看變化，文旅消費咧正從重點城市

0: 萬嘅人次嘅旅客啊。仲有元江嘅城邑肥安徽嘅铜陵永泉小镇系嘛，以铜钱为媒合，串连起乡土嘅一啲美食，咁啊吸引咗咧13.3万人去打卡。嗱，呢啲新嘅消费地理咧，正喺度慢慢形成，越嚟越多嘅远域小城咧，成为咗大家消费嘅目的地啦。下沉市场亦都成为咗咧内需好重要嘅增长极吓。
1: 所以你谂啊，川西啊、青海一带啲祁连山呢一带，如果涌咗22万人，你谂下吓？嗰種虛陷場景啊，咁文化嘅需求亦都係不斷啊跌墜啊升級啦，驅動曬消費市場係向品質化、多元化嘅轉變嘅。嗱，舊底咧就假期消費優先會買啲紀念品實物嚇。好似燕青老師咁買親啲和田玉嗰啲係嘛？咁而家咧就越嚟多人咧就願意為體驗啊、情緒啊、興趣付費嘅。咁大眾出遊咧跳出咗係打卡拍照，唉，嚟唔知整張咩到此一遊咁樣，已經跳出曬呢種模式，更加追求咧就沉浸式嘅體驗感。有人啊去啲懸崖天梯爬爬，挑戰啊雲端嘅步調；有人咧就偏愛於漫遊小城，連喺呢個石板路啊咩煙火當中感受呢個鄉土氣息啦。傳統觀光消費加快向休閒、康養、户外、研學嘅多元嘅形態轉變。咁啊，文旅消費之變咧，唔單止係規模增長咁簡單，更加係品質、體驗、個性化並重嘅躍升嚟嚇。
0: 入境遊啦嘅熱度同樣係持續攀升嘅嚇。我哋見到咧就係好多外國遊客啊，亦都慢慢分至沓來嚇。
1: 兩個結
0: 嚇。而終於咧就係探訪中國壯麗嘅一啲山河啊，同悠久嘅歷史文化遺跡啦，係嘛？畢竟係全世界四大古國係嘛？並且現存文明古國，現存係發展得非常之好嘅嚇。咁啊，仲紛紛走向好多商圈、街巷買咩啊？我哋嘅电子产品嗱真系抵嘅，因为咧佢哋嗰边买同样嘅贵好多。买我哋嘅衫啊，美作嗱，国货美妆真系而家好用吓，同埋好多工艺品啦吓，各类嘅商品，从空手嚟到满箱归嗱，好多外国游客咧通过视频记录购物嘅一啲体验同埋使用感受，吸引到更多嘅海外观众嚟关注吓。
1: 嚟
0: 啦，系咁啊，推动咗咩嘢？
1: 中国购物开箱咯，咪话一定带两个箱嚟
0: 啊！咁啊，成为咗全球嘅热潮，形成咗咧就系影响力不断扩大嘅文旅消费热潮。
1: 所以你见到啲即系外国友人啦入境嘅时候啦，拖住两个箱吓、啊，你唔好奇怪，其实佢哋都系专门拖两个箱嚟嘅，一个系行李箱，一个系购物箱吓。咁啊，将旺盛嘅需求咧就接住接好，关键仲系睇文旅嘅供给嘅持续创新问题。咁市场跟住咧就需求变嘅，咁各地咧唔再只系靠自然风光啊躺赢啊食老本，而系主动做场景、育业态、托取到啊高空天梯啊啲玻璃桥啊嗰啲咁咧吓，行进式嘅演艺，仲有夜间光影 show。咁啊，从新景点、新玩法到创新服务，以新供给创新新嘅需求，咁啊以新市场嘅场景激活晒成个新消费，游客愿意嚟留得住，愿意花钱啊，愿意花钱呢个最重要啊，从而推动晒咧供需方面嘅良性循环，持续夯实消费增长嘅根基吓。
0: 消费活力嘅持续释放啦，当然离唔开就系咩啊？我哋优质服务嘅支撑吓，你再好都好，你服务唔好嘅话，哇，点都跌晒分啊，系嘛？所以咧，客流暴增啦，尤为考验就系地方治理嘅能力。嗱，连夜我哋调配床位你唔够嘛，我调配吓，完善预约嘅机制，即系等于你话。之前嘅即系 book 满晒位唔够位，唔紧要，你提前预约，我而家搞掂晒。
1: 流动卫生
0: 啊，跟住咧增设咧更多便民嘅服务点等等，嗱，多地快速响应、高效联动、充满咗人情味嘅呢啲举措咧，当然亦都为我哋嘅消费市场平稳咁样运行咧提供咗好坚实嘅保障。呢个真系非常之重要嘅点嚟噶吓。当然呢啲咧都凸显咗就话我哋中国制度嘅同埋治理嘅呢啲显著优势咯，系咪？
1: 七天国庆嘅假期咧，就串起晒需求嘅升级啦。咁仲有供给创新与系服务托举，系勾勒出咗我哋中国消费嘅蓬勃途径。大美山河，客流不息，内外双向流动同城乡双向嘅奔赴之间，厚积嘅中国经济亦都系稳步向前向好，持续生长嘅强大底气
0: 吓。一个假期吓，咁啊亦都系托举咗好多一啲嘅行业，真系可以咁讲吓。
2: 呢度有通管各领域嘅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3: 排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4: 呢度有通管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佢哋成功背后嘅故事。
5: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奥运会的这个传播，是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2: 呢度有通管各行业嘅品牌故事。

0: 你身边熟悉的记忆。
1: 我是食住他们的东西带的，经典的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2: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约你准时上线。
3: 继续翻嚟啦，就星期二嘅民企在线啦。啱啱讲咗好多即系经济数据啦，消费当中嘅一啲即系假期啊，咁诶国庆嘅黄金周嘅一啲消费嘅即系促销活动啊之类嘅嘢。
4: 同埋咧，我哋都知道要投资啦，各方面都好啊。咁啊，除咗咧就系头先讲嘅大硬件啊、大环境嘅支持支撑之外吓，政策都好紧要。
3: 嗯，其实咧就我哋广东呢几年咧就喺呢个促消费方面咧就落咗好大嘅一啲精力同埋
4: 重本
3: 啊。咁啊嚟紧咧就。即係財政方面嘅支持力度好夠啦，咁啊成日宴稱話要咩嘅發票啊啊咩抽獎啊咁樣，我係賺咗好多嘅。
4: 我赚咗有冇几多、啊？
3: 我个人单个人有赚咗有2000几啊！
4: 咁犀利啊！
3: 系啊系啊，
4: 即系证明先哥，你睇下佢消费几多
3: 啊？唔系唔系，
4: 你好支持啊！好嗱，所以而家睇翻啦，积极财政看广东，我哋睇翻矿内需，我哋而家促消费，听讲有两新政策、啊。
3: 嗱睇睇翻啦，就首先个主调咧就系提坚持会提质增效啦，深入实施大规模嘅设备更新。嗱呢个系对企业当中嘅一啲整体基本盘。
4: 整体嚟讲咧，抗疫提质拓展咧就系政策支持边界啦。原有领域，譬如一啲工业啊、电子信息啊、能源电力啊、交通运输、物流教育、文旅医疗、设施农业同埋粮油加工啊、安全生产等等啊，譬如海关查验啊呢啲咧，都系属于呢个原有嘅领域吓。咁喺2026年新增系咩嘢咧？新增我哋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同埋咧就系养老机构。养老机构加埋落去，
3: 冇错。
4: 消防救援设施、检验检测都有，线下消费商业设备设施更新等等民生同安全领域都加埋咗落去啦，吓。
3: 啊，呢段时间你咪发现好多线下消费嘅某啲店咧，吓、啊，真系层出不穷吓，咁啊，俾我哋嘅各方面嘅消费提供咗好多嘅便利嘅。
4: 仲有啲
3: 调整归入设备更新嘅资金，亦都支持范畴当中有老旧营运货车、新能源领域嘅公交车、老旧农机等，
4: 都系一度。啊进一步降低项目申报的投资额的门槛啦，系嘛，加大一啲嘅力度。另外咧，国际赋能咧，放大财务撬动效能。嗱，积极申报争取中央超长期嘅特别国债设备更新资金。2026年近800个项目咧，系获得国债资金大概128.5亿元噶吓。
3: 另外落实咧，中央仲有省级设备更新嘅贷款贴息嘅政策啦。咁啊，即系话你呢个贷钱啊。贴息嘅嚟咁样，房地产都有啦吓。咁啊，省级制造业咧同埋高新技术企业咧贷款贴息政策，另外符合条件嘅企业可以享受央地嘅贴息政策叠加支持，即系中央级、地方级，降低企业设备更新嘅融资成本。
4: 好，仲有向新向绿，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吓，呢、个好重要。突出就系咩嘢咧？绿色低碳啊，安全智能导向，推动企业淘汰高耗能嘅一啲老旧设备吓，真系唔好用啦，拖唔喐啦，系咪？又耗电吓，推进咧就系产线。数字化、智能化的一啲改造，
3: 系要推进养老啦、消防啦、老旧住宅嘅电梯等民生设施嘅电力升级啦，兼顾要产业嘅转型同埋民生保障嘅，推动咧投资抗衰、抗质抗量嘅提质，咁啊助力咧制造业当家
4: 吓。同时坚持咧为民利企吓，加大咧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嗱睇睇啦，嗱国标落地，严守执行咧统一标准吓，坚决落实国家统一政策嘅要求，譬如汽车六类嘅家电、四类嘅数码智能。产品执行我哋全国统一补贴标准。
3: 明年仲有冇机会呢？大家拭目以待啊！另外，汽车报废更新亦都系提上议事日程嘅。个人消费者报废登记在本人名下嘅一个即系乘用车吓，购入纳入减免购置车税型嘅目录嘅新能源嘅汽车，补贴车价嘅12%，最高唔超过20,000蚊啊！之前大家享受咗好多人吓，购买2.0升及以下排量嘅即系油车、乘用车补贴8%，最高唔超过1.5万啊！
4: 而置换方面啦，嗱，个人消费转让登记喺本人名下嘅乘用车啦，购买纳入减免购置税车型目录嘅呢个新能源乘用车补贴价咧，嘅8%吓，系补贴车价嘅8%，最高咧就唔超过1.5万。咁啊，而购买2.0升及以下嘅一啲排量嘅燃油乘用车嘅话咧，补贴系6%，最高唔可以超过13,000嘅。
3: 其实咧就新能源车好或者燃油车好都有补贴啊，只不过同区别对待。嗱，家电方面咧就以旧换新方面嘅政策亦都系推出嘅，咁就冰箱啦、洗衣机啦、电视啊、空调、电脑、热水器6类家电当中，即系1级能耗嘅。 啊，仲有嗰、那個水效標準嘅產品，咁啊按產品嘅銷售價格嘅15%，哇，仲多喎！啊，跟住補貼，每位消費者每類嘅產品可以補貼
4: 一件
3: ，你唔好話哇，你六類件全部都要嚟咁樣、啊，每樣買一件得，但唔可能啊，每類你都
4: 每件補貼唔超過1500蚊，
3: 係啦。
4: 咁而數碼智能產品，譬如手機、平板、智能手錶、手環啊、智能眼鏡四類嘅產品，單件售價唔超過6000蚊嘅，按照產品銷售嘅價格15%給予補貼。咁啊，每位同樣嚇、啊，就只能夠補貼一件，每件唔可以超過500蚊嚇。
3: 係、嗯，仲有咧就月品增惠拓展自主嘅補貼場景。咁呢個咧就係屬於係高新智能方面嘅，
4: 譬如智能門鎖啊、智能打氣機啊、智能顯示屏啊、馬桶啊等等咩輔助即係老人家嗰啲呼吸輔助器啊、數碼相機啊嚇。咁啊呢個豐富咗一啲嘅消費同埋適老化嘅供給咯。大概咧就係價格嘅銷售價格15%嚇、嗯，最多咧就係又係一件買唔可以超過1500蚊嚇。
3: 嚇、嗯、咁啊整體嚟講補貼直達方面，
4: 真金白銀。
3: 嘅惠民生方面，咁呢个前三季度当中获得咧就系超长期嘅特别国债嘅支持嘅，咁消费品以旧换新咧就去咗178亿，咁啊省财政配置投入咗12.7亿元补贴优惠直达消费嘅吓。
4: 睇睇数据，1到8月份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拉到咩嘢咧？就系、是、超过1500亿嘅销售额，420000台嘅汽车以旧换新，超1300000台嘅数字产品及以旧换新吓、
3: 嗯，
4: 超1000万台嘅家电换新，嗱、这个就是今年1到8月份嘅数据。
3: 整体嚟讲就系话前三季度啦，整体
4: 即系其实好大带动嘅。
3: 一啲即系话以旧换新好，或者系补贴好吓，咁、啊、都系普为之有数据出嚟体现出嚟嘅。
4: 啊，跟住有人话咧，轩叔又话自己大年纪啦，老歌好听系嘛？咁跟住黄芬就话本身眼瞓当中听到边首歌啊？头先
3: 啊，
4: 边首歌？
3: 应该就系《沉默是金》系咪啊？
4: 我唔知吓、啊。
3: 咁啊，沉默是金啊！
4: 下次再播俾你，啊，再播俾你听下，下次啊，好 OK 啦。咁啊，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大家嘅一个嘅聆听下，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见啦，
3: 拜拜。周三见，拜拜，
4: 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5: 比赛开始，9秒58。
4: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7: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8: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
9: 400800000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0: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那目前呢，在东环路的南向北拥堵608米左右，水乡大道的东向西目前呢拥堵526米，金朗南路的西向东拥堵533米，在科技路的西向北拥堵571米，环市东路的南向北拥堵800米左右，新城路的北向南生态园大道附近呢拥堵542米，雕朗路的北向南雕朗金朗五街道附近拥堵574米，明珠路的西向东泥头路附近拥堵619米左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收听接下来为您带来的节目。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 Together with you，
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位朋友们，16:05，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今天呢到周二啊，在我们的直播间同样啊非常热闹，请来了我们的嘉宾朋友来做客。
1: 没错，来自于咱们东莞口腔医院贝壳院区儿童口腔科主任陈小平，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0: 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是陈小平医生。
1: 哎，
0: 好好听的
1: 声音、
0: 啊，
1: 好温柔啊！难怪是儿童口腔科的。
0: 对呀、啊，对呀、啊，就是我们电波当中啊，就大家听我们的节目都常年受到咱们两个的这种噪音的骚扰，在这儿每天呜哇乱叫的。
1: 难得见的温柔啊！
0: 对，然后呢，突然间啊，就是陈主任像一股这个温暖的清流一样啊，出现在我们的电波当中了。
1: 是
0: 啊，不光是声音非常的动听温柔，那他为大家带来的是非常专业的口腔方面的知识，
1: 没错。
0: 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陈主任啊，
1: 哎、
0: 他的专业方向
1: 啊。这陈主任呢是咱们东莞口腔医院贝壳院区啊儿童口腔科的主任哈、
0: 哎、
1: 啊，这么多年也是专注于儿童口腔啊，包括这个之前我听介绍啊，陈主任在这个儿童心理学方面呢也是非常有建树的啊，因为这个每天面对很多小朋友嘛，所以说今天呢，大家如果啊您的牙齿有什么样的问题，或者家里小朋友的牙齿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您都可以在线和我们的陈主任进行沟通哈。
0: 对的，
1: 记得我们参与方式很简单，两种，第一种呢是找到公众号叫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呢在抖音端啊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一起互动起来。家里啊不光是您啊，就是您的小朋友有什么样的口腔问题、牙齿问题，都可以和我们的陈主任沟通。
0: 哎，没错，
1: 包括有的小朋友说，哎，我不敢去医院呐、啊，或者是小朋友的牙齿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啊。其实，在陈主任看来呢，都是他曾经接手的病例和经验而已。
0: 哎，没错了啊。
1: 包括那您家里的老人呢，或者身边包括自己啊，牙齿这个有些什么疑问的话，也可以跟陈主任来沟通啊。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小过嘛，对不对？
0: 这是什么话呀？
1: 只不过是慢慢变老。
0: 陈主任，那您现在呢是儿童口腔科的主任啊，我就特别想了解一下，当初您为什么会专注于儿童口腔去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然后每天呢，您接诊也是跟孩子们打交道，咱们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1: 对，就首先说你们怎么分科的呀？这是。
2: 对，其实就是我一直都会比较喜欢跟小朋友打交道，因为。

0: 我们小朋友的话，他天真烂漫嘛，
1: 嗯，
0: 对吧？啊，
1: 对。
0: 对。然后，而且我发现的话呢，小孩子的口腔，它不单单牙疼
1: 嗯。
0: 这么简单，它关系到孩子的咀嚼、颌骨发育、发音，甚至全身的一个发育。
1: 哦。
0: 然后，我们的口腔的一个问题的话，是一件能影响孩子一辈子的事情。
1: 嗯。
0: 所以，我们在做儿童口腔这个事情，的话呢，是一件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
1: 啊。
0: 所以的话，就是一直都专注儿童口腔了。
2: 那个儿童口腔科相比较啊，就是在咱们整个口腔医院的体系里边，儿童口腔科的医患关系是不是最紧张的？天天小朋友在那闹
0: 是的，是的，就
2: 啊。
0: 是因为听到小朋友哭闹啊，然后
1: 嗯，
0: 所以的话呢，就是有一些小孩子因为牙疼的过来，或者是说他比较紧张的过来，他就会看牙，可能还没看牙之前，他就已经哭闹的一个状态了。
2: 对，
0: 对，所以的话呢，就是会比较紧张一点这样的一个医患关系。所以在跟小朋友的一个打交道一个过程中，我们说到的就是跟他的一个小朋友的信任是最为珍贵的
2: 嗯。
0: 啊，对。然后刚刚就是主持人有提到，我们的说到跟小朋友打交道最大的一个感受是什么？对，然后所以我们的一个信任就是特别重要的一个事情，
1: 啊、哦，
0: 因为
1: 信任，
0: 对对，因为小朋友一开始看牙，他就会特别紧张。对，那我们的话呢，就是我们说的刚刚说到有儿童口腔心理啊，对这方面的，我们想让孩子从惧怕的一个状态，然后到慢慢放松下来，然后主动躺上牙椅。那愿意配合治疗，这种从恐惧到信任的一个过程的话，也是我坚持做儿牙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动力。所以我们常说，我们不只是看牙齿，我们也是在守护孩子们的一个成长的一个自信。
1: 哦，说的真好啊！我个人的一个感触呢是，就是医生这个职业哈，他得具备耐心、爱心还有专业。那在这个整个职业当中，儿童科的医生对于这个要求，我觉得是双倍的。
0: 是的，是的，所以有跟同行的一些交流，我们的一个看儿童口腔的一个经验，就是我们说到看小朋友的话，我们说专业，我们的硬技术一定要强啊，对，然后我们还有不能缺少的就是温度，对，我们要跟孩子打好交道，我们要给他树立一个很好的一个形象，他才会信任我们。
1: 是的，是
0: 对，
1: 的。
0: 从我们的一个接诊，从眼神、语气，然后我们的一个行为，他能够解读出来我们对他是否是友好的啊？对，所以的话，我们的温度跟我们的一个硬技术，这
1: 都
0: 两
1: 很
0: 个方，
1: 重要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啊。
2: 而且我觉得这个做儿童口腔啊，它所搭的时间呢是双倍的感觉。你跟一个成人去沟通，你
1: 对，
2: 说："哎，我们这个牙坏了，然后
1: 快点儿，
2: 对，然后
1: 没有，
2: 把这牙堵上，
1: 不至
2: 哎，这个患者就同意，那是接受了，那我补牙、堵牙或者拔牙怎么着就接受了。那小朋友可能这沟通时间反而更长一些。
0: 是的，是的，就是我们跟小朋友沟通的时间，主要就是我们说的一个儿童行为诱导的一个过程啊。对，我们接触他，我们要慢慢的让他放下这种戒备的一个心理啊。对，然后所以我们前期的一个时间是比较长一点的。哎，对，我们跟小朋友的沟通，所以这部分就是非常需要我们的一个耐心
1: 是
0: 啊。
1: 的，是
0: 对，
1: 的。
0: 我们根据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我们要给他去做不同的一个行为的一个诱导，对，所以的话呢，就是越小的孩子，可能我们操作之前花的时间就会越长
2: 哎，
0: 啊，
2: 而
0: 对。
2: 且咱们这个收音机前各位都是干各行各业的，就是其实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一套这个准则，然后都有不被人所知的这些行业内的一些操作哈。在口腔界，就是这个口腔界有叫月牙杯啊，优秀儿童口腔医师这么一个认证，对不对啊？听说您是连续3年获得过这个省儿童牙病以及这个颜面管理案例大赛一等奖，这也是挺，我觉得挺厉害的哈。那这些奖项荣誉的背后，有没有让您比较深刻的这些案例呀，或者小朋友呢？
0: 有的，就是我们连续3年我都参加了广东省的一个儿童牙病的一个比赛啊，对，然后这些。 的小朋友的一个病例的话都是比较典型的，
2: 嗯
0: 啊，对，然后呢就是有一些呢是我们三岁然后一直他开始来看牙，他从不愿意进牙医他就哇哇大哭了，
2: 嗯，
0: 对，然后呢他当时会觉得就是听到外面洗牙子屎的声音，
1: 对，
0: 他以为别人，他说不要电钻钻我的牙齿，
1: 是挺像的，
0: 是的是的，他没看过牙，但是他非

0: 害怕，
1: 对
0: 啊，对。然后我们从引导他，从哭闹的状态让他安静下来，
2: 嗯。
0: 然后呢，让他愿意进牙医，就进诊室，然后让他愿意张开嘴巴让我们检查。其实这个过程我们就花了差不多半个钟的时间。
1: 哦，
0: 啊，对，然后呢，
1: 安抚他。
0: 是的，是的，嗯。然后我们安抚好了之后呢，才能给他做检查。然后后面他慢慢他给我们的一个信任下来了之后，他就愿意给我们去给他去做检查，上牙医了，
2: 哦，
0: 啊，对，
2: 嗯。
0: 然后到后面的话，他全口的一个蛀牙的话呢，就是在他能够非常安静配合的状态下处理完的，
2: 嗯，
0: 就是他在三四岁的一个状态下，
1: 嗯，
0: 对，所以我们说的一个行为引导的话，就是从他完全不配合的状态，
1: 嗯，
0: 引导他能够配合的状态，这个过程，对，所以我们耗时一个月的时间就把他全口20颗乳牙的蛀牙都处理好了，
2: 哦，
0: 对，所以
1: 我特别好奇您说的这个比赛它是以结果来衡量，还是说您实操的这个过程是有评审在场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跨行如隔山啊，啊，嗯，
0: 对，他这个比赛的话呢，就是我们把我们的一个接诊的一个初始的一个病例资料，
1: 哦，
0: 然后呢，把我们的一个接诊的一个过程，然后以及我们的一个复诊跟踪，
2: 嗯，
0: 啊，对，我们有一些跟踪，我有一个病例跟踪了2-3年，
1: 哇，
0: 对，然后呢，就是我们从他的一个初始的一个资料的话都收集好了，
1: 嗯，
0: 对，然后的话呢，就是我们给评委展示，给同行展示的话，就是把我的这些术前资料，然后术中的一个操作的一个视频或者是图片，
2: 嗯。
0: 还有他的一个 X 光片，然后做完之后的一些照片，然后全部展示出来。
1: 对。
0: 然后呢，我们要有一个非常长的一个复诊的一个跟踪。
2: 哦，
1: 是的。
0: 对，
2: 嗯。
0: 然后呢，就是就是来证明这个操作是对他来说是 OK 的。
2: 而且这是特殊病例，属于。
0: 嗯，是的，是的，
2: 嗯，
0: 因为我接着呢有一个孩子，我接诊到他的是一个4岁的小男孩，但是他个子非常的小。
1: 嗯。
0: 对，然后呢，他其实是2-3岁，家长就说他已经是去看过牙医了，但是他不配合。
2: 嗯。
0: 对，但是他是全口牙齿都变得非常非常的短，
1: 哎呦
0: 啊，对，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想象这个，就是他的牙齿磨得非常非常短，在我们的专业来说，它就是一个我们说的遗传性的乳光牙本质，
1: 哦，
0: 它是一种遗传病，
1: 哦，
0: 嗯，对，然后呢，他的牙齿被磨的，就我们咀嚼过程中，他就因为他非常的不耐磨，
2: 嗯，
0: 对，他不像我们
1: 比较脆是吧，
0: 啊？是的，是的，
1: 哦，
0: 就很粉，对，磨的磨的，他就变短了。
1: 嗯，
0: 家长说，嗯，啊，怎么越来越短了这牙齿？然后
2: 他遗传是遗传爸爸妈妈的吗？
0: 啊，对，然后呢，就是我们检查了一下，他有一个弟弟，然后呢，他爸爸妈妈都没有这样的一个事，
1: 哦，
0: 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表现，
1: 是，
2: 嗯，
0: 对，然后我们就是查了一些文献，然后呢，他其实这种的话呢，会有一个遗传性的，他还有一些他的，
1: 嗯，
0: 可能是一些基因的一个变化，他，
2: 哦，
0: 就表现出来了。
1: 对对对，
0: 啊，对，所以的话呢，就是这个孩子的话呢，当时家长也是挺无助的，
1: 对啊，
0: 哎，对，因为他4-5岁，他刚上幼儿园没多久，
1: 是
2: 这一辈子要是弄不明白的话，
0: 啊，
2: 遭罪喽，
0: 嗯。是他只能说家长说只能把肉剪得非常非常碎，
1: 哎呦，
0: 哦，因为他没牙了，
1: 是的，是的，
0: 啊，对对。然后后面的话呢，就是做好了之后的，然后后面他说肉也不用剪了，
1: 嗯，
0: 啊，对，
2: 嗯，
0: 孩子也能啃鸡腿了。
2: 那，
0: 这个，
2: 像这种您给怎么给他治疗？
0: 对，要给他做一个牙冠。要他该做治疗的先做，
1: 哦，那么小就开始，
0: 啊，对对对对对。那刚开始的时候可能还是我们要记住一些我们的一个保护性固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方式，
1: 嗯，
0: 后面他慢慢慢慢接受了之后他都能自己配合了。
1: 哦，就这位小朋友的整个治疗的时长有多久？
0: 时长的话呢，他整口20颗乳牙我们分开了4次来治疗，
1: 哦，对
0: 对，然后4次治疗完就1个月左右就治疗完了。
1: 哇，
0: 就是，
1: 那么快啊，哦，
0: 对，就是大概是做好一边我们就让他休息1个星期。
1: 是的是的，
0: 哎，对，
2: 今天我听陈主任刚才给我们介绍，包括刚才你说那个叫什么乳光牙呀，
1: 嗯，
0: 哎对，
2: 哎，
0: 对，
2: 我才知道啊，
1: 嗯，
2: 这口腔其实还有很多很多
1: 细分的，
2: 不是叫做疑难杂症，啊，
1: 嗯，
2: 是吧？就没听说过。
1: 是的，
2: 牙还有那月膜，
0: 对对，它就是像一个很透明的，我们说的就是有点像琥珀的石头，
1: 哎，
0: 有点像透明的牙，
2: 哦，
0: 对，就不是像我们的一个正常牙齿的一个。
2: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他你像您刚才您说的是乳牙，他还面临未来是换牙，换牙之后怎么办呢？
0: 对，您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专业，
1: 嗯，
0: 问得非常的好，哦，对，就是他这种孩子的牙齿的话呢，我们关注到他现在已经开始换牙了，
2: 嗯，
0: 我现在跟踪了他。

0: 有三四年的时间，
1: 三四年了
0: 啊，对。然后现在他换的牙齿的话，就是他换了几颗牙齿长出来，也是不正常的、
2: 哦、
0: 啊，对。然后其实我们说的在比赛的一个现场，我们有就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院的一些教授、
1: 嗯、
0: 对，他们接诊到这些孩子还是比较多的、
2: 嗯、
0: 对。然后呢当时他给到我的建议的话呢，就是乳牙的治疗是非常难的一个过程啊，对，但是更难的是在他的换牙之后、
1: 嗯、
0: 啊，对，因为他换完牙齿之后他的牙齿的表现也会像他这样子，所以的话呢就是现在就是每个月都会让他回来，然后看看能不能、
2: 嗯、
0: 帮他加固一下他的牙齿。
1: 嗯，
2: 哇，那他如果是换完牙新长出来也是这种质量的牙齿，那未来可能要成年之后，
0: 是的，
2: 然后再
0: 做牙冠。
1: 对，
2: 做牙冠或者是怎么样，
1: 这只能镶假牙或者牙冠、
0: 对对对对对对对，他这种情况的话他只能说全部牙齿都镶上假牙，
1: 十八岁左右的时候、
0: 对对。
2: 不过我觉得他是幸运的，因为在他很小的时候他就认识了您、就是他分别是您陪伴了他几个人生阶段，
1: 对、
2: 幼儿期、儿童期，未来我们可以预见到的这位小朋友他未来也要就业、也要这个结婚成立家庭，这个牙齿是非常重要的。
0: 是的，
2: 他很早就知道了我们有信赖的医生，我们有可以解决的办法。
1: 对
2: 啊，虽然我们遗传有这样的一口牙齿是不是很好的一件事情，但我们起码借助现代医学啊，或者说这么有耐心的一位好的医生，我们心里还是有安全感的。
1: 是、医生的这个是技术啊、耐心呢、包括现在的科技、家长呢，他也是配合的。
2: 嗯，
1: 啊，我忽然想起一件事，就是、比如说这个现代医学嘛，它只是这个几百年、一百年左右，包括牙医的发展，
2: 对，
1: 它。从过去的简单的镶牙拔牙到现在能矫正啊、能堵牙
2: 能种牙，
1: 包括现在刚才我们、陈主任说的这个什么月光牙、我们
2: 也
1: 这个医学当中也能解决。
2: 我
1: 觉得在几百年前没有这些现代医学的时候，那个时候人类寿命也短，那很多小朋友就是人类小的时候可能也有这样那样的牙病、就因为这样那样的然后导致生活质量不好，那最后
2: 活不了、
1: 活不了。
2: 一点小的问题都是可能要命的啊。
0: 对，
2: 对。那您刚才介绍的，我就是自己的感受，就是有两点啊。第一个就是难怪您拿了一等奖，我觉得这个奖的背后呢，是一个是您的专业，解决了这些疑难杂症；另外一个就是你看他得付出多少的这种耐心啊，然后要长期的跟踪。
1: 你看我要去的话，也就拿个二等奖，
2: 拉倒吧。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觉得有一些的行业啊，就我这是我个人的感受、我觉得有一些行业一定要不停的去参加比赛
1: 交流，
2: 对，
1: 比赛
2: 还有就是学习、我虽然就是说不是从医的啊，但是我可能我作为一个患者的角度、如果哪里不舒服了，可能我要去看这位医生他有没有停下来。对，他还是一直在学习。
1: 你用二十年前的经验和你这二十年当中、然后你不断的交流学习，到现在那肯定是二十年的学习让我更放心了。
2: 不是，因为医学它发展太快了。
0: 是的是的、
2: 因为你看有每年有那么多的新的药啊，包括我们就是牙、技术都在不断的革新
1: 发现。
2: 对，
1: 陈主任，我想问，就是在儿童口腔科这个领域当中，我们国家或者世界上大家还在有研究，就是因为医学不有研究类的和临床类的吗？我们还有就是这个有研究的人在做这工作吗？
2: 他想表达的就是说这个这方面的研发，
1: 对
2: 啊、是一直在进程当中
1: 有发展吗？
2: 还是说我们比如说有什么新药我们拿来就用或者什么、
0: 对，就是我们刚刚您也有提到，就是我们医学的发展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对，那儿童口腔来说的话它其实也是一样的。对，然后呢像我们之前说的，如果乳牙坏了之后它牙髓感染了之后，很多人的第一印象我们就要给他去做根管治疗
1: 是
0: 啊，对对。然后呢其实的话呢，就是现在的话呢其实更多倡导的就是一个微创的一个理念、对，那我们有一些研究的话呢就表明，如果它感染了局部，我们先把感染的局部去干净、它还可以保留它健康的一些牙神经、牙髓、
2: 就不是整颗牙都那个。
0: 是的是的。它这样子的话呢，一个研究我们就是因为有一些新的药物出来，我们叫的是生物陶瓷材料，它 可以跟我们的一个人体，它会可以更好的能够适应，对，它能够促进我们的一个牙体去进行一个修复，
1: 嗯，
0: 对，所以的话呢，这种的话它有这样的一个药物出来，它可以提高我们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成功率，
2: 嗯，
0: 对，它还能够保留孩子的一个更多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牙髓，
2: 是，
0: 那这样子的话，那这个整颗牙齿它就是活的，
1: 哦，
0: 对，那整个牙齿还是活的话呢，那它对于诱导它下面的一个恒牙萌出，它的一个保留率它其实可以做得到更好，对，它其实就是一个儿童口腔发展的一个表现，
2: 对，
1: 哎，你说
2: 对对对，真是因为进步太快了，发展太快了，
1: 我你刚刚想到了，
2: 嗯，
1: 如果是啊这个技术出来头一年啊，
2: 嗯，
1: 大家有的患者做这个牙龈治疗，哎，他全给你根管治疗了，
2: 嗯，
1: 过了一年出新技术了，你说这，嗯，
2: 这个是伴随一个人一生的经历，
1: 对，
2: 我就记得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从高中到就是小学高中大学每一次我升学毕业了那个学校就建了新的
1: 体育场，
2: 对，体育场就很奇怪，就是我毕业再建了，然后那个学校就啊，我们的新的体育馆带游泳池的就落成了，
1: 就不想给你
2: 用了，然后呢毕业了我们那个宿舍搬走了，他们啊喜讯装空调，就是
1: 上面还贴横幅欢送啊这个我这毕业生养喜，
2: 奇怪，你总有那么一两件事可能会赶得上。
1: 但现在我们觉得，
0: 嗯，对对，
1: 这个时代，成人来讲，感觉发展比较快的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对儿童口腔的一个重视，叫做现在有啊，儿童的涂氟啊，
2: 嗯，
1: 包括还有那个窝沟封闭啊。
2: 对，
1: 那陈主任，我想问，就是儿童的涂氟也好，窝沟封闭也好，在您的专业角度来看的话，最好是什么时候进行？然后这个频次是大概多少？
0: 嗯， 嗯，对，然后这涂氟跟窝沟封闭的话，其实在我们看来它是在一个预防的一个项目，
1: 嗯，
0: 预防的话我们说的就是要把这个预防做好呢，就是我们说的无论是在家我们自己要做好一个清洁，对，然后呢涂氟跟窝沟封闭的话呢就是我们是到医院里面医生来去操作的，
1: 嗯，
0: 那操作的一个频率还有它一个最佳的一个年龄的话呢，其实我们说的有牙齿它就可以涂氟了，
2: 哦，
0: 对，那孩子一般我们六七个月他就开始长第一颗牙齿，
1: 嗯，
0: 对，那他可以他就可以涂氟，
1: 就涂
0: 就
1: 一颗呗，就长一颗涂一颗，
0: 也不是，当我们说没有蛀牙我们就大概就是六个月左右他就可以涂一次，
1: 哦，
0: 嗯，对，那如果说他已经出现了已经蛀牙的一个表现，前期表现或者脱矿啊，嗯，或者是已经开始蛀牙了，这些孩子我们都会建议三个月左右涂一次就可以了，
1: 三个月涂一次，
0: 对，然后我们在家要给孩子刷牙，
1: 嗯，
0: 就是要用含氟牙膏，
1: 涂氟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说我
0: 哎是的是的，不是一劳永逸的，
1: 哦，
0: 对，因为涂氟的话我们就说医生用我们清洁好牙齿之后的话呢就是局部给他用一个氟，
1: 嗯，
0: 啊，对，然后呢就是氟能巩固牙齿的一个质量啊，
1: 嗯，
0: 对，它也有抑菌的一个作用，
1: 嗯，
0: 它也能够让一些脱矿的一些牙面它能够再矿化回来，有条件，
1: 哦，
0: 啊，对，但是的话为什么说它不是一劳永逸的呢，因为涂氟我们说一个最快的一个频率也就是三个月涂一次，
1: 嗯，
0: 那我们其实最做好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预防的话就是其实我们要居家做好清洁，
1: 嗯，
0: 我们要好好刷
1: 牙
0: 要用好牙线，
1: 嗯，
0: 啊，对，就很多家长会觉得小孩子也要用牙线吗，
1: 嗯，
0: 啊，对对，然后呢就是小孩子很多小孩子三四岁他牙齿全部刚长出来
1: 感觉小朋友用牙线很油腻你知道吧，就是吃完牙超叼一根牙线叼根牙线很油腻
0: 对，就是我们家长要帮他用，他不是说，
2: 嗯，
0: 一天要用好多次，
2: 是
0: 他就是我们说
2: 睡觉之前，
0: 哎，对对对对，
1: 嗯，
0: 睡觉之前要至少要用一次
1: 一，
0: 嗯，啊，
2: 深度清洁，
0: 是的是的，嗯，然后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涂氟就是巩固一个预防嘛，那窝沟封闭的话呢就是针对我们说长出来的大牙它窝沟很深，
1: 嗯，
0: 对，那些小孩子他吃的东西会比较第一个会比较精细，
1: 嗯，
0: 啊，对，然后第二个的话小孩子的一个清洁的能力会比较弱，
1: 嗯，
0: 那我们针对一些窝沟很深这些窝沟很深的牙齿的话它就容易藏东西，
1: 嗯，
0: 藏进去东西之后它就不好刷干净，
2: 嗯，
0: 对，那不好刷干净那个地方它就容易得窝沟龋，嗯，啊，
1: 嗯，
0: 对，那这些窝沟的地方它就可以做窝沟封闭，对，然后窝沟封闭的话呢它大概是什么年龄段来去做呢，乳牙三岁左右还是能够配合它就可以做了，
1: 就可以做了，
0: 对，然后呢到第二个阶段的话就是六龄齿长出来，
1: 嗯，
0: 孩子六岁左右六龄齿第一颗我们说的一个大牙 啊，对，第一颗大牙，这是我们也是国家一个重点的一个保护的那颗牙齿。
1: 嗯，
0: 所以有些学校二年级或三年级，他会统一给你做免费的无垢封闭。
1: 嗯嗯，
0: 对，然后呢，到了后面的一些磨牙。第二磨牙就是我们十二岁左右，
1: 嗯，
0: 对，然后这些就是第二磨牙，它也是大牙。
1: 十二岁才能长牙
0: 啊？对对，十二岁长七号牙。对，那其实针对一些我们特殊一些牙齿，比如说它的一个前磨牙窝沟也比较深的，还有说前牙的舌侧可能会有一些结构不是特别好的牙齿，
1: 嗯，
0: 它有一些我们检查到了，它可以做窝沟封闭的话，它也是可以做的，
1: 嗯，
0: 对。就是这样子啊、
1: 哎呦，所以说有时候你看我小时候他就没这事儿，
2: 嗯，
1: 窝沟封闭是不是也就是这十年或者是？
0: 对，就是其实一直都有在口腔。
1: 八几年时候有吗？怎么没人告诉我呢？
0: 就是可能就是现在大家的一个观念，
1: 或者普及
0: 保护牙齿。对
2: 对
0: 对对对，基本上每个家长都知道吐佛跟窝沟封闭了。
2: 是、
0: 啊，
1: 我是什么时候知道？我是将近四十岁的时候才知道有这事儿的。
2: 确实，我们那时候是没有的。我们那时候就是学校组织的。你看现在有很多学校是。学校来组织窝沟封闭和吐氟的，
1: 对，
2: 我们那个时候呢是什么驱虫和打那个叫什么？
1: 就类似于那个种豆那种
2: 东西，
1: 对，
2: 就是水痘那个疫苗。
1: 然后
2: 这是学校组织的，
1: 体检你就量量你的身高，看看你的视力，
2: 对，
1: 也就那样。
2: 你没有其他项目了，
1: 没有其他项目。
2: 对于牙，那时候根本都不重视。
1: 嗨，那个时候，
2: 你还记不记得我们这一代人之前的那一代人，很多人都是四环素牙。
1: 对，哎，四环素牙现在消失了，
2: 哦，没有了。嗯，
0: 对，就是现在，因为四环素的话，就是一种我们说的一个消炎药嘛，
2: 是，
0: 对
1: 对
0: 对。对，然后呢，就是它被服用 了啊，对对对，服用了这个药物会出现一些问题，所以大家就慢慢就发现了，就了
1: 医疗水平的发展呢，其实是这个人类生命质量的最大的一个助力哈。
2: 所以说呢，这还是保养好身体，这叫活久见，活得久还是能等待科技的这个发展。
1: 咱们广告休息之后，咱们接着跟陈主任一起再聊一聊吧。
3: 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6:30，
3: 交通领航，
5: 悦动飞扬。
3: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5: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渐晴，25到33度，吹偏东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渐晴，25到33度。以上资料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都说五常大米好，到底哪家才正宗？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核心产区五常大米，源自五常黄金水稻带，黑土滋养，松花江水浇灌，持地理标志英标，执行标准 GBT19266，附带溯源码，扫码溯源到农户，溯源到田地。国家地理标志稻花香二号，当季新米十斤装限时特惠8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一碗五常稻花饭，满屋飘香，暖心肠。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好的，朋友们休息片刻，继续回来咱们的越听越开心。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今天呢，同样啊，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的是来自于我们东莞口腔医院的嘉宾朋友。
1: 没错，来自于咱们东莞口腔医院贝壳院区儿童口腔科主任陈小平，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2: 大家好，我是陈小平医生。
1: 没错哈、这个贝壳院区呢，那作为我来讲太熟了，因为就在我家附近哈，就在咱们东莞南城。然后呢，大家呢，这个如果牙齿有问题的话呢，也可以来到咱们贝壳院区呢来进行这个就诊啊检查、那同时呢，咱们东莞口腔医院呢也是一所集口腔的疾病的诊治、预防、保健、教育、科研于一体的大型口腔专科医院。总部呢是在南城雅园，旗下有贝壳美牙、东莞口腔医院虎门分院、东莞口腔医院长安分院、东莞口腔医院松山湖分院。总院呢开设有正畸科、种植科、综合治疗科、牙周病科、儿童口腔科、口腔健康管理等11个口腔的诊疗科室哈、也是国家儿童口腔疾病综合干预项目窝沟封闭东莞市定点实施单位，以及中国牙病防治基金会爱牙牙天使行动公益项目执行单位、中国牙病防治基金会健康口腔推广基地、中国牙病防治基金会临床技能培训基地。热线电话420333，420333。与此同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咱们东莞口腔医院的公众号哈、在这东莞口腔医院公众号呢，也可以进行预约哈。
0: 哎，是的，是的。
1: 今天请到直播间的是来自于咱们东莞口腔医院贝壳院区儿童口腔科主任陈小平主任哈。那同时呢，大家如果在牙齿上啊、口腔问题上有什么样的问题啊、疑问呢，都可以在线和我们的医生沟通。
0: 对，
1: 大家可以找到我们的公众号“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呢，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
0: 哎，您刚才啊，我就提到说儿童全周期这个颜面发育管理，通俗的来说呢，咱们家长应该从孩子几岁开始去关注牙齿和脸型的一个发育呢？
2: 对，因为有一些很多家长呢会以为换了牙齿之后呢才看这一方面全周期的一个颜面管理的，其实不是。规范来说的话，我们说宝宝长第一颗牙齿，也就是6个月左右，我们就可以建档检查了。对，然后到3岁的时候，我们就要做系统的一个颜面发育评估。对，然后7岁的话是重要的一个筛查的一个节点。所谓的一个全周期的颜面管理，其实就是跟着孩子的一个生长的节奏，我们要分阶段来监控。乳牙期呢，我们要看孩子有没有坏习惯。对，然后他看看有没有地包天。那我们换牙的过程的话，我们要看牙弓的发育、呼吸的模式、换牙的一个顺序是否是正常的。对，然后一直持续到青春期的一个颌骨发育基本上定型了。所以我们的话呢，所有的孩子其实如果我们都要做一个定期的一个监测。对，我们早发现苗头，如果发现不对，我们就该干预的就应该干预了。
1: 这个您能不能简单给我们介绍，比如说如果我们家长朋友们在家的时候就观测这个小孩，我怎么通过肉眼观测或者是怎么这个分辨方式来发现我的小朋友哪些不良的使用牙齿的时候？
2: 对，然后我们如果乳牙期的话呢，比较明显的就是地包天。
1: 地包天啊。
2: 对，地包天的话我们就说下门牙都出来了、盖住上门牙。对对对。那这样子的话呢，其实跟我们的小宝宝的一个喂养的方式有一定的关系。对，那比如说躺着喂奶。对。那如果
1: 说、不都是躺着
2: 喂奶吗？对，躺着喂奶它就容易它容易下巴容易兜出来。对，那我们的一个喂养的话，我们说应该把它斜抱起来，我们一个45度。对，一个奶瓶跟它也是呈45度的一个喂养的一个方式。对，它这样子一个进食的话，它下巴不用兜出来，这样子才能喝得到。对，所以的话我们一个喂养的方式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对。然后有一些孩子的话呢，我们就可能会有一些他的一个吃手指的一个习惯。对，他的一个吸吮的一个需求。对，如果说是小的时候他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满足，他可能一直都有一个吃手指、吃手的一个不良习惯。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有时候3岁的孩子我们就可以发现了。那吃手的话，他的牙齿就呈现有一个开合的一个表现。开合的话就是他的一个牙齿上下之间他有一个牙齿的缝，就是手指的缝隙。对，就是对对对，他对他的一个牙齿还有他的一个颌骨其实已经造成一个影响的一个表现了。
0: 那这要怎么办呢？
2: 对，
0: 这能解决吗？
2: 啊、这个
1: 揍他就得，
2: 对对，他这个也能解决。对我们说的就是
0: 孩子，就揍他也能解决，
2: 揍他可能就不太推荐。对，为什么？就是小孩子，我们说的就是他缺乏安全感嘛。
0: 嗯、
2: 啊，对，我们可能用其他的方式，可能要转移一下。对，有一些很多家长可能会想着在手指上涂一些
0: 辣椒、
2: 对辣椒、对苦瓜呀、
0: 啊对
2: 啊，对对对，但是他该吃还是吃。对，所以我们其实要从他的一个心理方面去。发现他的一些问题、
1: 嗯、
2: 是不是他这段时间他需要陪伴的可能就缺少一些陪伴、
0: 嗯、
2: 对然后如果我们的一些他的一个引导的方式让他这样子比较容易焦躁或者是说他更、
0: 哦、不安、
2: 对不安的话、
0: 嗯、
2: 我们可能要适当的换一下他的一个跟他沟通的一个方式、
1: 嗯、
2: 对所以有时候孩子他可能很多的表现是来源于他的一个心理、
1: 嗯、
2: 对所以的话我们会建议家长呢就是先关注孩子的一个需求，
1: 嗯，
2: 啊，对，他看看他需要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能介入啊，我们要一个心理的一个疏导，然后后面他可能慢慢慢慢，
0: 哦、
2: 他从其他的一个方面，他可能他就可以获取到这种安全感，
1: 嗯，
2: 他可能就不需要再吃手了。
1: 那陈主任，您就是在这些年的这个接诊案例当中，有没有您感受最深的？由于小时候这个用牙。习惯不好啊，到十几岁或者就是这个在几岁的时候，他的面相就变了。
2: 嗯，有的。我现在的话，我接诊到的一个孩子，就是他其实是昨天过来的，他是一个特殊的一个孩子，
1: 哦、
2: 就是他的小脑供肌失调，就是他对于他的一个肌肉。
0: 哦，都控制
2: 不
0: 了
2: 啊！对对，他会控制不住的抖，控制不住的就是晃来晃去，
1: 嗯、
2: 所以他会经常摔跤。对、
0: 哎，
2: 所以的话呢，他的一个手部的一个动作的话，他是操控不了的。
1: 嗯、
2: 对，所以他的一个清洁各方面都不好。但其实从我接诊到他的时候，其实是2020年的时候。
1: 嗯、
2: 对，2020年的时候30岁，他的乳牙就已经要做根管治疗了。
0: 哇！
2: 对，然后那个时候是的，是的。然后呢，到现在他已经10岁了。
0: 嗯，
2: 对，然后昨天来看的时候，因为他回了一趟老家读特殊学校，
0: 嗯，
2: 对，然后呢，这次来的时候，他的牙齿基本上都长完了，
0: 嗯、
2: 对，然后呢，他一个咀嚼方面，因为也会受影响嘛，
1: 嗯、
2: 肌肉的一个控制，所以他牙弓啊特别的窄，
0: 哎呦，
2: 他的门牙就凸，那他那洗澡可能就地滑的可能就摔了，然后我发现他门牙都摔断了，
0: 哎，
2: 哎对对对，然后蛀牙也非常的多，然后家长跟我们说为什么他的蛀牙乳牙开始就非常多的蛀牙，对，那其实跟他的一个清洁方面
1: 刷不干净
2: 啊，对对，刷不到位、
1: 嗯、
2: 啊，对对对，然后他的一个吃东西他可能就是咀嚼方面他也不行、
1: 嗯、
2: 啊，对，所以的话呢，我们说的咀嚼它有个自洁的作用嘛，
0: 嗯，
2: 对，然后呢，他自己的牙齿的方面蛀牙就非常多，然后牙弓。然后呢就非常的窄，那一窄他的牙齿凸出来、
1: 嗯、
2: 那他就特别容易受外伤，
0: 是好像是一种恶性循环，
2: 哎，对对对、
0: 嗯、
2: 所以的话呢就是我们会发现这种孩子的话，他从乳牙到他换牙到他接下来就是青春期到他成年，可能都会伴随他的一个牙齿的一个问题，
0: 嗯，
2: 对，
1: 这种就是终生治疗了，
2: 对对对，就是我们说的就是要一定要就是要复诊，要跟踪的、
1: 嗯、
0: 对对
2: 对、
1: 嗯、
0: 就是要坚持，反正就是自己日常清洁不好嘛，那你比如说别人医生建议你正常人可能半年一年洗一次牙，
2: 嗯，
0: 那这个小朋友可能就得
2: 一两个月
0: 就得洗
2: 一次，
0: 对
2: 对对，就得复查一次，
1: 然后家长可能要更加的关注一下这个，
2: 是的，
0: 家长太不容易了，
2: 嗯 嗯,
0: 嗯，
1: 所以说有时候你碰着一个好的医生，负责的医生、
0: 嗯、
1: 像咱们陈主任一样，耐心呐、啊，然后这个具备相当的量的一个专业知识的一个累积啊，会给一个家长或者一个家庭提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建议以及治疗方案的、啊。
0: 对，
1: 所以说大家呢，如果您这个时候家里有小朋友或者是自己啊牙齿方面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来在线和我们的医生沟通啊。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
0: 嗯、
1: 留言写的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呢，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0: 嗯，
1: 与此同时呢，在这儿也是如果收音机前家长啊，您的小朋友面临牙齿问题的话呢，您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贝壳啊，这个美牙啊，这个贝壳。

0: 换牙后再看的。
1: 嗯，其实它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固定的一个年龄，
0: 嗯，
1: 我们的话呢就是一定要分情况啊，不盲目焦虑也不盲目等待。对，我们三到五岁的话，乳牙期真的孩子他看看有没有地包天持续吃手严重咬嘴唇的这些问题，我们就要尽早干预了。
0: 嗯，
1: 对，一般三岁的孩子他能配合就可以评估。对，因为我们有一些三岁到五岁是一个地包天的一个黄金年龄，
0: 黄金年龄，
1: 哎，对对对对对，所以的话，
0: 我错过这黄金年龄了，我到了50岁才矫正啊，
2: 也来得及，嗯，
1: 对，然后后面的话，我们6到9岁的话呢，就开始换牙了，对，那这很多孩子的话会有一些下颌后缩呀，
0: 嗯，
1: 牙弓狭窄呀，
0: 嗯，
1: 然后口呼吸呀，这其他就这些问题的话呢，其实我们就要这个时候就是这些孩子的一个矫治的一个黄金的一个窗口，
0: 嗯，
1: 对，因为这个阶段的话，我们的颌骨还在快速的一个生长，对，我们引导的效率是比较高的，
0: 就很有机会。
1: 哎，对对，我们说的是一个大树呢，就是我们说很难扶正了，对，
0: 嗯，
1: 小树的话就很好，就是我有问题了之后及时去扶正它，
0: 嗯，
1: 对，所以的话呢，如果说是没有骨骼跟习惯的一些问题，我们确实是可以换的，等到它换牙之后才去评估，
0: 嗯，
1: 所以的话呢，我们就不建议家长自己在居家自己判断，最好的话呢，我们就在7岁左右做一次专业的一个早教的一个筛查，
0: 嗯，
1: 对，
2: 看看有什么问题。
1: 哎，是的，是医生来去判断是持续观察呢，还是说要尽快的干预。
0: 嗯
1: 嗯，
2: 咱们有位听众他说孩子呢今年这个门牙已经换牙了，
1: 嗯，
2: 但是呢这个门牙就感觉牙缝有点大，
1: 嗯，
2: 他不知道这个是没长好还是就是长出来就是这样牙缝大的。
1: 嗯嗯，对，这种门牙牙缝大的话其实是一个我们接诊过程中非常典型的一种问题，
2: 哦，
1: 对，那有一些的话我们说的换牙的孩子7到9岁这个阶段我们称作小孩子的一个丑小鸭期，
2: oh.
1: 哎，对对，那丑小鸭期它在萌出的过程中它可能会呈现一个八字形的一个生长，它可能就会中间有缝，
0: oh. 八字牙，
1: 哎，对对对，有点八字，但是呢，oh. 我们在接诊过程中我们也要根据情况来去判断哪些是正常的，
0: 嗯，
1: 哪些是不正常的。
0: 有能长回来的机会吗？
1: 嗯，有一些它是可以长的，嗯，对，但正常我们说不需要去干预它的话呢，那我们的一个它的一个分开的一个牙缝不要超过2毫米啊，对，它一般自己能够长回来的概率是比较大的，
0: 嗯，
1: 但是有一种情况的话呢就是它会有一个多生牙，
2: 嗯，
1: 啊，对，这些是拍片才能发现的。
0: 多生牙是不是在牙缝中间要长出一颗？
1: 哎，对对，它有一些是能够长下来，
2: 哦，
1: 有一些它是要往鼻子方向长的，我们说的一个导致生长，
2: 啊，往回长啊，
1: 哎，对对对，
2: 往里长，
1: 对，但这种情况它就长不出来了，它会长在鼻腔啊，对，它会，它在往鼻腔方向长的，那这样子的话呢，如果它刚好是长在2颗牙齿之间，它就会把2颗牙齿它分开了，所以呢，这种牙缝大就不能观察。
0: 嗯，
1: 所以如果我们拍片发现了有多生牙这种情况，要干，它就有影响了，就要尽早去干预，就要尽快拔除。
2: 嗯，
0: 对，那你还需要看一
2: 眼。您刚才说的这个家长表示非常赞同，他说就是有点像八字牙。
1: 嗯嗯，
2: 哦，
1: 对，
2: 那这种情况的话呢，还是得让医生来做一个判断，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肉眼啊就是判断不了。
0: 你得拍个牙片儿，
2: 嗯，
0: 看看里边是不是有颗多生牙。
2: 对，
1: 嗯嗯，
2: 我们接下来这位听众问这个问题特别好啊，他说医生您好，他说呢这个宝宝的父亲啊，其实是有一点地包天的这个面相啊，
0: 嗯，
2: 不过呢很小的时候就已经矫正过来了，
1: 嗯，
2: 那现在呢宝宝2岁有一点这样的征兆了，所以想问一下这种情况什么时候做矫正比较好。
1: 嗯，2岁的宝宝的话呢，我们就是他其实就是在处于我们能够沟通但是他不太能够就是能够配合的一个年龄，
2: 哦，太小了，
1: 啊，对对，太小了、
2: 嗯，
1: 对，然后我们说的这种有地包天的这种表现的话，我们最佳年龄是3到5岁，
2: 哦，
1: 对，它其实不单单是说到牙齿牙根的一个年龄，
2: 嗯，
1: 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阶段，它还有一个就是它能不能配合，
0: 嗯，
2: 对，
1: 哎，对对对，它能不能配合，嗯，2岁的孩子后面的大牙还不够长得不够好，
2: 哦，
1: 或者是不够高，
0: 嗯，
1: 对，那这样戴牙套的话它卡不住。
2: 嗯
1: 啊，对，那这种但是我们在家的话呢，可以做一些干预的，就是如果宝宝有一些伸下巴的一个不良习惯，
0: 嗯，
1: 时不时他就会做一个
0: 嘴，往前
1: 兜一下，哎，对对对对，
2: 嗯，
1: 但这个其实我们是可以要慢慢引导他的啊，
0: 嗯，
1: 对，
2: 一个习惯，
1: 哎，对对，一个习惯，
2: 嗯，
1: 啊，对，他有可能他就觉得这个好很好玩，
2: 哦，对对对，
1: 哎，对对，然后我
0: 学老太太，嗯，
1: 对对对，然后还有的话呢，就是看看宝宝还有没有用奶瓶。 勤喝奶的这样的一个习惯、
2: 哦、
1: 啊、
0: 嗯、
1: 对，我们说我们要慢慢给他过渡。

0: 就指引杯了、
1: 嗯、
0: 啊，对对，他能够喝指引的话，我们就不给他喝奶瓶，不给他喝吸管杯了。
2: 那像这位听众这种，他说需不需要提前？你看他还是有点焦虑啊，
0: 哎，对对对，
2: 他说需不需要提前干预？他说我特别害怕影响他的脸型。
1: 他也是认真听节目的，
2: 但是你知道呢，我就刚才医生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宝宝现在两岁，要提前也不用这么提前了，
1: 要提前干预，但是呢。治疗大概在等到四岁到五岁左右时间、
0: 对、哎、对, 对，有这个意识、嗯、我们要定期带他来去给医生看一看、嗯、做评估。
2: 就现在两岁呢，就是医生的意思就是说，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先在行为习惯上，比如说他有没有这样子往前兜啊、
1: 嗯、
2: 还有刚才他讲到喝奶的问题，这些都是你现在就可以提前做的了。
1: 然后呢，这位朋友是这样，就是今天我们也是第一次这个这么
2: 详细
1: 相对详细的、
2: 嗯、
1: 听我们的陈主任介绍一下这个儿童的脸型的这个干预哈、
2: 嗯、
1: 您呢首先就近啊找这些大型的啊有资质的啊、
2: 嗯、
1: 我们的儿童这个牙科医院得有儿童口腔科的，还得是啊，
0: 对。
1: 然后呢，如果说您附近没有这样的这个相对专业大型的，您这样，您听我的，您就去到咱们贝克美牙，就在南城这边，然后您就挂陈主任的这个号啊，
2: 你就找陈
1: 小平
2: 主
1: 任
2: 嘛，
1: 对，就找陈主任、
2: 嗯、对。
1: 然后呢，您就让陈主任看，把孩子也带过去、
2: 嗯、
1: 然后孩子你拿奶瓶，然后陈主任看您的这个动作呀，包括如何干预啊、包括如何怎么的，然后他再给你出方案，说他也给你看是骨性的啊，咱们的兜齿啊、
2: 嗯、
1: 还是说这个还是光是牙齿的本身的这个不良嗜好导致的这个反颌呀，再给你出方案治疗。
2: 不过陈主任、嗯、我特别就是想跟您探讨一个，就是你看这宝宝的父亲呢是有一点地包天嘛、
0: 嗯、
1: 对，那就遗传。
2: 他的宝宝现在两岁，他能够有多明显呢？我就在想，我有时候在想说我们家长会不会有点焦虑，有点多少有点心理作用了。
0: 嗯，对，就是如果爸爸有地包天的话，其实我们说的孩子有这种地包天的他遗传的倾向还是比较高的。
2: 哦，这样、
0: 啊哎、对对对对、
2: 哦、
0: 所以我也非常能够理解这位父亲，对，非常能够理解他的一个焦虑、
2: 嗯、
0: 啊，对。但是的话呢，就是我们说的，就是我们就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孩子是这样的一个，他目前他是没有办法纠正过来的，我们先接受他。
2: 嗯
0: 啊，对，他能够做孩子能够配合了、
2: 嗯、
0: 我们去干预他、
1: 嗯、
0: 啊，对。
2: 哦，
0: 所以我们
2: 那如果就是下一步就孩子能配合的年龄、
0: 嗯、
2: 如果我们要真的就是假设干预的话、嗯、我们要做哪些干预呢？
0: 嗯，对，有一些干预的话，我们就是我们有一些他能够戴牙套的话，我们要评估他，哎，对对，他就开始要戴牙套了、
1: 哦、
0: 对，戴牙套的话其实我们不像说我们说的就是戴个隐形或者是说戴个钢牙套，它、
1: 嗯、
0: 其实不是、
1: 嗯、
0: 就是我们的一个早期矫治的工具还是非常多的、
1: 嗯、
0: 啊，对，他就我们跟小朋友介绍的话呢，就是带个咬个小糖块啊、
1: 哦、
0: 对，咬个小糖块，你的小牙齿就会慢慢慢慢变漂亮了、
1: 嗯、
0: 啊，对、
2: 哦、
0: 对，然后他也不会说不舒服，他只是卡在牙齿上，
2: 哦，就跟那个成人的是不一样的。
0: 哎，对对对对、哦、不一样的，
1: 成人不能带是吧？
0: 嗯啊，对对
1: 就为什么我说我怎么带了这
2: 所以人家、
1: 嗯、
2: 所以人家家长呢就是考虑到这个问题，因为他现在小啊，就是如果做矫正的话他时间又短，
1: 对，
2: 然后呢又没有那么受罪。
1: 我觉得
2: 你看你到了全刚，你看您来我们的直播间就看到全刚他现在正在做矫正，
1: 你看我都跟你爸爸一个年纪了你家还两岁那我是吧，
2: 就他这个过程整个就稍微有点长
1: 漫长、啊、
2: 也挺麻烦的。
1: 对，那肯定不如不带这个舒服、
0: 嗯、
2: 对。
1: 那我再替这个家长问一下陈医生啊，
0: 嗯，
1: 如果说我的小朋友在两岁的时候、
0: 嗯、
1: 我接触了早期的这个行为习惯的一个干预，
0: 嗯，
1: 然后四五岁的时候呢我接受到了咱们这个牙齿的一个矫正的话，
0: 嗯，
1: 在您的这个所有经验当中，如果不是像他说这个他爸爸也不是特别严重的地包天，
0: 嗯，
1: 如果早期矫正的话，那个面型按照您的预计就不是特别严重地包天的话，
0: 嗯，
1: 大概会恢复到什么程度？
0: 他可以恢复到正常。
1: 大概在几岁恢复到正常？
0: 对对对，他一般如果说是地包天的话，我们的小孩子脸型就是会下巴比较兜、
1: 嗯、
0: 然后面中部会比较凹、
1: 嗯、
0: 啊，对对，然后呢很多小孩子他戴了之后他能够配合我们三个月左右他就会有很明显的效果了。
2: 哇，
0: 包括他的牙齿，包括他的脸型、
1: 嗯、
0: 有些很小的小宝宝他三岁左右他开始戴牙套，戴了两三个月之后奶奶诶感觉他奶奶两个月之后看一下，哎，他变帅了，哎，变帅了啊！对对对，
2: 这还是我的孙子吗？
0: 所以他对他的面型的一个改变也是比较大的。
1: 那
2: 还是得趁早。
1: 对，那我再问问陈主任，就是如果是骨性的呢，那种纯骨性的呢，也不是特别严重的骨性的话，能不能改变过来？
0: 嗯，就是骨性的话。

0: 的话呢，我们要看看它究竟是上颌的发育不足，还是说下颌发育过度、
1: 哦、
0: 这个问题。
1: 哦、
0: 对我们的一个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说是上颌发育不足，我们可以在我们说的7到9岁、7到10岁这个年龄，它的颌骨生长这个年龄段、
1: 嗯，
0: 我们就要抓住这个黄金期，
1: 给矫正，
0: 对，刺激它颌骨不够长得不够的，刺激它去长够来、
1: 嗯、
0: 啊。对，那这样子的话呢，它就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改善。啊，对，那如果说是一个下颌比较前凸的一个问题的话呢、
1: 嗯、
0: 有一些孩子他可能稍微抑制一下他 OK， 对，但是如果说他是非常
1: 完全的，
0: 那对他可能会比较难啊、
1: 嗯、
0: 对，所以的话呢他会要分他的一个情况来去看。
1: 哎，你看就是如果是还是、
2: 嗯、好专业、哦、
1: 越早治疗啊、
2: 嗯、
1: 你的办法啊或者是这个矫正的这个几率啊是
2: 越
1: 大的，选择越大的。
2: 嗯，
0: 对对对。
2: 所以这个家长人家的还是这个认知很高啊，就是早一点发现了这个问题、
0: 嗯、
2: 就想早一点介入。
1: 没错。
2: 这目的不都是为了让孩子以后少受点这个罪吗？
1: 是是是。
2: 还这一切都是认知的问题。
1: 少受罪，然后少有这个所谓的自我的这个样貌焦虑啊、然后我也是。顶着一个兜兜齿长到50来岁，你说这
2: 你没事儿，你不焦虑，因为你之前都不知道自己是兜兜齿。
1: 49岁我也知道。
2: 嗯，哎，那其实您看啊，有很多家长他比较头疼的事情呢，
1: 嗯、
2: 咱不能说小孩子，
1: 对，
2: 就现在成年人，你说去口腔医院也都心里紧张，
1: 嗯、
2: 都害怕，那更不要说小孩了、
0: 嗯。
2: 那孩子一进诊室就哭，家长非常头疼啊。您做这个儿童舒适化的诊疗和心理疏导，有没有什么妙招呢？
1: 嗯、
2: 哎，咱们来点干货、啊，就家长带孩子，比如说我们今天预约了陈主任的号，然后我们今天就准备去了、
1: 哎、
2: 那他去之前能做什么呢？
0: 嗯，对，这个其实我们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一直跟家长有沟通到的这个问题的话，就是我们说的家长来这种医院之前，我们应该要在家给孩子做一个怎样的一个铺垫。
2: 对，
0: 其实这些是非常重要的。
2: 是，
0: 对，那小宝宝的话，其实他从出生开始他就一直在打针打疫苗、
2: 嗯、
0: 对，他其实对于一些大白的一个形象他其实是害怕的嘛。 对、
1: 啊、对，
0: 对，他会害怕，哎，对，他说是不是来到医院他就得打针呢、啊、哎，对对对。那其实我们在家的话呢，其实可以跟宝宝先做一个铺垫的话呢，就是我们说的可以先跟他说先检查一下我们的牙齿宝宝有多少颗呀、
1: 嗯、
0: 啊，对，给他数一数，然后比如说如果要涂氟的话呢，我们就说给牙齿洗干净了之后呢给他吃点涂点糖糖，哎，对、
1: 嗯、
0: 把我们的小牙齿保护起来、
1: 嗯、
0: 对、
1: 嗯、
0: 我们不要去恐吓他啊、对、
1: 嗯、
0: 我们平时跟教育孩子的话也不要说你不听话我就带就给你打针了、
1: 嗯、
0: 哎，对，要
2: 跟主任，我们小的时候是你要不去的话就打死你。
1: 哎，给你叫到警察手里边还得是。
2: 这就是我们都是这一代都是这种恐吓教育长大的。哦，跟您说的这个正好相反、
0: 嗯、
2: 就是、
0: 嗯、
2: 你就是跟他说就刚才的这些我觉得都挺好，家长们应该都有经验了。
1: 对，
2: 嗯，
1: 然后陈主任，就是这个儿童的这个隐形矫治也好啊，还有是儿童的这个口腔矫治也好啊，还有乳牙做牙冠这种这个方式也好啊，您所接诊当中这种患者多吗？
0: 嗯，这种做牙冠的话呢，患者其实现在小朋友低龄的患者其实是特别多的。对，就是我们说的有一些我们就是刚刚有说到我们的口腔的一个预防方面的话、
1: 嗯、
0: 我们说的居家要做好刷牙跟用好牙线嘛。
1: 对
0: 啊，对，那很多孩子的话呢就是在家他没有用好牙线的一个习惯。
2: 对，
0: 对，他牙缝之间他就特别容易蛀牙、
1: 嗯、
0: 对，那牙缝蛀牙之后他其实是我们说的是一个隐蔽的一个龋坏、
1: 嗯、
0: 对，那有一些我们家长的时候看不到洞，他就以为没有蛀牙、
1: 嗯、
0: 但是一检查发现呢，一拍片发现里面已经好大个洞。
1: 嗯，
0: 那这种情况的话呢，他的一个蛀牙的面积很大，一清干净之后呢，他就基本上他就没多少了。
1: 嗯，
0: 那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要建议做一个牙冠给他保护起来。
1: 嗯，
0: 就以免呢，就是这种缺损面积这么大的，
1: 越来越大，
0: 一补起来之后他又崩掉、
2: 嗯、
0: 然后又继续坏呀、
1: 嗯、
2: 陈主任，我们这样啊，我们花这个很简短的时间回答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
0: 嗯，
2: 他说他家宝宝也是2岁啊、
0: 嗯、
2: 但是他发现他有点地包天、
0: 嗯、
2: 那这种情况是需要干预吗？关键是他和爸爸都没有地包天。 也是一位两岁的宝宝，您简短的回答一下。
0: 在这种情况的话呢，就是他要先看看他是不是牙齿的位置萌出的一个问题。比如说他一个上门牙，他的一个萌出的位置比较靠后，对，他一长出来他就得地包天了。那这种情况

0: 胖的话，即使是没有遗传倾向，他也会有个低保点的一个表现。对，那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要看看孩子有没有一个不良的一个习惯，对，伸下巴、做鬼脸的这样的一个不良的一个习惯，如果有的话，我们就尽快的要去帮他去戒除这个不良习惯啊。对，那如果说是等到他能够配合了三岁左右，我们就去给他去做他的一个牙齿的一个矫正啊。对，如果说是没有一个遗传倾向的话呢，他能够纠正过来，到他后面不复发的一个概率还是比较大的，
1: 是吧？
0: 哎，
1: 但是一定要及早介入治疗了。
0: 哎，
1: 对，
2: 嗯，还是我觉得找陈主任看一下，放心一点。
1: 东莞口腔医院啊，贝壳院区啊，
2: 嗯、
1: 就在咱们南城的城市风景街。然后大家记住热线电话4220333，儿童口腔科，记着预约陈小平啊，陈小平陈主任啊，
2: 嗯、
1: 儿童口腔科陈小平陈主任。好了，
2: 好的，感谢陈主任，也感谢我们的听友的收听啊，
1: 嗯、
2: 咱们下次再会吧，
1: 拜
2: 拜，
0: 好，拜拜。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4: 北京时间17点，
5: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6: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5: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8: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7: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9: 行车途中好伙伴，
10: 用车路上好帮手，
9: 开车听一听
10: 交通小精灵。
11: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关于车的油耗可以说是老生常谈了，可一些车主呢仍不免发生了一些问题。车开得久了，车主呢经常会有这样的感觉，怎么油耗越来越高了。火花塞和喷油嘴呢是轿车燃油焚烧的重要部分，喷油嘴喷油制作可燃混合气体，而火花塞发生电火花点燃可燃混合气体，这两个部分呢基本上很少损坏，但并不代表时间长了就没有问题。火花塞呢主要是随着工作的时候正常磨损，致使焚烧能量变弱，而喷油嘴呢会遭遇油品的疑问，或许缸内积碳严重，致使其不能够正常工作，而呈现车子提速减慢，油耗上升。一般来说啊，普通火花塞的寿命只有3到5公里，而一斤火花塞的寿命呢是5到8万公里，铂金火花塞呢可以达到10万公里的寿命。所以呢，大家要根据使用的火花塞的型号做到按时更换。胎压过低时会使轮胎跟地面的摩擦增加，阻力变大，油耗呢就会上升。行驶中发现车的滑行距离明显减少，就应该检查一下轮胎的气压是否合乎气压标准。正常胎压呢是在2.5左右，夏天呢可以适当的减少0.1。还要记得检查一下轮胎的磨损程度，如果轮胎磨损严重，就会经常出现打滑的现象，油耗同样会增大。一般每5万公里一定要去更换一套新的轮胎。我们要定期的检查空气滤芯，检查是不是堵了，如果进气不畅会增加油耗，没有装好可能会影响进气，发动机吸入灰尘杂质导致发动机严重磨损。如果选择了劣质的空气滤清器，将使进气的阻力增加，发动机功率下降，增加油耗，并且呢很容易产生积碳。
12: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13: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5: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0: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乔青路的东向西，目前的拥堵580米左右；金朗南路的西向东，拥堵508米；水长路的西向东，大朗金朗南路到附近呢，拥堵841米；管张西路的西向东，目前拥堵886米；京港线南向北，从江南大桥到附近拥堵924米左右；后大路的西向东拥堵1.01公里；新城路的北向南，生态园大道附近拥堵782米；黄沙河东路南向北，向西东区路到14号路呢，拥堵370米的一个通行状况。以上路况由百度地图提供，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 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来一首《晴天》啊，特别适合现在没有在驾驶的您，抬头看看外面的大晴天，
1: 晴空万里的
0: 啊。哦，最近好多次啊，就是在下班的时刻，就是大家能够看到东莞的天空有多种多样的样态。
1: 嗯，
0: 你比如说火烧云，
1: 是
0: 晚霞，还有这个那种。就是各种颜色的那种黄昏啊，就是好美啊。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这种如果你有心情的话，愿意抬头看看天啊，就是这个大自然给你的这种反馈，我觉得也是一种很正向的。
1: 没错啊。
0: 嗯，好，那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上半段由于我们邀请了嘉宾朋友来做客，所以呢这一期节目是不固定安排话题的。
1: 嗯，
0: 我们畅所欲言，大家想聊点什么都可以啊。记得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呢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啊。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
0: 嗯，
1: 那这个时候我们来关注活动信息。十月金秋去哪儿玩，跟着广电主持一起探秘南疆胡杨林，10月27号出发，8天3飞，乌鲁木齐进出只要5980啊，当地美食美景。还有呢另一个呢是喀什进出的8天双飞7680一个人啊，当地美食美景。报名热线呢是43241，43241，也可以发送关键词南疆啊到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了解详情。那本团呢是由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新疆当地旅行社承接，服务更地道。更多的线路呢可以拨打热线43241进行咨询。
0: 嗯，
1: 来，
0: 好的。
1: 再看一下各位朋友们，东莞市慈善会成立20周年成果系列活动啊正在有序进行，20载善行温暖一座城，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成果图片展10月18号在市民服务中心中庭的正式开展了，大家有空呢可以看一看，看一看这个咱们的这些年啊东莞市慈善会的一些帮扶的一些事迹呀 啊同时他们东莞市慈善会的一些帮扶计划呀，哎，还有一些咱们的一些照片呢，等等等等哈，大家也可以通过知东莞 APP 呢，在线上来参展哈。那同时呢，除了正在展出的图片，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呢，也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当中。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20周年主题宣传片、慈善音乐会等也会陆续推出。那大家可以到市民服务中心打卡观看，也可以锁定东莞电台、知东莞 APP 咱们持续关注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的系列活动。
0: 好的，大家呢也可以来多多的关注一下啊。今天呢，说起来星期二呢，跟大家在节目当中可以随便的聊一聊啊，大家想最近分享的工作、生活。刚才呢，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了一位朋友啊，其实这位听友呢也是我们的一位老听友，只是说呢现在回到老家去发展了。最近他心情不是很好，因为呢他养的这个猫啊，因为家里面养猫呢住的楼层又比较高。那么呢又没有封窗，所以呢这个猫这种动物啊，它就是不封窗的话呢，它只有几种结果。一个呢就是你们家是有院子的，它出去丢了。另外一种呢是楼层比较高的，像这位朋友的，它出去就没了。这件事儿是令人觉得很遗憾的，但是我觉得不正常啊的点在哪里呢？就是他首先表达了自己的难过伤心。因为我们可以理解，就是比如说有一些人呢他养猫没有经验，不知道要封窗，
1: 是
0: 那就这个就算了，很遗憾。但是呢他拍了照片，就是当时的现场发的朋友圈，那这个行为我个人是有点不理解的。就是我觉得首先这是一个很残忍的事情，就是其次呢你把它
1: 这
0: 种展示出来
1: 目的是什么，
0: 对对对啊，所以我就觉得有点，所以为什么我们直播间一些大家互相都认识的朋友并没有在这个时候比如说去安慰他，然后而是选择每个人都说那以后真的不要再养了。那这样的话呢，我也是想跟大家讨论一个话题，就是说这个就收音机前很多朋友呢，我个人的认为喜欢猫和狗的人很多，
1: 是
0: 但不是每个人。
1: 对，
0: 那这个它是一个生命，真的不是也不适合所有人来养。
1: 对，
0: 就很多人养它之前呢只是 看到了自媒体啊，看到了这个周围人啊，这个宠物可爱、
1: 嗯、
0: 啊，这个萌宠的这一面，
1: 嗯，
0: 但他可能没有想过这个、嗯。生命来了你家有一系列需要你去做的很麻烦的事情，
1: 是
0: 那么可能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1: 高估了自己的善心、
0: 嗯、
1: 低估了自己的恶念，
0: 嗯
1: 嗯，就是其实有时候养宠物就是包括生养宠物生孩子，我觉得有时候往往他可能不能同人语、
0: 嗯、
1: 但是有时候他是一个系列的，
0: 嗯，
1: 有的
0: 是责任
1: 生养嘛，其实一样的、
0: 嗯，
1: 真就是高估了自己的善念啊，就是哎呦，那我要是生个孩子，要我养个宠物，那我多快乐多幸福啊，其实你是想让他带给你的一些安慰，但是你却忽略了自己的责任啊，你忽略责任的时候就低估了你的恶啊，其实你的恶，你比如说你拍照片这事儿，你说纪念啊，有人说他是为了纪念好，很恶的一件事情，你知道吗？因为
0: 我为什么说不正常，就朋友咱们不抬杠的说，就是呢我在朋友圈也刷到过，就是比如说家里面的这个宠物哈、啊，就是这个是很正常、
1: 嗯、
0: 因为他们寿命本来就不长，有的是五六年，有的十年的已经算是寿命比较长的了，有纪念的很多，但是基本上都是家里面，比如说他在家里面玩耍啊、吃饭啊，或者这样的照片，哪有人说是把这个现场的那种惨状照片你说是去纪念的，这不正常吧？
1: 嗯，
0: 除非是说你是来抬杠，不是，对不对？所以为什么大家都说让你不要再养了，就是这个原因。
1: 你自己自我感动啊，我是为了纪念。其实你在所有人的你这朋友圈所有人的眼中，它是一种什么呢？是一种变态行为，是一种容易引起别人不适的行为。啊，所以说这都是不负责任的。嗯，不适合养也不负责任。社会主义就是现在就是当今法律社会，还是救了你。说实话，嗯，
0: 反正就是因为今天本来没有特别的设置话题，有时候我们看到，就是这样的事儿，
1: 虐宠啊，
0: 对、
1: 嗯，
0: 就是也会觉得，哎呀，这真的很多百感交集，很多话想说，
1: 是，
0: 但是又怕呢说重了，哎，都说轻了都不对啊，这么
1: 说轻了他听不进去，
0: 嗯，
1: 哎，他听不懂啊，说重了他又生气，嗯，
0: 啊，有朋友说了，说我就照顾不好小动物，所以我就不养，因为我不想造孽。嗯，还有人说呢，什么人都有啊，对，发的这个朋友圈，这都没

0: 女方多，这真是啊！我是这么想的，就是我现在的朋友圈啊，就真的已经刷不到除了广告之外的内容了。偶尔，我跟你说，你知道我到什么程度？就偶尔刷到一两个，那都隔了很久了。那种生活类的，就是有人愿意分享生活。
1: 嗯，
0: 今天我刷到了这么一个人，他去吃火锅，他穿了一身白色的衣服，然后就分享他怎么吃火锅能不见到衣服。我看了六次，因为我想这终于不是一个广告了。但是呢，你们说的发的朋友圈有这样的人的话，就你们刚才不能读的这些内容的话，那我情愿还是看广告。
1: 哎，现在反正就是咱说养宠物这件事啊，我始终也我不怎么建议养宠物的。其实我是一直以来啊不怎么建议养宠物的，但是每个人的喜好不一样啊，咱也尊重。就是我反正我自己是不养嘛，那就不养了嘛。
0: 嗯，
1: 因为我始终觉得有的时候啊，有的小动物啊，你不养它，它可能就慢慢的适应这个环境了，然后慢慢的呢，现在很多人说流浪猫、流浪狗嘛，是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养的太多了，
0: 对呀，
1: 弃养的又太多了，
0: 对呀。
1: 那养之前他自己内心就没建设好，然后呢，
0: 就是说起这个弃养宠物，你知道，人家现在都叫牌子猫、牌子狗，就是说它是宠物级别，不是那种橘猫啊、狸花猫啊那种，就一看就是有品种的
1: 品种猫。
0: 然后呢，我们有的时候跟听众聊天，听众就说最近想要已经想好了，他想养一只猫，但是呢，他想用领养代替买卖，我觉得很好，我就跟这个听众说了，我说你不用买。你告诉我，我去给你抓去。我们小区什么猫都有。我说你看上哪只，我给你现抓啊、对，但是这个就是你刚才讲的那个。
1: 有的人呢还不想要那些丑八猫、丑八狗，啊，还想捡，还想领养那些好看的。
0: 对，
1: 但你知道现在恐怖到什么程度吗？可能头五年、头十年了，咱一说这个猫啊，什么金渐层、银渐层啊，一说狗，咱不能说太贵的狗啊，
0: 是
1: 什么小这个泰迪啊，小什么呀，你可能都要花钱买了，对不对？
0: 是啊，是啊。
1: 现在你
0: 送都送不出去，
1: 送都送不出去，就是这个我朋友圈里有这么一两位朋友，可能就是做这个宠物的也好啊，做什么也好，他们时常就发朋友圈问谁要领养，那都挺漂亮，肯定不是野生的路上捡的那丑八猫、丑八狗，都是那些。哎，牌子像你说牌子那种，没人要。
0: 对
1: 啊，
0: 这就是说起来了，就是人类的多样性啊，就是你看，一方面呢，可能确实有很多这样子不负责任的这种养宠人啊。就我觉得刚才那位朋友说的很，
1: 你住十八楼，然后呢，你还不封窗，你还家里养了一只这个宠物，
0: 对，
1: 你其实在等着它往下跳，
0: 不是。这完了就完了，他还拍了这个发朋友圈，
1: 对，
0: 就这个，
1: 他就在等着这一刻呢，他其实养那一天就等这一刻，我要发这个照片证明我干了这事儿，
0: 好吧，就是所以说建议大家真的就是尤其是这位朋友，因为有你的这件事儿，我们说几件话题，真的不要再养了，不适合你，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现在的自媒体啊，有一个很。就是很大的这个弊端，你知道有一个赛道就叫宠物博主，
1: 有
0: 这个赛道就大量的博主都在把宠物拟人化，
1: 对，
0: 因为有很多的这个一配套的东西都是为他们准备的，比如说属于宠物的声线，属于宠物的这些这个
1: 吃穿，
0: 对，吃穿呢倒是就是他那我说的是他后期剪辑的一些剪辑手法，
1: 有
0: 他给这个猫也好狗也好配上了声线和话语，然后呢让人认为他说出来的话是这只猫说出来的。我告诉你，背不住你常年刷，你真的觉得这只猫它是有
1: 会说话的，
0: 对，然后它的镜头一拼接，它拼接出来的一个故事，那些话不代表任何人的话，这个是这个博主的话，他知道怎么说你未来总有一天要买东西，
1: 是，
0: 当然这不是错，错就错在这个赛道大家都在这么干之后呢，就让每位朋友都觉得哇，
1: 我也能养个猫，养个猫也挺有意思，
0: 养猫养狗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他们只有聪明，只有 招财，可爱，比这个智商堪比大学生，
1: 哎，
0: 啊，然后呢幽默，哎呀，这我以后啊，不养了他之后，我也能像这个博主一样。

0: 可是呢，为什么没有人专门来？因为没有人看的，不是大家不喜欢看那样的内容。
1: 你喜欢就可爱，可可爱爱。
0: 对，
1: 那种
0: 大家不喜欢看。你要说这个，你养了狗，狗它每天都要出去遛。
1: 嗯，
0: 你要考虑你什么年龄段，你有没有这样的时间？你一天出去那么辛苦的工作，回到家你只想在沙发上躺着，不行，你一定要出去遛的。你能不能做到？
1: 那玩意儿身上还有味儿，你得清洗澡。
0: 对，一定要有味道。
1: 拉屎还拿塑料袋，拿手捡。
0: 对，就是不用拿手捡了，就是。你
1: 拿脚踢
0: 不就是第一个就是狗它你猫也好你都得去做什么叫铲屎官
1: 是
0: 啊这些东西你都要做啊我还不要说你养它的成本
1: 对
0: 啊你就算是家里面吃家里面的这些东西它也是要成本的更不要说你讲究一点你买猫粮狗粮罐头猫条冻干
1: 嗯
0: 是不是猫砂这些东西都是硬支出而且呢猫啊有毛狗也是。家里面到处都是毛你像我很多黑色的衣服上面全都是毛毛
1: 你会不会有鼻炎过敏
0: 对然后你要不要给他剪指甲要不要给他梳毛
1: 这都这我跟你说这一系列都没问题
0: 对
1: 他生病了你能不能像儿子一样
0: 对
1: 哎像儿子照顾你亲爹一样把他送到医院去现在这个猫狗生病跟大家讲讲 宠物链当中最赚钱的我觉得还就是宠物医生了猫狗生病了普普通通一两千没了
0: 嗯
1: 那你爹妈生病能不能怎么
0: 办我跟他可能很多朋友没有概念啊就是猫狗的这种感冒和肠胃炎没有一千块你从宠物医院出不来
1: 哎
0: 就是这种病那大病更不要说了
1: 是
0: 所以这样的事儿为什么没有人宣传没有人说然后呢你包括就是很多的家长就是给小朋友也是小朋友他我看到了啊我就要养养了之后呢全都是家长的活
1: 嗯
0: 那哎呀我觉得真的是很遗憾所以说才会有那么多的到处都是弃养啊
1: 我就记得有一个视频有一种视频挺有意思的说这个一个小孩像婴儿然后跟这个猫啊是跟着狗一起长大的猫也胖孩子也胖他俩在床上跟两个蚕蛹雇佣扭着扭着哎这个很多家人觉得还太好了那我生个孩子我也要弄只猫弄只狗或者养但大家也只是看到那个好你说每一年啊，婴幼儿被猫狗挠，抓伤啊，甚至比抓伤更严重的这个案例，比比皆是。
0: 是，
1: 但你千万不要看，哇，太有意思，那狗跟小孩一起啊，他那狗还能拱着小孩走，还能看着小孩，还有小孩被狗咬的呢，啊，还有猫把小孩给挠了呢，啊，你不要看那些啊，所以说有很多东西，你但凡养个活物。你就要负责任你不像说哎我买个那个玩偶猫那无所谓再说你脏了扔冰箱里洗你不愿意玩的你就扔垃圾桶啊你但凡你弄个活物你就要这个负责他或者是你就要有计划好他以后一系列的问题
0: 对就是你知道我爸他自己也养了三只狗
1: 哎
0: 然后你想一想那个就是狗毛啊那不是得
1: 像狗毛满天飞
0: 不是得像蒲公英一样的、然后有人就问我爸说我养了一只狗它总掉毛你养着三只狗那么多毛怎么办然后我爸说你不适合养狗你弄一个假的吧玩偶在家里面养着它不掉毛啊，就是这样的，他
1: 你养的就是这个，
0: 对，有很多的问题哈、好吧，然后我们有一位朋友啊，就说，哎，听你们这么说啊，其实我女儿一直说都想养猫养狗，我就一直不敢答应啊。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我小的时候也有那个阶段，然后呢，我的家长从来没有答应过我，这个以至于这个事儿拉长了我的整个大学毕业，我是工作了之后，第一个月有条件有自己的住所的时候那反正都是租房我就养了猫就我当时养的第一只猫
1: 但是呢、我觉得人家不会像你爸爸妈妈那个对你那个伤害那么大养一只鸡然后他们给卖了多了养只狗给扔
0: 卖了但是不知道哪儿去了你不要说炖了是你的脑补
1: 咱就说呢、正常家长你说不给养就算了
0: 有朋友没听过这个故事我简短的说一下就是以前我小学学校门口有一个人拿了一个鞋盒然后呢卖的是
1: 小
0: 鸡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了我们那个时候有哈我就买了一只也很多人说那个鸡是病的但是我那只鸡因为我们家那时候是在已经住楼房了、但是不高啊六层楼就是走楼梯的那种只能养在楼梯里面因为后面已经很大了我那只鸡非常聪明就是和我能够交流我会训

0: 他、嗯、啊，有指令，但是呢，因为他毕竟还是很臭，然后在楼道里面养，人邻居也有意见，就没有办法。然后有一天早上呢，就是我爸拉着我，我抱着鸡去到我们当地的花鸟鱼虫市场，在自行车的后座上，刚把这个摊儿等于说是刚到了，有一个人过来就把这个鸡买走了。
1: 你看看，
0: 但是可能他回去当宠物养了吧，我觉得。哇，我那只鸡，我跟你们说养的那个毛，那油光水滑的。
1: 那只鸡卖了45块钱，
0: 我没有没有那么贵
1: 啊，那
0: 么因为好多年前
1: 了，那卖了20块钱，然后杨鑫他爸爸呢拿那20块钱买张彩票，中了500万，这他家发家第一桶金、
0: 哎。我太伤心了，我那时候才多大，还在上小学，这件事是我一辈子的痛。
1: 哎，不养就对了。
0: 不知道他现在过得怎么样？
1: 现在你吃汉堡包、鸡肉排啥吃的也挺香，哎。
0: 好吧，好吧，我们休息片刻回来之后接着说。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7:30。
2: 交通领航，
4: 悦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4: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在玉兰路的东向西啊，新荣路到红棉路呢拥堵534米，乔青路的东向西，乔青大桥到附近拥堵580米左右。东深路的南向东，长马路附近的拥堵737米。东环路的南向北拥堵557米。京港线的南向北，从东江大桥到附近拥堵839米。京朗南路的东向西拥堵508米左右。还有呢，在京港线的北向南，大岭山附近呢，大岭山大地街道管长路是拥堵2.98公里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收听接下来为您带来的节目。

0: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

0: 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嗯，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了。
0: 那今天呢，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最后一小节了，继续来跟大家畅所欲言。
1: 哎，
0: 想跟我们聊点什么生活当中的烦恼啊，
1: 嗯、
0: 啊，最近的收获呀，什么细节啊，你看到什么有感而发，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1: 没错，
0: 记得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呢，在抖音端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
0: 嗯，刚才呢上半段啊，因为我们第一个环节呢是邀请了嘉宾朋友来做客，
1: 对，
0: 所以跟大家呢科普了一下哈。所以呢每次呢到嘉宾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的时候呢，我们就不特别的设置话题了，
1: 是的、啊、
0: 因为最后剩下的时间呢也展开不了什么话题了啊、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上半段的时间在我们抖音直播间呢有一位朋友跟我们分享了他在这个高层啊住的时候呢没有封窗养猫、
1: 嗯、
0: 但是呢结果很悲惨的这么一件事儿、
1: 嗯、
0: 由此呢我发现吸引来了两类我们的听众。第一类呢本身就是养宠人，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也是养宠物的，那跟这部分朋友可能大家一听这个话题，哎，我也感兴趣。另外一部分朋友呢全部都是家长，
1: 嗯，
0: 就是他们呢现在的孩子可能基本上到了这个7到12岁这个阶段就开始磨这个家长，
1: 哎，想养这个东西，
0: 有想养猫的，有想养狗的。但是我们凡是来到直播间，目前给我们反馈的家长都是狠心，就是我必须得很，就是不能心软，
1: 对，
0: 没答应。
1: 因为那小朋友他自己是照顾不了这些东西的，
0: 嗯、
1: 那你要养的话都是家长的活儿，
0: 嗯、
1: 家长每天多累呀。
0: 对，刚才我们就说起来了，你就说这个养狗吧。我一个朋友啊，最近这段时间呢，他是严重过敏，过敏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他一边的眼皮肿得那么大
1: 啊。
0: 对，然后呢，哎呀，反正这个东西你说就很难讲。然后呢去到医院每天打2次针、
1: 嗯、
0: 他这个就是用药还挺猛的。晚上拖着一身的疲惫回到家，强挺着必须下楼遛狗。哎呀，我真的也是，哎，我
1: 这是养了个爹呀，这是养了个爹呀。
0: 不是因为你比如说你养了这个东西，他每天
1: 他不能拉屋里边。
0: 对呀、啊、那你说怎么办呢？就但凡你拿他一句话我还能动，我就带你下去一趟吧。那可能以前健康的时候咱们身体不疼的时候我遛你可能遛个半个小时、
1: 嗯、
0: 那现在身体不舒服咱就下楼赶紧解决一下，5分钟就赶紧上去躺着啊，就是这样。所以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不要一时冲动你去养这么一个活物，
1: 你也得考虑你自己、嗯、你能不能照顾了它。
0: 是，
1: 你要是照顾不了一天，比如说像刚才你说这个、
0: 嗯、
1: 你住院了啊，你有什么事儿临时急事儿了，你有没有第二个人替班儿、
0: 嗯、
1: 啊，有没有 B 计划。
0: 对、
1: 啊、
0: 对，哎呀，反正呢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啊，真的。来，我们匿名的朋友啊也是可能听到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有感而发啊，来听听他的故事。
1: 嗯，
0: 他说呢昨天啊就发生了这么一件我觉得哎挺惊险的事儿。
1: 哎，你说说。
0: 我昨天这不是去遛狗啊，
1: 哦，
0: 遇到另外一只路过的狗。
1: 嗯，
0: 我的两只狗超级激动，
1: 嗯，
0: 直接就冲出去。
1: 嗯，
0: 结果呢我的狗绳呢就从手里滑了。
1: 嗯，
0: 冲过去呢，哎，这就想咬对方的狗。我第一时间冲出去控制住狗，
1: 哎，
0: 鞋都掉了一只。
1: 你看看，
0: 从我的视角看呢，这狗狗们呢是没有咬到对方的。
1: 嗯，
0: 就是互相都叫得很大声，但是现场太混乱了。
1: 嗯，
0: 说实话我也没有看到底有没有互相咬到啊。我大概呢是在半分钟到40秒左右控制住了局面，
1: 还挺慢的。
0: 哎，然后呢对面的狗主人啊一直在骂脏话，
1: 嗯，
0: 还说他的狗腿有问题了啊。发生了冲突之后啊，如果狗腿有问题还要来找我，
1: 嗯，
0: 我现在是不是应该先去找物业要一个监控视频？
1: 嗯，
0: 第二就是我们家的他这个狗啊，就是大的这一只真的是有点不太想养了。
1: 嗯，
0: 第一呢因为体型大它特别的好斗，第二呢是因为它感受到威胁呢这种时候呢是真的会咬我们。
1: 嗯
0: 啊，我的对象啊手被它咬破过皮。
1: 你看，
0: 我现在特别害怕如果小孩把它惹生气了，
1: 嗯，
0: 它会不会对小孩有威胁。
1: 嗯，
0: 毕竟它现在对我也有威胁了。
1: 是，
0: 我真的不想送走他，但是呢，我觉得真的不能再养他了。

0: 我现在要不要找一个律师，我
1: 搞送走、啊、
0: 不是，我怕对方讹我。他这讲的是两件事儿，嗯，他讲的两件事儿，又是一个悲剧。
1: 你就是完全不适合养宠物的。我说养宠物是这样啊，朋友们，评判一个人是否适合养宠物，精力、体力、经济、家庭，啊，你全方位的什么人？我跟你说，很多人说，那我小时候养宠物了，你小时候你没养过宠物，朋友，你养那个猫叫流浪猫，你养那个猫叫溜达猫，散养的，今天跟你家有吃它来，没吃它翻院出去了，上别家吃去了。
0: 那时候没有那么多变态。
1: 你养你。不是，哎呀，我跟你说，你养那狗呢，叫什么？叫看门狗、啊，那是真是拴出链它能咬人那种、啊，是给你家看家护院的。跟现在你说宠物其实它不一样，说你养个宠物你要评判很多，你别说你想把大送走，那小的都该送走，你就不适合。
0: 送，我想请问一下，送到哪里？他那个大的咬人，你就然后那个这送到哪里？送到马路上？
1: 大型犬。现在是这个
0: 城市禁养、
1: 城市禁养、因为它就会出现问题。大型犬的一个是体格大，它即使是跟你玩，它只扑你一下子你都受不了。
0: 是的，
1: 小型犬梗类犬也好斗、也好咬人、我有一句我个人建议的话，就是如果真是有一天是我说了算的话，所有的狗出门的时候都要带那个狗嚼子。
0: 你说的是嘴套是吗？
1: 对，哎，都要带狗嚼子啊。然后呢，你也别咬人，你愿意溜你自己溜，愿意叫你再跟家叫去。你的大型犬，你又说，真，你说你今天跟别人的狗斗，你真把哪个小孩咬着呢？你的狗，我说你要把小孩咬着，你的狗就活该。你这大人，你养狗的主人，你要跟他承担一系列责任。我凭什么不一个人出去溜溜达达的，完事你家狗，你家养的狗把我孩子咬了？要是我是大人的话，我真的我
0: 明白，我明白。首先呢，就是说，首先他也就是牵绳了。但是呢，自己啊，
1: 好了，刚才我说几个问题，体力，
0: 你又养了个大型，
1: 凭什么让
0: 你两个？因为你这个狗呢，这叫暴冲，
1: 对
0: 啊，它在暴冲的情况下，一个女孩是根本拉不住两只狗的。
1: 那
0: 你也不要说绳什么绳子滑了，拖鞋掉了，
1: 你就不要去遛。
0: 嗯，
1: 你找能拉得住的人啊，你找你家体格子最大那个人。
0: 而且你这个狗咬人，说实话，我觉得呢。就是这种大型犬一般来讲两个去处，你看你能不能找得到。一个呢，就是农村老家有没有人，有没有亲戚朋友、能
1: 看门护院的。
0: 对，另外一个呢，就是在那种比较偏远的那个工厂，因为有些工厂它不是在闹市区里面，其实工厂它是需要有的时候是需要这种
1: 看家护院，
0: 对，也是看家护院。这你想想办法，工厂
1: 现在都摄像头了，也不用头了。
0: 不是，因为首先那个工厂地方它也大啊，然后那个它可以容纳。如果碰上这种好心的老板的话啊，那个你了解了解。
1: 你这样，你送到哪儿？你送到内蒙古大草原去吧。
0: 不，那也人家那是你知道内蒙古大草原是属于什么
1: 啊？
0: 那是一个旅游区。那面对都是游客，他这狗再把游客咬了呢？
1: 不是，
0: 整个呼伦贝尔都得出来道歉。
1: 那个送到那个草原人家啊，他们有那个牧民，现在还有牧民呢。他们就是拿当个这个牧羊犬呢，还能用。
0: 牧羊犬那是一个，你以为谁什么狗都能当牧羊犬
1: 啊？牧羊犬不是单一群犬种，
0: 是我知道，
1: 是好多狗经过训练都可以当牧羊犬。
0: 他这个估计够呛，
1: 太傻了。
0: 不是，我觉得是性格的问题，是性格的问题。一般来讲呢，就是你比如说啊，就很怪的一件事儿啊，就一个就是你比如说你的这个猫性格也很好，然后狗性格也很好，又聪明，前提括弧年纪很小，你想送养其实很容易。那你说你这个又这么大又咬人，你自己不想养的？那谁
1: 咬别人
0: 谁呢？你送养很困难啊，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讲一讲这个对方啊，对方这个就是因为你们还是有一点这种狗与狗之间可能有一点点小小的纠纷吧。
1: 是，
0: 我觉得啊，你首先你要是没有解决这狗的去处的情况下，你以后而且它已经不是第一次咬人咬狗了，我觉得你应该要做好准备。第一个就是力气的问题啊，绳子是不是要在手腕上绕上几圈？
1: 拴腰上也好、
0: 腰上肯定是不行，他会把他带倒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你要是没条件买。

0: 宠物学校，
1: 嗯，
0: 他就帮你训练，其实就宠物园，大概呢就是
1: 很贵，
0: 哎，对你贵不贵？你养狗了，你得对他负责到底呀、啊，咱说呀，几千块钱左右送去三个月到半年不等，然后出了这个狗啊，那就真的就挺好了，
1: 嗯，
0: 哎，给你训练都挺好了，
1: 嗯，哎、嗯。行吧啊，反正呢大家也都在这个抖音直播间也纷纷的这个出主意哈、
0: 哎、
1: 这种情况，但是最终怎么看还是要看这个狗主人自己的一个决定。
0: 所以说呢、
1: 啊、
0: 养宠物这件事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也三思而行，慎重而行、
1: 嗯、对，
0: 你养个小蚂蚁啊、
1: 嗯、
0: 这个就没有啥问题，
1: 嗯，
0: 但是蚂蚁也别让它住蚂蚁窝，
1: 嗯，
0: 哎，你要养那种大型宠物呢你一定要考虑到自身的原因，
1: 对、
0: 嗯，
1: 好吧，这个说起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就是从我们之前的一位朋友分享了他自己的这个养猫的一个经历开始的，嗯、然后呢，这个狗主人呐、啊，这个养宠物的，包括有一些家长啊，现在正在头疼，就是孩子其实到了一定的年龄，
0: 嗯、
1: 他就。基本上很多孩子都会有这个要求了，
0: 是、
1: 养个猫养个狗这是最常见的，还有想养个鹦鹉啊什么小鸭子呀兔子啊、
0: 哎、
1: 这种啊是乌龟啊这种的都会有，因为这个也是我觉得人类的一种天性吧，就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他对于这种毛茸茸的东西啊或者说陪伴啊、
0: 嗯、
1: 他有一定的向往，
0: 是，
1: 但是家长朋友一定要沉住气啊，咱们不是说都不养，就是养宠它就是洪水猛兽，不是的，因为最了解你家孩子的人是你，你自己也知道自己的工作压力生活怎么怎么样，咱们能不能搞得定，
0: 嗯
1: 啊，不能一时冲动和心软，未来啊大家都很疲惫，大人也疲惫，小朋友也两天新鲜过了就过了，但是这么一个生命大家说怎么办，
0: 嗯，
1: 就何去何从，所以说之前一定要想好了啊。然后那个对有朋友呢确实提到了一个这个呢，我个人哈也觉得有些道理，因为大家都说这么一句话，就咬人的狗不能留，是，其实就是一些专业的宠物博主也是这么说的，
0: 是，
1: 因为我也刷到了不少的视频，嗯，
0: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嗯，他只是对于宠物博主而言，那是他的工作啊。对于大家来而言呢，是对自我的保护。
1: 嗯，
0: 我并不觉得说是咬人的狗能不能理我这个问题。
1: 嗯，
0: 因为本身咬人它就是它的天性。
1: 啊、
0: 你养的时候，你记住，
1: 不是，
0: 物种和物种之间它敌视是对的啊。为什么你说你人你觉得说它不应该咬我呢？因为你觉得你始终比它高一等啊。然后你人你为什么不咬虎去呢？啊，你不是老虎咬人，你怎么说把老虎送走呢？因为你觉得那老虎咬你是应该的啊，狗咬你是不应该的。其实不是那个，宠物这件问题，你从一开始来讲，你就要去经历啊。刚才我讲经历体力嘛，经历就是你的怎么训练的，不是每个宠物生下就咬人的哈。你是没训练好，就像你儿子你将来你家儿子揍你骂你的时候，不是这样的时候、
1: 哎，不合适不合适，这例子举的不合适，
0: 那是你没教育好，
1: 是、
0: 嗯、啊，所有东西都没教育，但你不能说、
1: 就是、性格有问题。
0: 哎，你说你送去这个人道毁灭也好，怎么着也好、
1: 嗯，
0: 我觉得这不能是这么说的。这样说你是痛快嘴儿。啊，所有人都痛快嘴儿、
1: 嗯，
0: 但你对那个宠物主人来说，他对他就是很残忍的一件事情了。
1: 是是是、嗯，但这个问题就是，你看就是卡在这儿了吗？
0: 是
1: 啊，左边残忍，右边解决不了，面对不了，
0: 能解决、
1: 嗯，
0: 没有花钱解决不了的事儿。
1: 没钱，
0: 没钱你就不要养，
1: 已经养了，
0: 贷款抬钱，
1: 你借给他、哎、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0: 你是打开抖音有那个什么抖音贷？
1: 还不上，
0: 打工嘛，
1: 打不了一点儿。
0: 那你都这样，你养什么宠物？
1: 你说的话跟他们说的话一样，都是一些忽悠话，
0: 花钱、啊、
1: 那都是敷话。哎，所以说呢，这个事儿，他养宠物就是很麻烦的。
0: 哎，我知道这宠物狗怎么处理了。
1: 你说说，
0: 朋友们，你说做节目这么多年吧，还是有好处的。我们有个听友叫小万。他在哪儿呢？他在河南农村。
1: 是，
0: 他家有多少亩地呢？好几百亩、
1: 嗯、
0: 好几百亩地。
1: 是，
0: 然后他们家养了好那个几十条狗。
1: 嗯
0: 啊、各式各样的。
1: 他是做那个救助的。
0: 哎，就做救助，你把这狗送他家。
1: 那完了，他去了之后把所有狗都咬了。哎、完了，小万还得给那二十多条狗治病。
0: 你知道这种咬人的狗，你知道它出现什么问题吗？就是主人不敢打。 啊，不会打，其实都要去。
1: 行吧，行吧啊，你自己衡量一下吧啊。有一位朋友这么说，他说自从啊我

0: 姐家养了猫，我再也没有去过她家了。他养了三只猫，
1: 有没有可能你姐就是不想让你去他家，所以养了三只猫呢？
0: 然后他说，我跟你们说，他家这臭的是不得了。对，就是养很臭，
1: 是
0: 啊。你这个
1: 你姐不知道臭吗？你姐肯定知道臭。
0: 但是呢，我觉得啊，就是如果家里面你比如说三只猫，这个他的这个能让你能闻到明显臭气冲天的话，那么你姐呢也不是养得很好。说实话，你说臭不臭？一定臭，
1: 一定有味儿。
0: 而且呢，我告诉大家啊，就是反而呢，这个狗的也不知道是狗是在外头，还是说猫是在家里的原因，我感觉狗的那个没有猫的那么臭。
1: 哎、我反而觉得狗比猫臭。
0: 我觉得，
1: 因为就是那个大型犬、
0: 啊、比较臭。我家两只猫。
1: 我家我住那个地方的一些恶邻们啊，他们养那个大型犬，大型犬呢，可能夏天呢就是大金毛也好啊，什么也好。他们可能不给他洗澡、也不知道怎么着，他就出现那种味道。为啥能闻到呢？电梯里边，只要这个狗一进电梯，好了，你看吧，坐那么几层，那个味道就已经在电梯里边发散了。
0: 是
1: 啊，猫我反而觉得
0: 还好，反正味道肯定是有的啊。但是你说，一般呢，就是说家里面这些活物多的，他自己打理，你这个你得打理，勤着点换呐、铲呐、扔啊、那一定会就是很，你不能说一点味都没有吧，那有点那啥了。但是一定，你说你那么三只猫那个就放在那儿，那多味儿啊，对不对？但它不可能消除的。另外有一个朋友提到说，你这个狗为什么不能留？因为你要在城市里面，你就是有可能会接触到人家别人家的老人小孩。
1: 对对对。
0: 这个还真是，
1: 因为那个大型犬吧，你说你扑到老人扑到小孩，我跟你说都是问题，你只要扑到就是你的问题。
0: 对，然后而且这个问题那可大件事了。你现在还没有找到下面原因的时候，我建议你绕开，就是说高峰期的这些时段，首先先不要在这些，你比如说小朋友晚上十点之后你再出去，
1: 对，两三点钟偷偷摸摸的，
0: 对，这个时候呢碰不到那些小朋友嘛，就大部分小朋友都休息了，老人也差不多十一点是不是、都休息了，你这个时候出去遛可能还好一点呢。
1: 是
0: 啊，完了还有一个就是说，上次这个绳子的问题一定要给它解决了，是因为你力气在暴冲的时候不够啊，还是绳子的问题啊，还是鞋的问题啊，找到原因、然后呢再边想办法咯，那只能这样了。
1: 是、
0: Joy 说了，曾经啊我养过一条狗啊，这个狗天天在家里面就是拆家呀，
1: 它活动空间不够。
0: 对，真的、而且呢这个狗它有一个年龄，你看看你有些狗啊，它过了比如说三岁之后它还拆家吗、你让它拆它都不拆，它那个时候就是这样的。然后最后啊是没有办法把它给送走了，所以呢也是借着你们的话啊，想跟大家说千万不要冲动养宠物。是这样的，你养了之后很多事儿没有后悔事儿的啊，你养了之后才知道原来自己是不适合的，不是所有人，我可以这么说，适合的人不多啊，不多。然后，
1: 哎呀，你看我这个1.8米将近200斤大体格的，我都不适合养那种大型犬，拽不动。
0: 对，那大型犬以后养的人是越来越少了啊。但是你说你之前养了的，你现在不就遇到这些问题了吗？
1: 又臭，吃的又多，拉的又多，劲儿又大，又不懂事儿，你说养它干嘛？
0: 你不能那么说啊，就每个人你只。养好的人，你也不能攻击人家养好的负责任那些狗主人嘛，对不对？你说你自己的感受就行了吧。你这人真是的。来，妮妮说啊，我上次就被狗咬了，对方赔了我3000块，真的亏死了。一共啊，我打了10几针。为什么要打？哦，现在那个
1: 破伤风啊，
0: 狂犬疫苗好像要打3次，是不是？我具体我不太清楚了。他说补品还炖了1个月呢，我感觉啊，就算他赔我6000都亏。你看看，
1: 那可能咬完之后缝不缝针呐、消炎什么的呀，这都是问题呀。
0: 哎呀，行，真是头疼啊啊！然后刚才咱们这位匿名的朋友还补充，我不是让他绕开那些就是有小朋友啊、老人那时段，人家说我都是12点过后才去遛狗的。哎，想想办法吧，这个事儿这长时间下去肯定不是个办法。今天你就是因为你也。在我们的直播间看着各方的一些发言，
1: 对，
0: 还是要下下决心。
1: 你今天不下决心，明天你就要负责任。
0: 是，综合一下大家的观点啊、好吧。
1: 你有没有什么仇人？这狗送给仇人。

0: 对，好吧，今天呢就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养宠的话题啊。再次跟大家说，养宠物一定要谨慎，不能冲动啊。
1: 没错，
0: 咱们今天节目就跟您说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7:55，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2: 晚上好，我是嘉欣。今日是10月13日星期二，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0: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将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身。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卫生健康领域减税降费超2400亿元。
2: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今日在北京举行，本届航展展览规模进一步扩大，入批航空航天领域新装备、新技术将集中亮相。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日至13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保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作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作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哋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扎实扎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素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

0: 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令群众能就近睇得上病，睇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造大造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睇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院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健强卫生和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登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专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好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揸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揸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特特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 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民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单止造福了两国人民，亦为构建中国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同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作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民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将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身。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请听报道。
2: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三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子恒：
3: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腐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2: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4: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2: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五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远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5: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二类及以上优良标准。
2: 五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 三江源壮羚羊种群恢复至70,000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6: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2: 5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必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7: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山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2: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8: 5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2: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日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岩：
9: 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0: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11: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继续关注要闻。记者今日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今年前8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在税费优惠政策和其他政策的共同作用下，卫生与健康产业都呈现出较快发展态势。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6.9%，健康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卫生健康领域高质量发展基础持续巩固。
1: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今日在北京举行。记者在会上了解到，本届航展将于12月7日至13日在珠海举行。今年恰逢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本届航展展览规模进一步扩大，入系航空航天领域新装备、新技术将集中亮相。本届航展采用一展三区布局，设置珠海国际航展中心主展区、高栏港海上装备展示区和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展示范围从空中、陆地进一步向海上拓展。目前已有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其中首展首售展品占比约10%。本届航展主展区报名参展航空器170多架，规模再创历史新高，导致中外飞行表演队将亮相珠海。中国航展珠海执委会主任、珠海市市长吴泽同：
12: 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从1998年开始，他们先后7次参加中国航展。阿联酋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亮相航展。这是继2016年以后，再次有2支外军飞行表演队同时参加中国航展。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将与他们联袂上演空中芭蕾。
1: 在装备展示方面，本届航展将首次开设高兰港海上装备展示区，中国海军将静态展出现役舰艇，并在陆地展示2栖装甲车等装备。中国空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新质战斗力建设成果成体系呈现。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工作部副主任高翔：
13: 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体系展示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充分地体现我们空军部队备战打仗的能力提升，充分展示我们空军现代化建设的成果。
1: 此外，航天科技集团、航天科工集团、航空工业集团等多家单位将携一批自主创新成果参展，集中展示我国在航空、航天等领域的最新发展成果。
0: 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今日发布矿产资源目录，进一步明确咗我国矿产种类数量，将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嘅基础依据。呢一次发布嘅矿产资源目录按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同水气矿产4类，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咗我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
1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0: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4: 湾区在线，
11: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下边播发大湾区之声热评：皇岗口岸换新归来，大湾区融合发展再上新台阶。10月12日，重建后嘅皇岗口岸正式开通运营。深港陆路口岸首次实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清晨，口岸奏响雄壮的国歌，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粤港一家人、湾区一家亲的金色标语格外醒目。这一刻见证的不只是一座口岸的换新归来，更是一国两制下跨境协同治理的制度性突破。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必将再上新台阶。国家的支持是这座超级口岸最坚实的底座。2023年，国务院印发的《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就明确要求加快推进皇岗口岸整体重建。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法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港方口岸区实施管辖，为一地两检提供法律依据。经国务院批准，口岸现代化15规划将皇岗口岸列为智慧口岸建设的公路口岸项目。这座全球规模最大的陆路口岸重建历时7年，从顶层设计到制度供给，始终在中央统筹下推进。事实充分证明，皇岗口岸取得的突破性改革离不开国家的坚强支持。深港的同心是这座口岸最动人的底色。深圳释放约50公顷土地注入河套深圳园区，香港腾出约20公顷土地用于新田科技城，两地同频共振，互利共赢。口岸开通前，双方联合开展超过200场专项演练，从设备联调到应急处置，务求万无一失。从1994年货检全天候通关，到2003年率先实现旅检24小时不打烊。再到如今134条自助通道、68个人工柜台、28条5+1车辆查验通道，皇岗口岸的每一轮跃升，都印证住深港携手同行、共谋发展的坚定意志。从物流通道到创新枢纽，新皇岗口岸彰显湾区高质量发展的底气。昔日黄金口岸不再走货，转身成为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的门户。河套香港园区已进驻超过100家创科企业，近2000名科研人员，同一河之隔的新田科技城蓄势待发。香港研发、湾区制造、全球销售加速成型。随住北环线支线接入，半小时科研圈、1小时产业圈呼之欲出。 呢座口岸正是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规划的具体行动。新皇岗口岸的开通是深港合作迈向重心的崭新起点，是港澳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以口岸开通为契机，深港两地定能继续精耕细作，规则衔接，机制对接，促进硬联通、软联通、深联通，为重心推进大湾区建设、丰富一国两制实践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1: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记者今日从广州白云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了解到，广交会举办期间，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将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白云机场口岸日均出入境客流量约5.8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3.6%，单日出入境客流量峰值或将超过6.4万人次。连日嚟，白云机场口岸国际航班售票订单量呈增长态势，涨幅喺5%至20%不等，外国人订单量明显增加。预计本届广交会期间，白云机场口岸日均出入境客运航班约313架次，同比增长约17.6%。本届广交会前后，白云机场口岸客流将呈现分期集中、多峰接续嘅特点。
0: 今日，华南最大内河集装箱智能电动船穗港电航02轮，满载广东产家具、日用品等货物，从广州港南沙三期码头解缆启航，前往香港国际货柜码头，标志着大湾区广州至香港首条零碳集装箱航线正式投入运营。该航线以零排放、低噪音的绿色水运新模式，打通南沙至香港的绿色物流通道。单船每年可减少碳排放550多吨，预计单船全生命周期减碳可达1.9万吨。大湾区广州至香港零碳航线的开通，实现了广州港从清洁能源替代到零碳动力应用的跨越升级，将南沙、香港两大国际航运枢纽以绿色物流通道紧密相连。
1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0: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4: 湾区在线，
11: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嚟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俄乌冲突即刻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并称他认为俄罗斯同乌克兰都同意他提出的能源停火。欧盟及欧洲多国对此表示欢迎俄乌能源停火，但对停火能否实现持怀疑态度。此外，美国宣布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亦引发欧洲方面担忧。
0: 伊朗外交部1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国就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安全事件对伊朗的指控毫无根据，称这个是拙劣的假旗行动。声明中说，英国企图利用相关指控来逃避其参与美伊对伊侵略的责任。英国反恐警察处9月27号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该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伯纳姆10月12号在英国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该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伊朗曾多次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
1: 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12号说，该国数百家超市在前一晚遭到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制冷设备，使其温度异常升高，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被毁，全国范围内的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万欧元。
14: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来了解天气。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晴天，30度25度；澳门晴天，30度25度；广州晴天，33度22度；深圳晴天，32度25度；珠海晴天，30度25度；佛山晴天，34度26度；惠州多云，32度24度；东莞晴天，31度25度；中山晴天，32度24度；江门晴天，32度25度；肇庆晴天，33度24度。
1: 各位，今次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歌声中的祖国，
4: 我爱你中国。
0: 文学中的祖国，
5: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着土地。
0: 劳动者的祖国，
6: 我必须要比之前做得更好，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提高自己技能的同时，带动周围的人。
7: 我学的是农嘛，我是农民的儿子嘛，我为农民服务天经地义的嘛。作为一名党员，
8: 我就下定决心鞠躬尽瘁，花这一辈子的精力，一道努力，非要把这些事搞出来。
0: 奋进者的祖国，
9: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0: 祝福祖国，成就梦想。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0: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渐晴，气温方面是在25到34摄氏度之间，会吹偏东风2到3级，相对湿度呢是在50%到85%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1: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1: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12: 4008000000，
11: 参与报价有好礼。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0: 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路面通行情况哈。那么现在呢，在东江大道的西向东，从管龙路到江南西路会有缓行压力；生态园大道的南向北呢，同样也在行驶缓慢的过程当中，还有工长路南向东啊，在关山围桥附近的行驶的速度是比较缓慢的。那清溪大道的西向东当前也有缓行的压力。富达路是东向西，当前行车速度缓慢。新城路的北向南在深坑桥的附近啊，交通行驶的压力也是比较明显的。还有连环路的西向东以及东江大道的东向西，在江南西路附近行驶速度比较缓慢，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好车距车速，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我是东莞交警程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两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

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线较紧。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晚上的6:4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7.5。接下来是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微微。身材管理呢，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哈。不管是男性、女性，还是这个少年、老年、中年。我觉得在每个年龄阶段都不能过胖，因为说实话哈，这不仅仅是关于我们说是否你有一个自我的控制能力啊，能否做到一个这个有好的身材，更重要的是拥有健康是非常重要的。保持良好的身材的话，其实对我们本身的身体健康有很多的好处。你看很多人呢，因为这个身材比较这个肥胖，那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比如说高血压呀，高血糖啊，高血脂的一些情况，所以拥有良好的身材呢，能帮助我们远离很多的慢性疾病啊。所以多多的来听我们的节目吧，让我们一起管理好身材，拥有健康的体魄。当然，我们的节目呢，也要特别感谢东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的大力支持。现在呢，有不少的上班族啊，流行什么呢？一周备餐，就是在周末的时候，我把这一个星期的饭菜全部都给这个准备好了，然后到了工作日呢，就是热一热就可以吃了。但是啊，网上呢一直有一种说法叫做，备餐菜里边的亚硝酸盐比较多，甚至有些人说，哎，吃了不行啊，致癌啊，中毒啊，是不是真的呢？这个亚硝酸盐到底从何而来？其实哈，不少公众呢是误以为肉类是备餐当中的亚硝酸盐的主要来源，但其实它的风险源头集中在了蔬菜上面。这个硝酸盐本身呢，它没有什么危害。蔬菜类呢，经过这个切制啊、加热、烹煮整个过程当中，它的植物的细胞壁就会被破坏了，硝酸盐类呢就会从里边流出来了。如果在室温的条件下长期的存放，或者是在冰箱那个冷藏的条件下存放的时间如果过久的话，那么这些硝酸盐类可能就会被硝酸盐还原菌还原成什么呢？亚硝酸盐类。亚硝酸盐呢存在明确的剂量阀值，比如说成年人哈，单次摄入0.2到0.5克，就有可能会引发高铁血红蛋白急性中毒。出现什么症状呢？比如说头晕、恶心、呕吐了嘛，对吧？还有像这个，有些人可能是口唇呐、指甲呀，都会出现一些这个发紫的情况。如果你一次性摄入大约3克，那真的有可能致命啊。我就这么打个比方吧，你要一次吃掉几十公斤存放过剩的这个剩菜，才有可能会达到刚才我们说的那个中毒的量。那其实说实话，家庭的这个场景当中呢，真正要当心的不是说你一次两次吃中毒了，而是要长期少量反复摄入这些亚硝酸盐进入到我们的胃里面，其实在胃酸的环境下和蛋白质分解产生合成亚硝胺，而亚硝胺它才是潜在的致癌原因。你说日常的这种备餐，如果说存放不是很好，储存不当的话，确实它会产生亚硝酸盐类，剂量呢并不是多有多高，也不会说对我们的身体立刻产生致毒或者是致癌的作用，所以呢，大家

就是等于是上了保险了。你要知道，保鲜它真的不等于保鲜。选对了食材，是否做熟，往冰箱里一扔，哎，万事大吉了，对吗？很多人觉得说，只要放进这个冷冻里啊，这个冻起来了啊，就永久保鲜了。告诉大家，冷冻它不能够杜绝亚硝酸盐类的产生，但是它可以抑制细菌的繁殖，不会产生新的亚硝酸盐类。但是如果你放进冷冻之前，你就放在这个室温环境下放的时间比较长了，或者是放在了冷藏条件下存放的时间比较久了，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已经产生了亚硝酸盐类，这个不会说因为你放重新把它放回冷冻状态它就会被消除。所以冰箱的这个冷藏室哈，同样是存在局限的，因为它是低温存放嘛，低温，但是呢它仅仅是能够抑制细菌，它不能够杀灭细菌。建议大家做熟的一些蔬菜类的食物哈，放进冰箱冷藏存放呢，你就不要超过72个小时，亚硝酸盐的含量真的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攀升的。冷藏放得太久还有一个风险，叫做细菌的污染，对吧？比如说这个李斯特菌或者是其他的食源性的致病菌可能都会有污染，导致你出现一些这个急性肠胃的一些症状哈，对身体的危害也是比较大的。那么很多人就说了，哎呀，我这个只有周末这么一个点时间我能够做一做备餐，那一周备餐我们怎么样既省时间又吃得安全呢？首先哈，要减少食材的室温存放时间，第二要做好密封分装的保存，还有就是要区分冷藏冷冻的适应场景，复热保证的中心的这个温度也是很重要的哈。所以就是你要这些全部能够做到，掌握这一套这个流程的话啊，才能够有效的去阻断有害物的生成。你就比如说吧，你适合的这个食材存放的这个食材啊，比如说你在这个做好之后你就直接放在了冷藏里面，那你放在冷藏里面它这个条件可能存放的风险就比较大啊。还有像这个叶类的蔬菜呀啊，根茎类的瓜类菌菇类呢啊，就是可能会相对来说比叶类蔬菜要好一点点，它更适合作为备餐的食材。如果你在备餐的时候就真的要选蔬菜的话呢，就是尽量选择像根茎类呀、瓜茄类呀，或者是菌菇类的都行，叶菜尽量就是现做现吃了。另外就是快速分装，做好了立刻把它快速的去冷却，放到冷冻里面，不要放冷藏，放冷冻，直接放冷冻。然后呢分装好之后呢，在分装2个小时之内赶紧的就是进行这个冷冻，避免这个反复污染的一个可能性。做好了备餐之后呢，也尽量是在1到2天内给它吃掉了啊。如果你的食材是放在这个冰箱的冷藏室的话，如果说真的想保存3天以上的，那真的就冷冻，只能放进冷冻保存啊。第四呢，就是你吃的时候也是要彻彻底底的加热，至少这个食材的中心温度哈，要达到70摄氏度以上才安全。所以朋友们哈，这个你如果说想这个周末进行一个一周备餐的话呢，还是得多注意哈，食材的选择是一方面，然后呢快速的进行这个保存也是一方面，封就是密封保存哈也要做好，还有就是刚才提到的复热的时候加热的时候一定要彻彻底底的进行加热。

0: 一到换季，老人小孩抵抗力差，容易生病，还反反复复。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天美健吸牛初乳多维蛋白粉，采用冻干锁鲜工艺，每100克含3万毫克免疫球蛋白，搭配硒、多维与动植物双蛋白，营养多元，独立袋装，淡淡奶香，温水冲喝非常方便。一盒20袋，售价129元，三盒特惠36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即可购买。初乳好营养，相伴身安康，天美健多维蛋白粉。
1: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2: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3: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1: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2: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3: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1: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3: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1: 晨午检要做好，
3: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1: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4: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5: 当城市连上蓝牙，
6: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7: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6: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7: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6: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8: 想要塑造完美线条，展现自信风采吗？
9: 想要健康饮食，享受美好生活吗？让我们来做你的专属身材管理伙伴吧，
8: 带你探索科学健身与营养奥秘，
9: 让你在轻松愉悦中拥有理想身材。
4: FM 107.5
9: 管理好身材，让我们一起迈向更美好的自己。
10: 让我们一起迈向更美好的自己，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管理好身材，我是薇薇。那接下来有一个好消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在10月27号会和大家一起出发了。这一次呢，我们要去南疆看一看了，因为进入到十月份了嘛，然后这个新疆那边呢已经进入到秋季了。之前呢可能夏季的时候我们去像赛里木湖啊、那拉提大草原那边是很漂亮的，但是进入到秋季之后，草原的那个草场啊都开始黄了，所以就没有那么的美。不是说新疆的这个北疆就一定不美，但是呢你要说新疆到了这个秋季最美的风景在哪儿呢，当然要往南疆的胡杨林去看一看了。那这条线路呢，我们广电旅行团给大家安排的是10月27号出发，8天7晚3飞的行程，会走乌鲁木齐进出啊，只需要5980元。我们会穿越天山胜利隧道，打卡塔塔秘境胡杨林，还有漫步喀什古城，看白沙湖的纯净，赏温宿大峡谷的壮美。全程呢精选豪华酒店哈、那么是有这个2+1的沙发座椅的大巴车的。另外呢，像我们广电旅行团呢，还给大家特意安排了像明 族歌舞宴呐、红酒晚宴这样的一些特色的餐食啊，拒绝团餐，我们要让大家就是吃住行全拉满的。那如果有些朋友说啊，我不想走乌鲁木齐进出，我能不能直飞喀什啊？也有线路哈、同样也是10月27号出发的，8天双飞。那么因为直飞了喀什，价格会稍微高一点点，7680元一个人。那这一次的这个线路呢，就是深度的南疆之行了，深入到泽普五 A 级的金湖羊林，看万亩金黄，穿越达瓦昆沙漠，体验沙漠越野，还有探访啊阿图什天门山啊。打卡这个中巴友谊公路、喀什古城、刹车王府、白沙湖，还有像英吉沙土陶村等等啊，这条线路就真的都是精华了。各位如果感兴趣，想在这个月月底去南疆看一看哈，记得拨打4332241，43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南疆”这两个字儿到我们的这个公众号的后台，当然各位也可以直接找到我，因为这条线路呢是我和大家一起出发嘛。那么可以找到我的方式呢，也是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微笑的微加一个草字头，我的微信二维码会弹出来，您直接扫码添加我为好友，然后告诉我你想了解哪条线路就可以了。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搜索我的微信号，主播微微的拼音首字母加1075，主播微微拼音首字母加1075。说一下这条线路呢，是由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来承接的，也是当地哈新加当地的一个旅行社，服务更地道啦。记得抓紧时间搜索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啊，微笑的微加一个草字头，您就能够添加我为好友，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啦。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红灯停，绿灯行，我是交通小精灵，守交规保畅通，安全出行听一听，
1: 交通小精灵来啦。
2: 如今呢，私家车的汽车保有量越来越多，追尾事故呢也是常常会看到的事儿。正常情况下呢，追尾事故责任大多都是后方车子，所以呢处理上都会选择私了。不过呢，近期交警提示大家，下面这三种追尾行为，后方的车主您可不用负责。首先呢是前车溜车或者倒车，前车随意倒车的话，后方的车辆不容易察觉到，这种情况呢非常容易出现碰撞。对于这种情况，后方车主是完全不需要负任何责任的。还有停放时因为操作不当，前车发生了溜车的情况，那对后方的车辆呢造成损伤也是非常大的。对于这种情况呢，后方车主一定不要选择私了，因为后方车主是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的。还有就是好好开车在路上，突然被强行加塞儿，然后出了车祸，这种情况呢，后方车主也是完全不用负任何责任。第三种呢是占道行驶，汽车在道路上行驶的时候，基本上都会选择在中间的车道行驶，那么两边的白线呢是不可以被轮胎压到的，不然就属于占道行驶。对于这种后车出现了和前车追尾的情况，那么后车是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的，特别是前方车辆压线行驶已经属于违章了，所以呢由前车担任所有的责任。以后呢一旦出现追尾，老司机们记得先想想自己是否符合以上的三种情况，如果是的话千万不要私了，记得及时报警。
0: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3: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关注一下现在的路面通行情况。此刻我们看到，在水乡大道的东向西啊，望沙路附近会有缓行压力。后大路呢，北向南呢，是从景前一路经过的司机朋友需要多给一些耐心。还有环城北路的东向西，从长田路经过的朋友们，当前呢有拥堵的情况。另外再来关注到东深路南向东长马路附近会有交通行驶缓慢的情况，十大路的南向北在连马路跨线桥附近呢也有车辆走走停停的现象。东部快速我们目前关注到是从东部快速干线一直到邓屋跨线桥交通行驶缓慢，还有东宝路的南向北在主山大井头路附近行驶压力相对突出，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1: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0: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1: 让我们一起拥有健康好身材，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管理好身材，我是微微。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啊，就是东莞市慈善会呢已经是成立20周年了。那么目前呢系列的一些活动呢正在有序的推进当中。念行善载啊，恋载善行，温暖一座城，我们东莞市慈善会的20周年的图片展现在已经是在市民服务中心的中庭正式的开展了，从10月8号就已经开始了。所以大家呢有空其实可以去走一走逛一逛啊，走进这个市民服务中心的一楼大厅你就能够看到，然后有一些老照片啊，还有资料档案呢，把这个慈善会20年来的一些点点滴滴都一一呈现出来了。而且大家呢是可以拿这个手机扫码就能够听到啊，这个

像海豚计划还有帮扶这个老年儿童的一个过程，星光计划去帮扶孤独症儿童的一些这个项目等等啊，你可以听到他们的一些真实的故事，同时呢也可以去体验 AI 的爱心打卡，可以生成属于自己的公益纪念照片。当然有些朋友说，哎呀我不方便去现场的话呢，也没关系，您呢可以打开我们的知东馆 APP， 我们有一个线上的云展厅哈，您是可以随时随地的去浏览的，手机上呢也能够参与我们的公益捐赠。那么在这个展览里边呢，其实有真的记录了非常多真实的一个帮扶的案例啊，就是看完之后你真的会很感动，像为困难的孩子们送物资的彩虹小书包项目啊，还有帮扶这个参战的退役军人等等啊，过去这20年东莞市慈善会呢真的是完成了非常多的一些公益项目，也是实实在在为我们的很多群众解决了难题。那除了现在正在展出的图片展之外啊，东莞市慈善会呢20周年的系列活动呢也正在啊紧锣密鼓的筹备当中，比如说这个善城之光啊，城市的地标亮灯啊，还有20周年的主题宣传片，慈善会啊音乐主题啊，慈善的音乐主题等等，这个音乐会也是在这个陆陆续续的推进当中了，所以各位呢也可以多多关注我们东莞电台，来关注接下来的一些系列活动。当然啦，闲暇之余的话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去到市民服务中心的中庭去打卡看展，也可以锁定我们东莞电台啊，包括知东莞 APP 啊，持续关注我们20周年的一个系列活动。当然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啊，就是献出一些小小的善意，因为人人都可以献出一份小小善意，汇聚成温暖管义的大力量。继续回到我们管理好身材节目当中来啊，我们都知道啊，有的时候我们要这个管住嘴也要迈开腿哈，运动呢是我们健康的一剂良药。那对于很多的高血压患者来说呢，像运动啊，它作为一种非药物的辅助降压手段，其实在医学上已经是得到了认可的。那除了常见的像走路啊、跑步啊、撸铁、游泳啊、打球之外呢，还有3种有效的降压运动，简单，不需要工具，甚至你都不需要出门就能够做到，那就是平板支撑、扎马步还有靠墙静蹲了。现代人呢都有一个久坐不动的一个这个情况，对不对？尤其是很多上班族哈，经常呢会有一个久坐不动的一个现象，而且呢就是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去锻炼，所以呢一些适量的轻度的锻炼对我们是有好处的。我们也知道这个高血压对血管的伤害是非常大的，那长期的血压太高呢，就像这个强力水柱不停地去冲刷我们的血管壁，那最终呢就会导致内皮损伤，然后呢发生这个脂质的沉积，炎症反应，也会使我们的血管壁啊越来越厚越来越硬，最终呢可能会导致狭窄或者是破裂。另外呢有一项这个研究也给大家说一下哈，这项研究呢是说到只需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做一些小小的调整，我们的心血管死亡风险都会降一大截。那这项研究呢是覆盖了1.8万多人，最终的时间呢超过了6年啊，所以呢这项研究还是很有说服力的。那么与长期久坐几乎不运动的人相比，久坐小于6小时每天的人，再加上他有轻度运动的话啊，那么他的这个心血管死亡风险会下降64%。久坐小于6小时每天大量运动的高血压患者，死亡这个心血管死亡风险哈是这个降低了57%的。而久坐长期久坐大于6小时每天而且几乎不运动的人，这个死亡的这个风险最高，是属于这个高危组合了哈。当然也有人认为说，如果运动真的必须大汗淋漓，必须花很多的时间，那可能我做不到，对不对？那这项研究呢也提示了不少的高血压患者其实是中老年人群体，或者是合并有其他疾病的一些人群，更适合的是适度的并且是可持续的运动，会比剧烈运动要更好一些。那刚才我们说到3项哈，非常简单，不需要出门就能够在家运动的，像平板支撑。平板支撑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你不需要有任何的这个道具，你只需要在这个家里找一个相对来说这个空旷一点的地方，你就可以进行这个平板支撑。

0: 练习了。因为它不仅仅能够哈这个降血压，而且呢还能够稳定我们的核心，让我们的这个体态更好，更好的去缓解我们腰背部的一些压力。但平板支撑哈也要求你的这个姿势得正确啊，要保持这个核心的收紧。还有一个运动呢叫做靠墙静蹲，这项运动呢也是非常的简单，就是你有一面墙，平整的墙啊就可以了，背靠着墙，然后你的双脚呈90度向下滑到坐姿的位置，然后坚持一下下啊。当然这个动作呢同样也是要求我们的核心肌肉得收紧的，难度不大吧，就是有一点点哈，就是需要你的这个大腿与小腿的夹角保持在90到120度之间啊。这是如果说你最开始觉得这90度做不到，那你就往上升一点点哈，尽量是在120度以内。好，那还有一个也很简单的动作叫做扎马步哈。这个马步你别说，哎，你别看简单哦，它也是经典的等长运动之一，也是有着不错的一个辅助降压的效果的。当然了，也是要求这个动作是要规范一些，双脚分开与肩同宽，上身呢你要保持一个挺直，膝盖微屈，但是不能说哈这个太过于紧张。使你的身高啊降低大约是10厘米左右，膝盖的弯度你不能是超过脚尖，沉腰下蹲的时候呢记得你的脚尖和膝盖是朝着同一个方向向外去张开的啊，能够稍微减轻一下我们这个膝盖的一个负担。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等长运动呢啊，都建议大家是每组只需做2分钟就行了，但是通常我们要坚持做4组，每组啊做四，每天做4组，然后间歇的休息1到2分钟啊就可以了。其实我觉得这种就是属于你每天抽个几分钟出来锻炼就能够完成了，就能够完成了，对不对？不费事儿，而且能够有效的去打断你的久坐状态。
1: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2: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0: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7: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6: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8: 爸爸妈妈，
9: 爸妈，我回来了。
7: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6: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0: 想要塑造完美线条，展现自信风采吗？
11: 想要健康饮食，享受美好生活吗？让我们来做你的专属身材管理伙伴吧，
10: 带你探索科学健身与营养奥秘，
11: 让你在轻松愉悦中拥有理想身材。FM 107.5，管理好身材，让我们一起迈向更美好的自己。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管理好身材，我是薇薇。节目的最后呢，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家乡好物商城最近上新的实惠好货啊。如果你也跟我一样，就是属于大干皮选手的话，一到了秋冬季节，会感觉到这个皮肤都开始紧绷，然后这个细纹干纹都出来了的话，赶紧得换上更加滋润一点的版本的护肤品了。那么如果说夏天我们用的是比较清爽的一些护肤水的话呢，那建议大家到了这个秋冬季节，选择一款含有这个精油成分的精华水可能会更合适一些些。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林清轩的山茶花紧致太微珠精华水，哎，就是水油同补系列了啊，而且价格也很香啊，就是平时哈120毫升的这个水呢，它是要卖到100多块的，但现在在我们商城呢是79元的一个这个福利价格。另外呢，最近呢也有朋友想着这个出去玩，对不对啊？或者说是重阳节也快到了，很多人可能会有这个登高啊，或者是陪爸妈出门的一个计划。给大家推荐的呢是法国的安妮妈妈的免宣这个宽宣免弯腰鞋。很多就是上了年纪之后的老人家，他穿鞋子其实会有点费劲儿。如果说是要还要绑鞋带的话呢，确确实实呢，不太的这个适合舒服。如果你选择了这款免弯腰鞋，你会发现穿鞋子。

不再挤脚了，而且呢就是很轻松，不用弯腰，不用手拎，不用蹲下，就能把这个鞋子穿上了，全程做到免弯腰一脚蹬啊。而且呢款式比较多，男女款都有，同的这个不同颜色的也有好几款啊，而且尺码是比较全的，从35到44码都有。平时大促都要139.9块的，现在的一个特惠价只要109就到手了哟。各位可以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去回复订购两个字啊，了解详细的一些产品介绍。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千脚灯，美轮美。

0: 换，牵个脚，千盏灯，方寸之间皆有风景。扎骨架，剪通花，贴图案，装灯具，丝丝入口，精雕细琢，才能打造明灯佳作。做人也一样，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方能成就光辉人生。
1: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2: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1: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2: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1: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2: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1: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2: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3: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5: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6: 19:32，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管张路东向西的方向，在工厂路附近拥堵了648米。再来关注环市东路北向南，从石潭铺跨线桥到东深路车辆走走停停。石大路南向北，连马路跨线桥附近拥堵了700米。再来关注一下东进路啊，东向西的方向，目前在管张路附近拥堵了1公里，各位要多点耐心。新城路上北向南，在生态园大道附近拥堵了700米。管张路东向西，从唐纯人行天桥到辽步立交桥，目前是有700米的拥堵。最后来关注到的是乔青路东向西，从乔青大桥到唐下大道拥堵了600米左右。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祝各位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躺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0: 19:34，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我是今晚的代班主持海峰。其实晚上广播有个好处啊，它允许人不必那么体面。白天里我们都太擅长说没事儿，还行，我挺好的。可一旦城市安静下来，很多话就开始在心里自己想起来，一些没有答案的、说不清道不明的，甚至不好意思承认的委屈。所以今晚呢，我们不谈励志，不谈方法论，我想请你打开一本书，它长这样，书名也很朴素啊，朴素到有点像朋友递过来的一句叮嘱，也许你该找个人聊聊。作者呢是洛利·戈特利布，美国人，职业是心理治疗师。他做了一件有点不职业的事啊，就是把自己的诊室、自己的来访者，还有他自己坐在另一张沙发上哭鼻子的样子，一五一十地写了出来。所以今天节目的一个小时的时间，我想陪各位做三件事：听一个人的崩溃，读四个人的困境，带走一句可以反复用的话。如果你此刻正一个人待着，觉得哪里不太对，又讲不清楚，那今天的这期阅读时间是为你专门量身定做的。今天节目我们先来谈一个反差吧。作者洛利·戈特利布呢，这个人本职工作是坐在咨询室里听别人讲最不堪的心事。他有执照，有经验，有同行督导，见过的人间惨状比你我在新闻里看到的还多。可是40多岁的时候，相恋多年的男友毫无征兆地对他说，我不想和一个带着孩子的女人共同生活，然后就走了。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吗？一个白天替别人包扎伤口的人，晚上回到自己的家，趴在地毯上哭了整整一个周末。他疯狂地刷前任的社交账号，反复揣测他是不是根本没想过我。白天照常接诊，夜里觉得自己快撑不住了。最后还是他的朋友对他说了那句话，也许你该找个人聊聊。于是呢，他做了这行里最丢脸的一件事，他给自己也挂了号，坐在了另一位治疗师温德尔的沙发对面，变成了一个叫别人帮自己忙的人。那这就是整本书最迷人的地方啊，它不是高手教你如何自愈的指南，它是一份心理治疗师的现场认罪书。节目到这儿啊，我特别想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一个问题：你们从小是不是也是这样啊？就是受到家庭教育哈，遇到事要扛住，要体面，要我都这么大人了啊。可书里呢，戳破了一个幻觉：治疗师并不是情绪的优等生，他只是和所有人一样会崩，只是他学会了找个地方崩。洛丽在书里写过一句话，我想念给电波前的听众朋友们听：人们来接受治疗，不是因为他们有病，而是因为他们卡住了，寻求帮助是解开卡住的第一步。这句话的价值在哪儿呢？他把求助从我不够强的耻辱柱上摘了下来，放回了我在主动处理的位置上。所以今晚节目的第一句话啊，第一句非常重要的话，我想讲给大家听：承认自己需要帮助，不是软弱的证据，恰恰是你还有行动力的证据。当然呢，还有一句话也想送给各位，来自维克多·弗兰克尔，也是洛丽在书中反复引用，几乎可以作为全书座右铭的一段话：在刺激与反应之间有一个空间，在那个空间里，我们有能力选择自己的反应，而我们的成长与自由就藏在这个反应里。听完这句话之后，你可能不能第一时间读懂它，你只需要记住那个空间这个词儿，等会儿我们会回来用它。 这本书呢，第一章的落点其实非常简单，它最动人的承诺不是你会好起来，而是你不必独自硬扛。所以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去洛丽的诊室里去见几个人，他们毛病都很大啊，傲慢的、愤怒的、自我毁灭的、一心求死的。但你听下去会发现，每一个让你想翻白眼的人，背后都有一个让你说不出话的故事。稍后的时间，我们先来进入到一段宣传啊，回来之后，我们将进入到洛丽的诊室啊，跟三位她的受访者来聊一聊天。
1: 爸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物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2: 喂，请问是不是应急广播？我车上有一位乘客，那家娃儿发高烧在抽搐，我现在要去第一人民医院，能不能帮我们疏通一下道路？
3: 儿子，妈妈喊你呢，你不要睡啊，不要睡，马上到医院了好不好？
4: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各位听众，一辆车牌为贵 FD84567 的黄绿色出租车，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请在从滨河西路到广汇路的车主看到及时让行。
5: 你好，交警大队吗？这里是应急广播，在滨河西路一辆车牌号为贵 FD84567 出租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需要道路疏通。
6: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凝心聚力，守望相助。
3: 应急广播吗？谢谢你们，我的孩子已经抢救过来了，谢谢你们。
6: 应急广播，与爱同行，为爱护航。
7: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8: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7: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8: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9: 交通音乐广播，
10: 准备好开启一场奇妙的阅读冒险了吗？欢迎回到阅读时间，这里的文字像活泼的小精灵，蹦蹦跳跳地钻进你的脑海。无论是充满童趣的故事，还是脑洞大开的奇幻小说，都能带你穿越时空，感受不一样的精彩。快跟上节奏，一起在书的世界里撒欢吧。
0: OK， 19:43，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海峰。今天节目当中呢，继续为您推荐一本让我鼻子发酸的书啊，它的书名叫做《也许你该找个人聊聊》。这本书最动人的不是你会好起来，而是你不必独自硬扛。书的作者叫做洛丽啊，她是一个心理治疗师啊。我们接下来分享几个来到洛丽诊室的人啊，都看看他们都经历了什么。洛丽的第一个来访者呢，叫做约翰啊，好莱坞金牌制片人，事业成功，说话难听啊，看谁都是蠢货。他第一次进诊室，洛丽的形容是，他不像来做治疗的，倒像来开脱口秀专场的。他骂同事蠢，骂老婆烦，骂这个世界欠他的，全程在看手机，任何人在他面前都待不住超过10分钟啊！你会觉得这人没救了啊！他的问题就是人品问题。但洛丽作为治疗师，做了一件很关键的事，他没有纠正他，只是等，他等来了一个细节。某次谈话里呢， 约翰很随意地提到一句我儿子，然后诊室里那座喷发的火山突然安静了。他说，我的儿子死了，车祸，6岁。从那一刻起，那个傲慢的混蛋消失了，剩下的只是一个不知道怎么活下去的父亲。原来愤怒是他的铠甲，只要他一直对外发火，就不需要面对自己内心那团能把人撕碎的悲伤，因为悲伤太疼了，比骂人疼1万倍。这就是约翰的故事，我之所以把它放在第一个来讲，是因为它真的太常见了。我们身边其实都有约翰，那个永远不耐烦的同事，说话带刺的朋友，一有矛盾就摔门的伴侣，我们习惯给他们

生一种近乎正义的快感，但它往往只是冰山的一角，冰面水面之下藏着你没意识到或者不愿示人的东西，有恐惧怒底下的那个东西才是真正的你。那今晚节目当中送各位的第二句话啊，我会把它说的慢一点。麻木不是没有感觉，而是感觉太多太满，以至于整个人被压得关了机。如果你最近觉得自己什么都提不起劲儿，像被抽空了，别急着骂自己颓废，也许那个不是颓废，是你在独自承受太多。约翰让我们看见愤怒这层壳，那接下来这个人呢，他的问题是为什么偏偏是我？这个问题其实大概也是人类最难消化的一个问题。来到洛丽的诊疗室当中的第二个人啊，叫做朱莉，30出头，大学教师，刚拿到梦寐以求的教职，刚结婚，日子正要开始，然后确诊晚期癌症，没有治疗方案，只有一句还有几个月。书里我最忘不了的一个细节是，他后来去一家平价杂货店做了收银员，他想在死之前做点普通的事情。他为顾客用上优惠券省了几块钱而真心高兴，他和同事交朋友，他和丈夫列了一份活着清单，他甚至亲手给自己写讣告，筹备一场派对式的葬礼。请大家注意这个措辞，派对式葬礼，不是凄凄惨惨的告别，而是一场庆祝。朱莉这个故事呢，很多人会把它归到励志那一栏，但我想请你看得再深一点，它真正要讲的不是面对死亡要多坚强，而是一个非常锋利的问题，当死亡给生命设定了一个不可更改的截止日期，此刻的每一口呼吸才会突然有了重量。我们普通人之所以总把想做的事往后推，是因为潜意识里默认时间有的是。可朱莉呢？朱莉没有这个时间，所以她把成功重新定义了一次，不在于爬得多高，而在于体验得多深。这也引出了这本书最深的命题之一。洛丽在书里说道，我们总以为未来是以后才发生的事，但其实我们每天都在脑子里创造着未来。当现在崩塌了，我们附着在那段未来上的所有的想象也就一起崩塌了。而未来被夺走，是全世界最大的剧情反转。这句话其实真的很扎心。扎心在哪儿呢？他其实说，我们绝大多数的痛苦其实不是事情发生了的痛，而是我原本设想的那个版本碎掉的痛。当然呢，在这里我也想给各位留一个小小的思考题，不用回答谁只在心里想一想，如果今天你在世上的最后一天，你最想去做却一直没做的那件小事儿是什么呢？是给一个人打电话，说一句抱歉，去一个地方，或者只是什么都不做，陪谁坐一会儿。朱莉教会我们的不是要去死，而是她用死亡的确定性换来了活着的清晰度。所以今晚节目当中要送出的第三句话就来自于作者洛丽也来自朱莉这个人物。凝视死亡不是为了绝望，而是为了看清该怎么活。 OK， 我们再来聊一聊进入洛丽诊室的第三个人他的名字叫做丽塔，69岁，离过3次婚，和3个孩子形同陌路。他给自己的70岁生日定了倒计时，如果到那天生活还没有好转，

就结束一切。他的故事呢，关键词是太迟了。但书里最有意思的转折哈，在接下来这个地方，在治疗过程中，洛丽发现丽塔真正怕的不是孤独，而是被遗忘。后来她遇到真心喜欢她的男人麦比，她却拼命地把对方推开。为什么呢？因为她内心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判断，像我这样的母亲不配拥有幸福。所以呢，丽塔抱住的不是内疚，是我不配。她用惩罚自己来逃避一个更难的事实，有些遗憾无法挽回，但我依然要为接下来的人生负责。当然在这儿我也想插一句啊，沉溺在自责里有时候其实是一种隐性的逃避，因为只要你认定都是我的错，你就还能维持一种我掌控一切的幻觉。其实和丽塔形成镜像的是一位叫做夏洛特的人，20多岁，他也来过洛丽的诊室，聪明漂亮，工作体面，却总在深夜酗酒，反复扑向明显不靠谱的人。他的工作模式啊，其实很典型，就是每一次工作要晋升，每一次遇到真心对他好的人，他就故意把事情搞砸。听起来可能很不可理喻，但书里给的解释特别值得一听。待在那个熟悉的失败者角色里是安全的，而真正变好，承担责任，获得幸福，意味着要面对未知，要承认我可能配得上的好东西。对很多人来说，比起失败的痛苦，他们更害怕变得幸福这件事儿本身带来的不确定性。其实丽塔和夏洛特一个69岁，一个20多岁，一个说太迟了，一个说我不配。你会惊讶地发现，这两句话在我们自己心里其实都出现过。接下来还要送给各位一句话啊，就是别审判你的感受，去注意它，把它当成你的地图，不要害怕真相。这其实是作者洛丽自己摸索出来的方法。那具体怎么做呢？今晚睡觉前你可以试一次，把那句总在你脑子里循环的话从问题语言翻译成需求语言。比如说，把他总是不回我消息换成我需要被重视，我害怕被抛弃。把我怎么这么没用换成我很累，我需要被自己善待一次。你会发现，一旦需求被说清，问题就没有那么可怕了。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三位洛丽的诊疗室的来访者的故事，我们再回到作者洛丽自己。洛丽在温德尔面前做的第一件事是武装自己，他分析温德尔的办公室布置，评判他的穿着，猜他下一个问题会问什么，因为他们是同行都是心理治疗师，他知道所有套路，他不想被看穿。那第三次咨询呢，温德尔终于开口了，他说了一句让洛丽当场崩溃的话，我想念给各位听。你在为你的痛苦写一部完美的小说，情节合理，人物立体，因果清晰，但你不是小说家，你是一个活人。活人的痛苦不需要合理的叙事，它可以就是一团乱麻。其实我觉得这句话非常重，为什么重呢？因为它说破了我们在做的事。其实我们都太擅长给自己的痛苦编排剧情，都是因为我当年只要故事圆得上，我们就不用面对它可能没有意义但就是发生了这件事儿。而温德尔呢，给洛丽的另一个礼物是全书当中的中心隐喻。他说，很多人坐在咨询室里拼命地摇着面前的铁栏杆哭喊，你看我多痛苦多无力，但其实只要站起来往旁边看一眼，你会发现这间牢房的门从

一开始就是大敞着的。那么问题来了，门开着，为什么我们不走出去呢？因为走出去意味着你不能把再把人生的失败甩锅给原生家庭，甩锅给前任，甩锅给这个世界。走出去意味着你要独自面对绝对的自由和绝对的责任。从此以后呢，你的每一个选择，每一次跌倒都要自己扛。很多人宁可当受害者，也不愿意当自由人，因为当受害者是更轻松的那个选项。所以说刚才这一段是这本书最深的地方，它把疗愈从一个温柔的词变成了一个需要勇气的选择。我们再回头啊，想到开头我留给大家的那个词空间，今晚的第四句话也是我最想送给大家的一句，改变没有损失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口口声声地说想要改变，却始终一动不动。想要改变一份工作，一段关系，一个习惯，前提是你得先允许自己失去一些东西。而大多数时候，我们卡住不是因为不想变，是因为舍不得那个旧版本的自己。无论身份背景有多相异，所有人面对的烦恼其实都相通，爱与被爱，遗憾，选择，控制，不确定，死亡。这大概就是这本书最温柔的地方，它不是来治你的，它是来告诉你，你那些说不清的难过属于正常的人类体验。所以说我们都在同一片海上，各自修补着自己的破船。如果你的船最近漏了点水，别着急否认，也别急着修好给别人看，你可以允许它漏一会儿，然后也许你该找个人聊聊。今晚推荐的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做《也许你该找个人聊聊》。

0: 都说五常大米好，到底哪家才正宗？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核心产区五常大米，源自五常黄金水稻带，黑土滋养，松花江水浇灌，持地理标志英标，执行标准 GBT19266，附带溯源码，扫码溯源到农户，溯源到田地。国家地理标志稻花香二号，当季新米十斤装限时特惠8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一碗五常稻花饭，满屋飘香，暖心肠。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2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宅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6: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5: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6: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5: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6: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5: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行，书籍则是途中最美的风景。在阅读时间，我们漫步于文学的小径，邂逅那些触动心灵的文字，它们或是温柔的低语，或是激昂的呐喊，每一句都承载

0: 作者的灵魂，让我们在这一方天地，用文字治愈心灵，用阅读点亮生活。
1: OK， 20:0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里是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海峰啊。刚看到有朋友在后台留言说，哎，你就是那个经常跟听众们一起出去玩的海峰吗？没错哈，最近确实也是经常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出去玩啊，包括前段时间刚去了我们的北疆啊，看了阿勒泰的秋天，真的非常非常美哈。那近期呢，我们东莞广电旅行团也是推出了很多条线路，比如说。北疆我们的秋天看完了啊，我们现在开始了南疆的秋天。那在11月8号的时候，其实海峰也要跟各位一起去新疆的南疆转一转，会去罗布人村寨探秘啊，然后呢会看到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打卡雪山圣湖，然后走进喀什古城，然后看到胡杨林等等等等啊，非常有趣，也非常的好看壮观。然后呢，在11月16号的时候呢，我也将会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去到尼泊尔，然后去加德满都啊，然后去当地去感受他们那个，比如说拉卜地河独木舟漂流啊，然后骑大象穿越奇特旺原始森林啊，等等等等啊，都非常的好。那跟我们广电旅行团出去玩过的朋友啊，都知道我们吃得好住得好啊，然后还省心，对不对？所以说各位如果说对我们的旅行线路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我的名字海峰，大海的海，山峰的峰，就可以找到我了。当然呢，还有朋友开玩笑说好久没有听过你做节目了，你以为你不做节目了啊？没有没有没有哈，只要是在东莞的话，还是要在电波当中陪伴各位的。来吧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是我们的好物分享时间啊。重阳节快到了，登高陪爸妈出门走走真的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儿啊。可是爸妈现在出门呢穿鞋越来越费劲儿了，弯腰系个腰带系个鞋带，然后呢得扶着墙慢慢来，上了年纪之后脚掌变宽了，足弓也塌了，旧鞋挤得脚趾疼啊，他们嘴上不说，可是咱们作为儿女的啊得看在眼里啊，然后疼在心里呢，对不对？之前呢咱们上的那款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一上线反响就特别好啊，很多朋友都给爸妈买了，好评不断，催着要秋款。而且呢这双鞋在健步鞋类目当中排名是非常靠前的，很多长辈都在穿，不用弯腰，不用手拎，不用蹲下，站着就能把鞋穿上，真正做到全程免弯腰一脚蹬。男女同款，不同色，尺码超全，35到44码都有。平时大促都要卖到139.9元，今天商城直接给到的专属福利价，到手只要109元，买两双送爸妈正合适啊，100出头给爸妈买一双舒适的好鞋，真的非常的划算。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就可以来薅一波福利了。当然呢孝顺父母啊，我们更要疼爱自己。一到秋冬的脸上的干纹细纹就悄悄冒出来了啊，猛拍爽肤水，当下是水水润润的，可没过一会儿啊就被打回原形，换成精华油涂在脸上不吸收，闷得难受，时间长了还容易闷闭口、闷痘痘。所以呢秋冬护肤水油同补才是关键。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林清轩山茶花紧致太微珠精华水，是水油同补的精华水，让脸蓬弹紧致，而且呢用了微流控旋油锁鲜技术，把山茶花油包在4300颗小金珠里，一抹就能够化开，一点也都不油腻，特别好吸收。一瓶呢120毫升，平时要卖100多块钱的，今天到手只要79块钱。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儿，就可以先来薅一波福利了。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 Together with you，
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3: 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淌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OK， 20:24，这里是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啊，我们来分享一则消息。东莞市慈善会成立20周年系列活动正在有序推进，20载善行，温暖一座城。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图片展在10月8号的时候，在市民服务中心中庭正式开展了。大家有空呢，可以去现场逛一逛，走进市民服务中心1楼大厅，老照片、档案资料，把慈善会20年的点点滴滴一一呈现给大家。大家可以手机扫码，听听海豚计划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等项目里面的受助家庭志愿者的真实故事，也可以体验 AI 爱心打卡，生成属于自己的公益纪念照片。不方便到现场的街坊，打开知东莞 APP 线上云展厅，随时可以浏览，手机上还能直接参与公益捐赠。展览里面呢，也记录了很多真实的帮扶案例，像为困难孩子送去物资的彩虹小书包项目，帮扶参战退役军人等。过去20年，慈善会完成的公益项目实实在在为很多群众解决难题。除了正在展出的图片展，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也在紧锣密鼓的筹备当中。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20周年主题宣传片、慈善音乐会等都会陆续推出。闲暇时间，大家不妨到市民服务中心中庭打卡看展，也可以锁定东莞电台、知东莞 APP， 持续关注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人人都可以献出一份小善意，汇聚成温暖管益的大力量。

当然呢，节目的最后啊，也有一些防蚊小妙招啊，分享给各位。居家环境呢，尽量安装纱门纱窗，睡觉时候使用蚊帐，从物理上来阻断蚊虫进入。外出的时候建议穿着浅色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面积，在裸露皮肤和衣物上涂抹含有避蚊胺、驱蚊脂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或者是驱蚊花露水。衣蚊白天叮咬人，尤其活跃于日出前后两小时和日落前两小时，应尽量的避免在这个时段在户外树荫、草丛等蚊虫密集区进行逗留。如果说发现家中有成蚊的时候，可以使用电蚊拍、灭蚊灯等物理措施来进行精准打击，也可以科学的使用杀虫剂，如电热蚊香液还有蚊香片等啊，然后等杀虫物剂来进行操作。需要注意的是，使用的时候呢要按说明书来操作，不要过量喷洒，可以轮换使用不同有效成分的产品，避免长期单用药，切勿盲目使用高毒禁用农药灭蚊，也不要随意向水体投放杀虫剂，以免污染水源，毒害于下。好了，20:27，今天的节目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夜间多云见晴，明天白天多云见晴，25到34度，相对湿度50%到85%，有偏东风2到3级。展望14号晚8点到15号晚8点，天气多云，24到32度。以上资料是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爱上副驾驶，兄弟姐妹们一起出发吧。我是小曼，和你一路来听歌聊天。今天来召唤一下生活里面的颜控，就是特别在意外表的人。不光是看人在意颜值，还有吃东西啊，买东西啊，你是属于这一类的颜控吗？如果说不确定自己是不是，那我们先来听听别人怎么说，再来对照自己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心理状态。

刚刚问到各位，生活里面你是不是属于颜控，就是特别在意外形外表的啊？这并不是不好，而是呢一种对于美的追求，是不是？那现在说，除了对于脸的审美标准大家变高了，对于什么美食啊、车呀、啊、建筑啊、衣服啊、饰品啊，生活当中方方面面的细节，很多人呢都有了颜值的追求。像我身边一位朋友，他是绝对对这种食物的长相要求非常高，

跟他出去吃饭呢，好不好吃不重要，好不好看才是关键。甚至他会把自己家里装菜的那种盘子，一般人家里都是小盘子嘛，他们家倒好，全部是大碟子，特别大、就是比脸还大那种碟子。可能平时我们都听到的那种情歌特别深情特别柔缓，但是这一首歌张信哲给我一些音乐，他的一首老歌，你会相信吗？是活泼的哟。

0: 一到换季，老人小孩抵抗力差，容易生病，还反反复复。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天美健息牛初乳多维蛋白粉，采用冻干锁鲜工艺，每100克含3万毫克免疫球蛋白，搭配硒、多维与动植物双蛋白，营养多元，独立袋装，淡淡奶香，温水冲喝非常方便。一盒20袋，售价129元，三盒特惠36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即可购买。初乳好营养，相伴身安康，天美健多维蛋白粉。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7: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8: 多一些共振，
7: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6: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7: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在歌里听世界，

0: 副驾驶。
1: 兄弟姐妹们，爱上副驾驶，我们一起出发啦。今天呢，跟各位在聊到说颜控这样一个话题，你生活当中属于是颜值控吗？就是看长相，什么都看长相，买呀、吃啊、穿啊、用啊，一定要好看。

不坏了。颜控们，来说说看吧，你在生活当中哪个方面属于是比较在意长相颜值的呢？

Bruno Mars， 看颜值的话，可能 Bruno Mars 他不会吸引这么多粉丝，关键呢还是才华吸引到了大家。三分看长相，七分看气质。不然你说就 Bruno Mars 火星哥那小短腿，大家怎么会这么的去崇拜追捧他呢？今天呢我们来聊聊颜控。生活当中你是颜控吗？会对长相特别特别在意吗？不管是看脸还是看食物还是看衣服鞋子，会不会在意长相这些？

喜欢听你的音乐，这是 Rock and Roll 牛奶咖啡。这一小节呢，吴克群大舌头送给各位了。

0: 相遇。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秋冬护肤怎样可以补水又不油腻？家乡好物护肤专场为您推荐林清轩山茶花抗皱太微珠精华水，内含4300颗山茶花油凝珠，添加雪绒花精粹与麦角硫因，搭配仿生皮脂膜渗透技术，7大无添加，好吸收，不闷肤，水油同步。林清轩精华水120毫升正装，家乡好物商城福利价仅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购买更多护肤用品。山茶花微珠滋润肌肤，水润焕新颜，林清轩精华水。
4: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5: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耳边的音乐呢，会来陪伴各位。今天我们会给你听到的是会让人沉醉在其中的声音，蝴蝶泉边，来自黄雅莉。

别叫醒我，让我醉在这个声音当中。会有几位歌手，他们的声音呢足够让人沉醉。接下来我们听到是一个组合纵贯线，不知道你了不了解他们，四位重量级的大咖级的音乐人集合在一块，罗大佑、李宗盛、周华健还有张震岳。

可能没有这样的一种团体吧，就是在他们成立最初的时候，几位成员就约定好，而且非常非常坚定地说，我们这个乐团寿命就只有一年，一年之后一定会解散。他们就是纵贯弦。在他们成立的一年当中呢，奔走在各个城市，然后举办演唱会，所以呢在路途当中有很多感受感悟都留在了一首叫做《公路》的歌里，也就是刚刚你听到的这一首。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 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4: 爱上副驾驶，继续在音乐当中跟你一起来听听沉醉的感觉。进入到今天节目当中特别分享的一首歌曲，今天分享的是杨千嬅。其实最早呢，她是唱歌以歌手的身份出道的，1995年参加的第14届新秀歌唱大赛获得的是季军，那一年的冠军是陈奕迅。杨千嬅在那一年参加了选秀比赛出道之后呢，公司把她包装成了小郑秀文，但是走别人的老路很容易沦为平庸。好在她是杨千嬅，唱什么都像唱她自己，加上后来有两位重量级的作词人，他们把自己非常好的作品都给到了杨千嬅。其中有一位作词人还在自己的自传里面写过，说我好像跟杨千嬅经历了一段感情，我所有的亲身经历都写给了千嬅，听千嬅的唱片就像是在听自己的经历。

在歌里他依然还是杨千嬅，他的声音状态是很容易让人沉醉的。爱上副驾驶，今天我们来沉醉在有个性有自己风格的声音当中，来听看接下来这位 Changing。

爱上副驾驶，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给你来听到可能你很久没有听到的，或者说可能你不太熟悉的一位歌手，他的名字叫做郭顶，没有跟着潮流走，没有说要随波逐流，就是很有他自己的音乐个性，他的音乐风格，这首歌叫做《凄美地》。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生活偷走了星空，让我们可以在幻想的星球上天马行空。大牌巧克力，
5: 你所您收听到的是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第一首歌叫做《我想和你融化在银河》，很甜蜜哦，来自安子与九妹。

so don't call me up。大盘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这首歌接下来听到的是《明天留给我》。这首歌用非常幽默的口吻描述了上班族好想出去旅游的故事，在歌词当中会有一些很日常的生活场景的描述，让这首歌非常的贴近现代人苦闷当中寻找乐子的机智防疫生活。

0: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不慌不忙，这是属于你自己的时区，不必妥协，让音乐打破沉闷的秩序，就算全世界不爽，做你自己的仙人掌，向沉寂发起冲击，让惊喜开始肆意，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大牌巧克力。

上来这首歌邀请上来自一支成都的乐队，他们叫做白日密语。然后呢，这首歌 Ruby Wu， 无论是这首歌当中的合成器的声波，还是一些吉他的扫弦，都会有一些强劲的五拍的节奏，就是描述了对这位叫做 Ruby 的女孩的心动。音乐有时候就是这样的热烈而直接，它会让害羞的人鼓足勇气递上玫瑰。白日密语 Ruby Wu 就在大牌巧克力。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要请上苏运莹，叫做萤火，在音乐的夜空当中自由飞翔，发光发热。一句你好吗，承载了人和人之间的深重的思念，那些在心底想念的人总是不经意的窜游在脑海当中，或者是发呆的时候，或者是忙碌的时候，他们也许早就捎来了点点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行车途中好伙伴，
5: 用车路上好帮手，
4: 开车听一听，
5: 交通小精灵。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关于车的油耗可以说是老生常谈了，可一些车主呢仍不免发生了一些问题。车开得久了，车主呢经常会有这样的感觉，怎么油耗越来越高了？火花塞和喷油嘴呢是轿车燃油焚烧的重要部分，喷油嘴喷油制作可燃混合气体，而火花塞发生电火花点燃可燃混合气体，这两个部分呢基本上很少损坏，但并不代表时间长了就没有问题。火花塞呢主要是随着工作的时候正常磨损，致使焚烧能量变弱，而喷油嘴呢会遭遇油品的疑问，或许缸内积碳严重，致使其不能够正常工作，而呈现车子提速减慢，油耗上升。一般来说啊，普通火花塞的寿命只有3到5公里，而一斤火花塞的寿命呢是5到8万公里，铂金火花塞呢可以达到10万公里的寿命，所以呢大家要根据使用的火花塞的型号做到按时更换。胎压过低时会使轮胎跟地面的摩擦增加，阻力变大，油耗呢就会上升。行驶中发现车的滑行距离明显减少，就应该检查一下轮胎的气压是否合乎气压标准。正常胎压呢是在 2.5 左右，夏天呢可以适当的减少 0.1。还要记得检查一下轮胎的磨损程度，如果轮胎磨损严重，就会经常出现打滑的现象，油耗同样会增大。一般每5万公里一定要去更换一套新的轮胎。我们要定期的检查空气滤芯，检查是不是堵了，如果进气不畅会增加油耗，没有装好可能会影响进气，发动机吸入灰尘杂质导致发动机严重磨损。如果选择了劣质的空气滤清器，将使进气的阻力增加，发动机功率下降，增加油耗，并且呢很容易产生积碳。
6: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生活不是一盒巧克力，下一颗是什么滋味由你定义。大牌巧克力。

你听歌的时候，一边是先听到他的词，还是听到他的曲的部分？我是容易被歌曲的作曲部分先打动，然后再去慢慢的去琢磨他的歌词。是来自房凡瑞的歌，叫做《勇敢者之歌》，这是属于每个勇敢的人的歌曲，这是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也许你现在正在忧伤，也许明天不知道去向何方，但是阴霾总会散去，光明需要片刻的等待。你所听收听到的是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

0: 这是来自五条人的歌《阿琳娜》，这首歌当中刚听到了，比如说麻雀、乌鸦、天鹅等等等等，还有他们在等待善良的人来给他送食物。这首歌是来自五条人的阿茂的一个旅行的经历，他在2017年的时候呢，去到了塞尔维亚，在那个地方他遇到了一位退休的律师，这位律师呢，当时是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移民到了澳大利亚，然后退休之后呢，再次回到了塞尔维亚来过他的老年的生活，那住在泽蒙附近的一个小镇。他对阿茂说起自己退休之后的一个爱好，就是要去收集别人不要的面包，每次收集到两大包大概是有7-8斤的时候，他就会去到一个附近的湖边，用这些面包来喂食鸽子和天鹅。所以在这首歌当中讲的就是一个关乎人的生存状态还有生命的美好的这样的一个故事，非常的简单又真实，来自五条人的歌曲阿琳娜。
1: I'm at a Disney, Disney They tricked me, tricked me Had me wishing on the show

0: 骑楼街上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无处可逃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3: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很多的一些乐队呢，他们会有一些比较传奇的故事。怎么说传奇呢？就是他们一些乐队的成员都是在一些不经意间认识的。比如说接下来的绿巴士乐队，他们的建立呢源自于主唱彭尔跟吉他手廖大响的一次偶然的相遇。这两个人一相遇呢就一见如故。刚认识那会儿，彭尔常常下班之后就去接廖大响，然后很多夜的深夜呢都在路上来回徘徊，讨论音乐还有理想。看似不确定的未来，他们却很坚定。比如说绿巴士乐队这个名字是廖大响很早就想好的名字，然后呢终于等到了他们的主唱。所以你知道乐队的名字先想好，然后呢吉他手和这个先把这个名字想好了，然后才遇到他的主唱。接下来这首歌叫做平凡日子里平淡的诗，这个既有世界观的世界里，我们都是平凡日子的浪漫主角。音乐人和诗人之间的距离是零，我们来听。

有时候觉得苏打绿是一支造梦的乐队，有时候我们不懂这为所欲为的世界，但是我只要属于我的宇宙。那一句我们不懂这星辰只陪伴一个人，说说多少人心中无法释怀的情感，这是苏打绿的我们不懂。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当城市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4:00。

世界亦暂停，期望现在已伴存来，一声照应，回着那失去方向。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薄令吹胡啼，薄令吹胡。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

0: 城市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引航，跃动飞扬。

0: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都说五常大米好，到底哪家才正宗？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核心产区五常大米，源自五常黄金水稻带，黑土滋养，松花江水浇灌，持地理标志英标，执行标准 GBT19266， 附带溯源码，扫码溯源到农户，溯源到田地，国家地理标志稻花香二号，当季新米十斤装限时特惠8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一碗五常稻花饭，满屋飘香，暖心肠。
2: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1: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众所周知，轮胎是跟汽车唯一跟地面接触的部件，汽车的加速减速、上坡下坡都依靠轮胎跟地面的摩擦力完成，确保轮胎处于最佳状态是每位驾驶员的义务，更是行车安全的最后一道屏障。那么开车前该怎么检查轮胎呢？现代汽车轮胎的结构就像是气球，通过内外气压差来维持形状，大家开车前大可绕车一周，确认车辆四个角有没有塌下去，避免长时间停放轮胎彻底漏气的尴尬情况。我们在检查四条轮胎时，可以顺便把轮胎表面的钉子、石头等异物挑出来，最好带上一个胎压计，测量一下胎压是否处在合理的范围。随着现代汽车电子设备的白菜化，胎压监测呢已经在2020年的1月1号起生产的新车上实现了标配。大家在着车之后呢，可以瞄一眼仪表盘上的胎压显示，确认没有报警信息之后就可以起步了。那行驶途中如果爆胎的话，如何应对呢？爆胎作为不少驾驶员谈之色变的马路刺客，新手们容易会被爆胎时的巨大噪音和震动吓到，看到车辆轨迹偏向爆胎的一侧就急打方向盘或者重踩刹车，这两种行为都很容易导致翻车。在这里呢，郑重地提醒下大家，汽车高速行驶时爆胎，驾驶员必须要紧握住方向盘，控制行车轨迹，千万不能着急打方向或者重踩刹车。我们需要利用汽车残留的动能，温柔地利用刹车和方向盘修正方向，让汽车往应急车道上开，必要时可以蹭路边的护栏来减速。
3: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让我帮你升温，陪你过冬天。你表情那么认真，说 baby 现在周末睡眼惺忪，在你醒来前关掉闹钟，装睡的你依旧让人心动，爱意翻涌，趁吐司还没睡醒，把它推进面包机的陷阱，早就找好周末电影，心情沙发我们做浪漫的点心，早就说过我期待的不是冬天，是冬天的你，庆幸今年没有模棱两可的季节在中间，有质感的空气像胶片颗粒，风景和快门都一拍即合，捧起你双手像手心哈气。

Let's get in the car, baby. 上海的冬天很平常，你让这一切都变得更特别。十二月的温度也因为有你才能变得更热烈。你呼出的热气像。

看墙角的圣诞树被你用爱来点缀，在寒冷的夜里面这爱不可能减退，这专属于我们的温度，我们的季节，我心跳陪你在共振，一直到你我

0: 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
2: 我要
1: 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3: 爸爸妈妈，
4: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0: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1: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3: 交通情报站啊，在早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一个通行情况啊。目前在大学路，从新荣路到红棉路堵车有700多米啊，多花17分钟。京深线呢，从管长路到广发路南向北堵车呢，有接近3公里，也是需要多花一点时间的啊。目前这个时间点啊，这边堵了3公里啊，估计是有交通事故啊，或者是这个车龙比较长啊。目前的话啊，因为时间比较早啊，各位经过的话呢，注意绕行，也注意安全啊。新城路北向南，在工业北路附近堵车呢，有1公里，多花9分钟。新十大路西向东，从十大路到广济路堵车，距离521米，多花5分钟。再留意一下石牌立交，石牌立交在西向东东部快速干线附近堵车800多米，多花5分钟。中心环路呢，在道教立交附近西向东堵车呢有300多米，多花3分钟的时间了。学前路呢，是从学兴路到东城振兴路堵车700多米。
4: Come on， 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Time。
5: 早八人集合啦，元气报道来喽！
6: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5: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6: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7: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8: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5: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6: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5: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9: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3: 早间我们的节目开启了哈，今天呢是10月14号星期三啊，大家早上好啊，这里是早听天下，我呢陪伴着各位出发啊，大家早安，我是唐宁。在早间呢，咱们准时出发了，今天天气依旧是比较不错的哈，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天气情况。不过首先给到大家一个森林火险的橙色预警啊，那目前的话呢，这几天因为我们天气持续都比较干燥，森林火险的等级呢也比较高，目前呢是悬挂为橙色预警啊，从黄色呢升级为橙色，大家也注意森林防火工业还有家居的用火安全。咱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怎么样吧，最近天气就是比较晴朗比较热啊，同时也比较干呢哈，那么毕竟是来到入秋了，跟夏天那种热还是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啊。那今天的话呢，温度是25度到34度，一整天白天和夜间都是多云渐晴，没有雨水了。风力风向的话是2到3级的偏东风，整体来讲就是未来一段时间天气都挺不错的啊。然后下雨的时候最多也就是一个局部的短时阵雨，会出现在周五和周六。温度呢，未来大概一周左右，最高温可能都是跟今天差不多的，在32度到34度之间徘徊，最低温呢是24度到25度之间了哈，天气依旧是比较热的啊。好了，那我们继续来预告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的内容。首先第一个部分是冷知识小宇宙啊。那今天我们的冷知识小宇宙第一个话题呢，会来跟大家说一说啊，

0: 为什么洗完的袜子总是硬的呢？然后第二个话题，咱们聊到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啊，官宣联动迪士尼。冰雪奇缘呢，这次在哈尔滨我们可以看到了，艾莎真的要来了。热搜下个话题，咱们来关注一下 LV 诉茉莉奶白啊，就是奶茶品牌风波带来负面影响，中国客群需求下滑15%。再下一条热搜，咱们聊聊运动了。现在也是到了这个全民健身的时候了哈，潮流新手镯。最近大家有没有在各大短视频或者是一些购物的平台刷到负重手环？戴那手环啊，你不管做什么事儿都能运动。就比如说啊，我现在做节目，我戴着那个手环，然后我的手呢也在锻炼当中。这东西到底有没有用呢啊？健身小器械能否打开新的运动市场呢？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整体的节目预告了。当然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会有资讯速递啊，最新的一些资讯消息的板块。那么接下来咱们就事不宜迟了哈，进入到冷知识小宇宙。先来说说为什么洗完的袜子晒干之后总是会变硬，刚买回来的又不会啊。
1: 早听天下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晚高峰越听越开心的主持人全刚，在这里向您发出快乐邀请，一起收听早高峰路上的冷知识小宇宙。
0: 有没有朋友有过这样的想法，就是我刚买回来的袜子啊，软软的绵绵的可舒服了，洗完之后总是会变硬啊。如果说每次都是那种软软绵绵的感受，那多好啊。首先咱们先来解释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啊，就是新买的就柔软蓬松，洗过几次之后尤其晒干以后啊，就会变硬粗糙，而且不管你买什么牌子好像都是这样。很多人会反映，哎，是不是这个材质不好啊，容易变形啊。其实啊，真相不是这样的，绝大多数的袜子变硬都不是袜子的问题，而是水洗、晾晒、水质共同造成的。首先呢，第一个核心的原因也是主要的原因，就是水里的水垢。其实咱们平时啊，这个洗衣服用的自来水啊，它并不是纯水，怎么说，它里面呢是有大量的矿物质钙和镁离子。洗衣服洗袜子的时候，这些矿物质呢会跟着水渗入到袜子的棉纤维里边，平时呢水蒸发干掉了，水走了，矿物质就留下来了。所以日积月累呢，其实会有一些你看不到的细微的水垢还有矿物质的结晶，它就会牢牢地卡在袜子的纤维缝隙里。棉纤维呢原本是柔软蓬松可以自由弯曲的，但是一旦被矿物质结晶填满固定住，纤维呢就会变得僵硬板结，袜子呢自然就会变硬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如果水质啊越硬的地方，哎，你洗完袜子你发现它更容易变硬。而且还有就是经常太阳暴晒的袜子也会硬得更快了啊。终于找到原因了是吧？别提啊，还有第二个原因呢，那就是袜子残留的汗液油脂固化。因为咱们每天其实脚底它都会出汗，除了水分之外呢，还有大量的蛋白质、皮脂、油脂代谢物，这些东西啊它都不溶于水。如果咱们平时呢简单的搓洗、清水的冲洗看起来干净了，那实际上在纤维的深处呢还是有汗渍蛋白。水分晒干之后，残留的蛋白质会氧化固化，紧紧的锁住棉线，让袜子变得发硬发涩。那最后就是第三个原因啊，第三个原因是什么？就是暴晒。暴晒就会导致棉纤维老化脆化，这个呢跟咱们以前也说过，那个衣服啊如果长期就是经常你觉得，哎，我洗得很干净，然后去晒了又香香的喷喷的啊，香喷喷，然后呢可以消毒，其实啊就是衣服它老化的会更快啊。因为如果你这衣服是棉纤维的话，它是非常怕强光暴晒的，长时间暴晒的话呢，它的纤维结构柔软组织它就会变干变硬变脆，所以呢你就会整体比如说袜子你就觉得它越来越硬了。还有就是洗衣服的时候呢，可能啊咱们洗衣液放的比较多，你觉得干净，那洗衣液它本身也有残留，里面呢有乳化剂、增稠剂、固化成分，所以呢残留在里边晒干以后也会形成一层膜包裹住了棉线，袜子呢就会发硬不柔软了。那有没有办法可以延长这个袜子的使用寿命，让它不要变得那么硬呢，柔软

0: 蓬松一点的还真有啊。首先第一个就是洗衣服的时候呢，最后一遍清水你可以加一点点白醋试一下，白醋呢可以中和水质的碱性，溶解水垢，软化纤维，袜子呢洗完柔软如新。还有啊，就是袜子呢不要一直暴晒，通风阴干啊其实是最护袜子的。还有可以定期的用温水浸泡一下袜子，把长期堆积的汗渍水垢呢软化掉。最后啊，其实就是洗衣液适量的放啊，然后不要放太多，最后呢要多漂洗一遍，减少残留的堆积啊。所以生活当中很多看似哎这东西好像变差的现象啊，其实是一些微小的化学反应，还有呢日积月累改变了材质的手感。小小的一双袜子也藏着很多有趣的生活科学。好了，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宣传，然后听首歌，回来之后是我们的下一个板块资讯速递啊，会分享到最新的国内国际的一些消息哈，短资讯哈。好了，那各位不要走开哦，接下来我们继续回来。秋冬护肤怎样可以补水又不油腻，家乡好物护肤专场为您推荐林清轩山茶花抗皱太微珠精华水，内含4300颗山茶花油凝珠，添加雪绒花精粹与麦角硫因，搭配仿生皮脂膜渗透技术，七大无添加，好吸收不闷肤，水油同步。林清轩精华水120毫升正装，家乡好物商城福利价仅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购买更多护肤用品。山茶花微珠滋润，肌肤水润焕新颜，林清轩精华水。
1: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2: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2: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音乐广播。

0: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早八人集合啦，元气报道来咯，
2: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1: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2: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1: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3: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1: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2: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1: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2: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4: 家人们起床啦，清晨第一缕阳光就像梦想的专属探照灯，照亮了前行的方向。
5: 早上好，
6: 早。
7: 电波那头是我们带着满满关怀来敲门啦，用温暖又有力量的声音给你稳稳当当的导航。
4: 这里是东莞上空超火爆的早听天下，早上7:30发车喽，大家赶紧麻溜上车，坐稳扶好。
6: OK，
7: 跟紧我们的节奏，握紧生活的方向盘，别掉队。
4: 早听天下全程相伴，陪你一路乘风破浪，向着美好出发。
1: 来吧，我们继续向着美好出发啊，安全出发在路上。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啊，感谢大家在早间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哈。那各位听众朋友们，东莞市慈善会成立20周年系列活动呢正在有序推进呢，二载善行温暖一座城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图片展10月8号开始呢，也就已经在市民服务中心的中庭正式开展了，大家有空呢可以过去逛一逛啊，走进市民服务中心一楼大厅，老照片档案资料，把慈善会20年的点点滴滴一一呈现，大家呢也可以手机扫码，听听海豚计划、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等项目里面的受助家庭志愿者的真实故事，也可以体验 AI 爱心打卡，生成属于自己的公益纪念照片。不方便到现场的街坊呢，打开知东莞 APP 线上云展厅，随时呢可以浏览，手机上呢还能直接参与公益捐赠。展览里边呢也记录了很多真实帮扶案例，像为困难孩子送去物资的彩虹小书包项目，帮扶参战退役军人等。过去20年慈善会完成的公益项目实实在在啊，为很多群众解决难题。除了正在展出的图片展，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也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中，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20周年主题宣传片、慈善音乐会等都会陆续推出。闲暇时间呢，大家不妨到市民服务中心中庭打卡看展，也可以锁定东莞电台知东莞 APP， 持续的关注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了。人人都可以献出一份小善意，汇聚成温暖管义的大力量。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到资讯速递啊，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资讯消息。
8: 资讯速递。
1: 资讯速递，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国内消息。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部署15五健康中国建设任务，提出持续完善基层医疗卫生体系，强化慢性病防控、一老一小健康服务等重点工作。 医疗康复护理扩容工程推进实施，国务院部署医疗康复护理拓容提升工程，推动康复护理资源下沉至社区与家庭，扩大居家康复护理服务供给，降低群众康复就医成本。来自农业农村部的消息，鼓励有条件有意愿的农村老年人担任农村助老员，开发农村助老公益性岗位，给予岗位补贴。农业农村部等多部门联合发文，鼓励身体条件良好有服务意愿的农村老人担任农村助老员，设立农村助老公益性岗位，并按规定发放岗位补贴。助老员主要负责探访留守困难老人，提供紧急帮扶、政策宣传、代买代办、精神陪伴等互助服务，以此完善乡村养老服务网络，盘活农村老年人力资源。
8: 资讯速递，
1: 资讯速递哈，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下社会民生服务的消息。2027年度国考今日启动报名，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公务员考试报名10月14号8时开启。本次计划招录3.57万人，笔试定于11月29日，招考重点打击公考违岗、虚假报名行为。新版再生纸浆国家标准10月起实施，新标准规范再生纸浆原料，禁止使用废弃生活用纸、医疗用纸作为原料，提升纸制品卫生安全水平，为进口再生纸浆查验提供判定依据。男子在悬空寺古建横梁上做引体向上，警方已立案调查。10月13号，衡山风景名胜区管理中心发布情况通报，针对网传一名男子在悬空寺古建筑横梁做引体向上的事件作出回应，目前公安机关已立案调查。
5: 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 Time

0: 安全做好协调。欧盟出台新一轮对俄大规模制裁措施。欧盟通过针对俄罗斯的新一轮制裁方案，俄方回应称单边制裁缺乏合法性，将采取对等反制措施。越南试点对赴庆和省中国旅行团免签。越南推出试点政策，前往庆和省芽庄的中国旅行团可享受免签入境政策。该举措用于拉动当地入境旅游产业。
1: 资讯速递。
0: 再来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的消息。全球三季度手机出货量暴跌20%，因存储成本上涨，预计到2026年底，全球在售手机均价或上涨20%。行业数据显示，今年第三季度全球手机出货量同比下滑20%，消费端购机需求持续疲软。另一方面，存储芯片原材料成本持续走高，行业机构预测到2026年末，全球手机平均售价或将上涨20%。九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34003亿美元。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数据，九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34003亿美元，外汇市场运行总体平稳，跨境资金流动保持基本均衡。
1: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科技科研方面最新的消息。2026年巴黎车展开幕，60余家品牌超30%来自中国，数量超过德法车企总和。2026巴黎国际车展正式开展，共有60余家车企参展，其中超30%品牌来自中国。中国参展品牌数量超过德国、法国本土车企之和，多款新能源车型亮相欧洲市场，成为本次车展的焦点。我国杂交水稻稚种亩产突破1000斤。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袁隆平杂交水稻创新团队近期在湖南省邵阳市绥宁县实现杂交水稻超高产质种亩产突破1000斤大关，达到1060.8斤。256年前的地方治理藏着一场史诗级超级地磁暴。近日，由哈工大深圳校区空天科技学院科研团队通过系统挖掘中国古代地方志中的极光记录，对发生于清乾隆35年及1770年九月的一场超级地磁暴进行了定量重建。
1: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消息。第16届中国航展12月在珠海举办，本届航展规模创历史新高，近50个国家和地区1100余家企业参展，国内海空军多款新型装备集中亮相。再留意一条体育方面的消息，国内女排联赛新赛季赛程正式公布，新赛季女排联赛将采用主客场赛制，新增多场周末黄金时段场次，进一步扩大排球赛事群众覆盖面。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8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东莞市司法局、市普法办5间12连与您相约空中普法基地，畅享1075法治一线栏目。法治东莞，你我共建。
5: 歌声中的祖国，
6: 我爱你中国。
5: 文学中的祖国，
7: 为什么